0: 我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6月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贺信精神，主动融入对俄开放合作大局，用好用足互市贸易政策，促进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型，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加快打造以对俄为重点的向北开放新高地。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抓好防汛备汛、备齐备足应急储备物资，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加强实战演练，全面提升防灾救灾减灾能力，落实信访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扎实推进全域安全季活动，防范化解各领域安全风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引导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部署，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作风保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精神，落实四个深入学习、三个对照要求，认真检视查摆，狠抓问题整改，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会前学习了黑龙江省测绘地理信息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6月10号，市委书记、市总合湖长董文琴主持召开2026年度市总合湖长会议。市长、市总合湖长苑方江做工作部署，陶明海、周成刚、祖晓明、臧静石、江志富、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董事长方春标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2026年度省总合湖长会议精神，听取全市合湖长制工作情况汇报和各县市区市合湖长制成员单位述职，审议有关文件，有关单位做交流。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合湖长制，全力抓好合湖保护治理，为建设绿色龙江、美丽中国贡献力量。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不断提升河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筑牢水安全保障根基，切实提升乡村河湖库和小微水体管护水平，要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持续做好水资源总量管理，优化配置，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要统筹推进水生态治理修复，推进河湖管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加快幸福河湖建设，要坚决抓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抓好水污染信访事项办理，紧盯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全力以赴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形成全社会关爱河湖、珍惜河湖、保护河湖的浓厚氛围。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6月1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采取走城区的方式，沿青山大街调研城市更新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杜文琴现场了解沿街环境综合整治、景观风貌提升、基础设施配套等情况，并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他强调，城市更新要杜绝围挡遮丑思想，积极推进沿街单位和商铺门脸整修、庭院整治，规范广告牌匾设置，合理优化经营作业区，严禁私自占用盲道和公共空间，及时排查整治违规占道带来的风险隐患，要推进绿化美化，坚持适地适树，抓好补绿植绿，通过微地形处理和群落式布局打造可持续景观，做到栽种一处成景一处，要坚持做减法的审美取向，沿街整修要树立整体观念，注重与周边环境的匹配度和通透性，景观设计要精致，不搞一刀切，防止装饰元素堆砌密不透风，确保街区风貌协调有序。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扎实推进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坚持建管并重，建立健全门前三包、网格化巡查等长效管护机制，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确保治理成果长期巩固，促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要全面推进污水井口改造，增设安全网，确保脚下安全万无一失。要坚持留改拆并举，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不搞大拆大建，科学利用腾退空间，因地制宜打造街头小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陶明海、江志富等参加。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6月10号，2026年省级专家服务基层活动伊春行启动仪式在伊美区举行。本次活动由省人社厅牵头，市人社局承办，多部门单位联动开展，以人才智力赋能林都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省市人社部门有关领导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本次活动坚持按需对接、精准服务、务求实效的原则，共邀约13名省内各领域资深专家组建服务团。专家团将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安全生产管控、森工产业升级、基础教育提质、医疗健康服务5大领域开展帮扶，下沉企业、校园、医疗机构、乡镇等基层一线，通过专题培训、现场指导、技术答疑、公益义诊等形式开展全链条服务，力促乡村林场双振兴。当前伊春正处在高质量转型发展、推进两区四地五城建设、双融合促进双振兴的关键阶段。本次活动精准对接基层和广大林区群众急难愁盼，既是推动优质人才资源下沉一线、夯实基层发展根基的务实举措，又是厚植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具体行动。本台消息，近日枫林县五营镇联合枫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在五营镇开展防汛应急综合演练，锤炼防汛抢险应急处置水平，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着警报声响起，演练正式拉开帷幕。指挥部根据实时情况，组织各应急小组集结，奔赴指定岗位。抢险救援组冲锋在前，携带沙袋、铁锹等物资设备赶赴漫堤现场，队员们分工协作，有的装填沙袋，有的堵涵洞，在湍急的水流中筑起一道坚固防线。同时，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穿梭在被淹区域，搜寻并转移被困群众，群众转移安置组按照既定预案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有序撤离，工作人员通过上门通知等方式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在临时安置点，医疗救护组为转移群众提供医疗服务，并进行心理疏导，后勤保障组及时发放饮用水、食品等物资，保证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各小组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经过近1.5个小时紧张有序的救援，险情得到有效控制。整场演练紧张有序、配合默契，充分展现了各队伍过硬的应急处置能力与联合作战水平，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听众朋友，高考结束了，参加高考的同学们终于可以放下书本，卸下紧绷的神经，好好拥抱这份久违的松弛。但每年这个时候也是溺水、车祸、诈骗等事故的高发期，放松别放松。

冻安全不能松。目前正值夏季，江河多，天气变，防火急，请家长和同学们千万注意安全，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暑假。防溺水千万别野

0: 车，黑车不能坐。多数考生还没驾照，千万别无证开车，太危险。骑电动车、摩托车戴好头盔，坐正规出租车记下车牌，系安全带，不坐黑车、超员车、农用车、三轮车。过马路不玩手机，一停、二看、三通过。防火，野外别玩火。约同学去露营、烧烤，注意野外严禁生火、烧烤、放鞭炮。去 KTV、 密室逃脱等室内场所，先看看消防通道在哪儿，万一遇到火情，别坐电梯，捂住口鼻弯腰跑。防极端天气，雷雨大风别硬扛，夏天经常突遇暴雨、冰雹、大风，别在大树下、孤棚里躲雨，避开低洼、河道、下水道口，出门前看龙江气象预警，天气不好就别出门了。聚会与饮酒安全，不劝酒，不酒驾。同学聚会开心就好，别用酒杯较劲。未成年人禁止饮酒，成年了也要适量。不劝酒，不拼酒，酒后绝对不开车，不骑电动车，不骑摩托。醉酒很容易引发摔伤、溺水、打架，甚至意外死亡。互相照应，平安回家最重要。旅游安全，结伴报备，不轻易信陌生人。和同学出去玩，选正规旅行社、车、酒店。出发前把详细行程、去哪儿、和谁、几点回、紧急联系人告诉家长，别跟陌生人搭伴，不要随意泄露个人信息。近邻区注意防蜱虫叮咬。网络安全与电信诈骗，别信免费皮肤、刷单返利。考后上网时间多，骗子也盯着你呢，不轻信游戏代练、免费皮肤、高价收号、刷单返利等诱惑，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非官方 APP， 不参与网络赌博、不良网贷、银行卡、手机卡、支付密码，绝不告诉别人。记住，凡是让你先掏钱的，基本都是骗局。身心健康，别熬夜暴食，多陪孩子聊聊天。高考过后，不要通宵熬夜、暴饮暴食，注意饮食卫生，少吃路边摊、生冷、野生蘑菇。家长要多留心，孩子是不是整天打游戏、追剧，情绪低落，带孩子多出去走走、散散心，比追问考得怎么样、能考多少分更重要。防招生诈骗，内部指标都是骗人的，点招、特招、内部指标通通是骗局。高校录取全部在网上进行，没有私下名额，凡是让你先交钱、定金的一律拉黑，查询录取情况只认准官方发布渠道。个人信息和坚持安全，不要在网上晒准考证、身份证、成绩单、录取通知书等，容易被骗子利用。招暑假工注意，不交押金、不押证件、不刷单、不借银行卡、手机卡，那是帮信罪，要坐牢的。一定签书面协议，别口头约定。去面试或上班，告诉家长地址，保持手机畅通。被骗或欠薪，马上报警，打110或打12333。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3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0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3批两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未办结一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9: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0: 一个魔术师在一艘小游轮上工作，已经有一两年的时间了。这两年来，他每天晚上有一场表演，观众们都喜欢他。不过，因为观众群经常的更换，所以他也就不必要急着学新戏法了。但是，几年下来，坐在后排的鹦鹉经过长期的观察，终于看出了魔术师戏法的破绽，开始当众拆穿魔术师的把戏。举个例子吧，当魔术师把一束花变不见时，这只鹦鹉会大叫着说：“

这可弄得魔术师火冒三丈，可是他也束手无策。鹦鹉是船长的，他动不了他一根汗毛。有一天，这艘船漏水，结果沉了。魔术师设法游到一块飘在水面上的木板，然后抓住了木板。这只鹦鹉正站在木板的另一端，他们两个一路大眼瞪小眼的，不说一句话。就这样，在水上漂流了3天3夜。就在第4天早晨的时候，鹦鹉终于忍不住，看着魔术师说：“

说有一天呢，两个正在热恋的男女在路上啊走，说男孩带着女孩，女孩特别漂亮，穿了一件很飘逸的白色连衣裙，说这男孩眼神不好，有点近视。结果这男孩骑着自行车带着女孩在路上，俩人非常甜蜜。这时候路过一个十字路口，谁也没注意到警察搁那站着，说男孩骑车冲警察就过去了。这警察一见状元不误，问问交通规则嘛，就喊行，赶紧下。结果这男孩顿时从车上蹦下来。这女孩非常冷静啊，看到这种情况，脑筋一转，计上心来，对着这个警察说：“你看见我了吗？”警察一愣，完这趁警察不注意，女孩向这男孩使了个眼色。这男孩马上就明白了。警察问男孩，就指着这女孩说：“她是你女朋友不？”啊，这男孩说：“大哥，你说谁呢？”结果这女孩又跟警察说：“你看着我了吗？”这警察毛骨悚然，跟男孩说：“走，快，赶紧走，快点。”

0: 图书馆的一个管理员对馆长说，有些书因为太难读懂，从来没有人看。馆长把那些书都收集在一起，放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上面放了一块牌匾，
1: 告诫这些书难读，需要高深的学问。
0: 很快，这个架子上的书就全部借出去了。
2: 有一个穿着高档西服的中年人正搁一家豪华大饭店里吃饭喝酒呢，啊，完了正吃的时候，完了就看着一个人，他就说：“哎，哎，你不是昨天跟我们家要饭那个那人，你怎么来这儿了你啊？”这会儿要饭这哥们坦然回答：“
3: 这有啥大惊小怪的？今天是礼拜天，来兄弟我敬你一杯，哎，还望上班时候多多关照。”

0: 有一个人到音像书店买磁带，售货员问他要不要轻音乐，他说：“
1: 轻重都行，我是开车来的。”
0: 老师让两个不守纪律的孩子在放学后留下来，把自己的名字各写100遍。一个孩子写完并回家了，好久，另一个仍然在写。老师等得着急了，他问：“
2: 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啊？”
0: 孩子哽咽着回答：“
3: 实在是不公平，他的名字叫汉斯·弗莱克，而我却叫摩哈德·阿里·扎鲁丁·宾·哈伊·伊布拉希姆·阿卜杜尔·拉基德。”

人的一生啊，出生了，会笑了，断奶了，会跑了，上学了，会玩了，懂事了，初中了，恋爱了，失败了，有希望了，上高中了，想学习了，又失败了，逐渐绝望了，却上大学了，一切都好了，没人管了，抽烟了，喝酒了，打架了，处罚了，老实了，学不进去了，只好谈恋爱了，这甜蜜了啊，吵架了，又和好了，又吵架，分手了，转眼毕业了，立马傻眼了，好歹工作了，挣钱了，花完了，看破红尘了，十年过去了，三十好几了，也该结婚了，说办就办了，孩子有了，安定了，团结了，觉着幸福了，孩子长大了，我们老了，孩子结婚了，不管老的了，生气了，突然觉悟了，不过也死了。

0: 父亲对女儿说，
1: 你去背两只甲鱼，需要活的啊。
2: 死活怎么才能看出来呀？
1: 只要扔在水里，如果不游，哎，它就是死的。
0: 女儿答应着跑到街上去了，等了好久，见到一个卖甲鱼的，她就跑过去选了两只最大的，再跑到河边把甲鱼放下水，甲鱼看见了水就游走了。他对卖甲鱼的说道，
2: 嗯，这是活的，你要卖多少钱一斤？
0: 小学生对他老师说，
3: 老师，我不想吓唬你，只是我爸爸说了，要是我考试再不及格的话，有人就会挨巴掌。

0: 周一一大早，在一家大公司的经理办公室里，一位女职员正在紧张地向经理解释她为什么迟到了。
1: 哦，经理先生，本来我今天早上是可以按时到的，可是我刚一出门，就有一个男人，他跟在我后面，一直在盯着我。
0: 经理听到了女职员的话，站起身来，走到女职员跟前，对她大声说道。
2: 好吧，如果你说的都属实的话，那这样的一个男人也并不会影响你准时上班吧？说，你到底因为什么才来晚了？
1: 哦，经理先生，就是因为跟着我的那个男人，他走的实在是太慢了，耽误了我的时间。

0: 乌龟跟兔子赛跑，枪声一响，兔子一溜烟就不见了。这乌龟呀，在后边一步三挪的慢慢的跑着，走到半道上碰到了蜗牛，在那儿慢悠悠慢悠悠的爬着。这乌龟呀，一看蜗牛爬得太艰辛了，就对蜗牛说：
1: 蜗牛兄弟，你上来吧，我背着你走哦。
2: 好啊好，谢谢啊，乌龟大哥。
0: 乌龟背上了蜗牛，继续往前走。没走几步，看见了蚯蚓。蚯蚓在土壤里费劲地爬着。于是，乌龟又对蚯蚓说：
1: 是啊，蚯蚓妹子，哎，蚯蚓妹子，哎呦，别费劲了，看你累得满头大汗的，哎，我背你走吧，这样能快点啊。
0: 于是乌龟背上了蚯蚓和蜗牛，继续往前慢慢的爬着。这时蚯蚓刚爬上蜗牛的背，蜗牛就搭着蚯蚓的肩膀说：
3: 兄弟，打住了，这乌龟跑得才快呢。

爆笑的唐僧家属，看唐僧写信是有多么的墨迹。唐僧的家属：亲爱的悟空，我这封信写得很慢，因为知道你看字不快。我们已经搬家了，不过地址没改，因为搬家的时候我们悄悄地把那个门牌带来了。这礼拜下了两次雨，第一次下了三天，第二次下了四天呢。昨天我们去买披萨饼，服务员问我要切成八片还是十二片，我说八片就成了，十二片我们根本吃不完。我给你寄去件外套，怕邮寄时超重，把扣子剪下来放在口袋里了，嫦娥生了，因为不知道是男是女，所以不知道你是该当舅舅还是阿姨。最后呢，我是想本来想给你寄一点钱，可是信封已经封上了，我没办法，所以呢我又把这几块钱揣到我的上衣口袋里，下次保证给你寄好吗？想念你的唐僧唐哥。

0: 有一个个体户摆地摊赚了些钱，准备要开一个店，就去办执照。可是一连跑了十多次，这局长也不批。大家对局长的行径感到非常的不解。后来这个个体户经别人点拨，送了十多条名烟，执照马上拿到手了。临走时还直说：
1: 哎呀，我这多不容易呀！啊，跑了十几趟，外加十条烟，才把执照搞定。
0: 这时听见局长说：
2: 他不容易，我们更不容易呀，都卡了他十几次了，才送来这么几条烟，真是小气呀。
3: 夫妇两个人正在繁华的大街上漫步，丈夫无视路面的一些标志，带着妻子横穿马路。这时一辆疾驶而过的汽车险些撞到了他们两个人，司机在急刹车之后把头探了出来，非常不高兴地向那个男的大声喊道：
4: 嘿，蠢货，你不要命了？
5: 听到司机这话，妻子感到非常惊讶，看着这辆车远去的背影，她向丈夫问道：
6: 哦，亲爱的，那个司机他怎么会认识你呢？

0: 主任的老婆是出了名的醋坛子，主任又是出了名的惧内。主任的老婆随时都搞个突然袭击。有一天，主任的老婆一进办公室的门，看见主任正站在我们美丽的打字员的身边，就怒气冲冲地质问主任：
1: 你不是说打字员是个老太婆吗？
0: 主任正不知所措，打字员赶紧解释：
1: 别误会别误会，我替班，我婆婆生病了。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3: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4: 您的快递
5: 这么快呀？
3: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4: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5: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6: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3: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7: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

0: 我是道佳。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2: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3: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时间也在变慢。
4: 手术很成功，
5: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6: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养老服务人才缺口怎么补，7省市联手给出了答案。日前在重庆举行的康养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发展大会上，重庆率先抛出3年行动计划，到2028年累计培训18万人次，让80%养老护理员持证上岗。这份重庆市养老服务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画出清晰路线图，3年评价13万人次，培训后就业率守住70%底线。以前养老培训各自为战，现在7省市拧成一股绳，会上重庆、海南、浙江、河南、云南、陕西、江苏7省市国家康养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联合发声，在标准制定、师资调配、人才输送上打破地域壁垒。我国养老护理员缺口超100万，7省市协同育人的新打法为破解全国性人才短缺探路。标准不打架，证书能互认，师资可流动，康养人才培养正从单点突破转向全国一盘棋。人民网消息，中央网信办近日明确，短视频发布需从6类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包括虚构演绎、 AI 生成、营销信息、转载、个人观点及无需标注。平台需对新增内容巡检、存量视频回溯补标，未标注或标注不当将受惩处。今年以来，全国已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视频超52万个，永久封禁账号6.8万多个。中央网信办将建立全周期监管机制，对未标注或标注不规范的内容限制整改，严查未履行审核义务的平台，对典型案例公开曝光。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3.2 亿人。在这一背景下，活力银发族正迅速崛起，成为未来消费的主力军，为银发经济带来新的发展契机。活力银发族主要指年龄在50岁至65岁，处于中国出生人口高峰阶段且经历改革开放红利的人群。他们普遍拥有稳定的资产基础，独立的消费决策能力和充裕的时间，且大部分人会使用互联网，消费能力不容小觑。与需要照护的白发一族不同，他们有着独特的消费习惯和多元的需求。在传统观念中，银发经济常被简单理解为围绕老年人的消费市场，但事实上它远不止于此。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俊指出，银发经济是科研、人才培养与城市治理的综合性议题，既关乎医疗照护，也涉及健康管理、社交关系、精神生活等多个层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张玲玲也表示，老年人的需求按生命阶段可分为不同类型。目前，国内在老年人高阶需求的高质量供给上仍存在不足，尤其是在社交、成长和精神满足等方面。日本作为人口老龄化较早的国家，其银发消费的某些变化为中国提供了有益参照。例如，日本向银发女性的健身房通过无男性、无镜子、不鼓励化妆等特色设计，既满足了运动需求，又满足了社交需求，深受欢迎。洞察银发消费者需求是发展银发经济的关键。由于大部分人抗拒老人标签，专门为老人设计的产品往往不好卖。因此，从为老人设计转向协同设计成为破局之道。协同设计将老年人纳入产品设计过程，有助于开发出更符合他们需求的产品。目前，一些瞄准老年人的社交空间，如银发茶馆、百元一日聚等应运而生。小团定制游、成长性学习、线上文娱教育等领域也蓬勃发展。在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的今天，活力银发族正以独特的消费力量重塑市场格局。只有准确把握他们的需求，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才能让银发经济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随着银发经济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如何服务好中老年人成为电商直播行业的重要课题。相较于加码 IP 压住明星主播，不少直播间将精力聚焦选品细节，以精准服务满足中老年群体及其子女的双重需求。在许多老年产品直播间，选品周期比行业常规延长了近一倍，提前一个月锁定排期，提前两周分发试样，成为团队对抗消费容错空间更小的银发群体的关键策略。每一件妈妈装，每一款珠宝饰品都对应一份详尽的选品报告，记录着面料色牢度、烘干变形度、钻饰牢固度等细微数据。更独特的是，测试环节并非由专业模特垄断，公司保洁阿姨、员工父母组成烟火气测试团，亲身试穿反馈意见，再结合模特进行视觉优化。翻开直播间后台数据，细节悄然映射着中老年女性的

真实诉求。内衣底围拓展至95码，前扣式内衣带胸垫宽松背心成为常备款。裤装版型历经反复调教，力求在遮腹显瘦与活动便利间取得平衡。对于长辈而言，方便穿脱，不勒透气，远比得体更重要。一位选品负责人解释道，面料选择同样围绕代际关切展开，纯棉、桑蚕丝、羊毛等天然材质被优先排列。因为子女为父母选购衣服时，材质安全远胜款式潮流。近年来，直播间更主动引入简约大气设计，致力于打造舒适不臃肿、简约不老气的银发服饰风格。直播展示时，主播退居解说，由中老年模特亲身演绎，让子女与父母皆能直观感受效果。银发消费的需求正横向铺开，健康类目中700元至1200元区间的体验套餐最受欢迎，覆盖心脑血管、三高、肿瘤筛查等专项项目，并在母亲节、重阳节迎来销售高峰。智能小家电领域，语音控制的循环扇、取暖器取代复杂产品，长辈不需要多功能，只需一句话就能用。一个显著趋势是，直播间核心用户正从25岁向35岁迁移，家庭采购与孝亲送礼需求持续上升，银发经济日益成为代际共同参与的消费。下单者是子女，使用者是父母，选品需同时回应两端诉求。为此，许多直播间弱化营销感，以唠家常式内容拉近距离。妈妈装专场会搭配运动套装、连衣裙、衬衫及配饰，形成完整穿搭方式。爸爸装则覆盖休闲外套、针织衫与西裤，兼顾舒适与体面。

0: 听众朋友，食物加热得当能杀菌增味，但温度一旦失控，有害物质便会悄然滋生。120摄氏度是重要的分界点，富含碳水化合物与氨基酸的食物达到此温度，会发生美拉德反应，产生丙烯酰胺，它被列为 2A 类致癌物。烤焦的馒头、炸脆的薯条等都是其重灾区，而且食物颜色越深，香味越浓，丙烯酰胺含量往往越高。当温度升至200摄氏度以上，肉类等高蛋白食物开始产生杂环胺，它是烧烤致癌的主要元凶之一，具有致癌性与致突变性，长期大量摄入可能增加多种癌症的发病风险。像鸡肉、牛肉、鱼肉在明火烧烤或高温油炸时，因水分流失快，加热时间长，杂环胺生成量增多，烧焦部位含量更惊人。温度300摄氏度，
1: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

0: 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6月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贺信精神，主动融入对俄开放合作大局，用好用足互市贸易政策，促进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型，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加快打造以对俄为重点的向北开放新高地。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抓好防汛备汛、备齐备足应急储备物资，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加强实战演练，全面提升防灾救灾减灾能力，落实信访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扎实推进全域安全季活动，防范化解各领域安全风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引导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部署，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作风保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精神，落实四个深入学习、三个对照要求，认真检视查摆，狠抓问题整改，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会前学习了黑龙江省测绘地理信息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6月10号，市委书记、市总合湖长董文琴主持召开2026年度市总合湖长会议。市长、市总合湖长苑方江做工作部署，陶明海、周成刚、祖晓明、臧静石、江志富、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董事长方春标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2026年度省总合湖长会议精神，听取全市合湖长制工作情况汇报和各县市区市合湖长制成员单位述职，审议有关文件，有关单位做交流。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合湖长制，全力抓好合湖保护治理，为建设绿色龙江、美丽中国贡献力量。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不断提升河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筑牢水安全保障根基，切实提升乡村河湖库和小微水体管护水平，要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持续做好水资源总量管理，优化配置，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要统筹推进水生态治理修复，推进河湖管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加快幸福河湖建设，要坚决抓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抓好水污染信访事项办理，紧盯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全力以赴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形成全社会关爱河湖、珍惜河湖、保护河湖的浓厚氛围。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6月1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采取走城区的方式，沿青山大街调研城市更新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董文琴现场了解沿街环境综合整治、景观风貌提升、基础设施配套等情况，并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他强调，城市更新要杜绝围挡遮丑思想，积极推进沿街单位和商铺门帘整修、庭院整治，规范广告牌匾设置，合理优化经营作业区，严禁私自占用盲道和公共空间，及时排查整治

违规占道带来的风险隐患，要推进绿化美化，坚持适地适树，抓好补绿植绿，通过微地形处理和群落式布局打造可持续景观，做到栽种一处成景一处，要坚持做减法的审美取向，沿街整修要树立整体观念，注重与周边环境的匹配度和通透性，景观设计要精致，布告一刀切，防止装饰元素堆砌密不透风，确保街区风貌协调有序。董文钦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扎实推进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坚持建管并重，建立健全门前三包、网格化巡查等长效管护机制，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确保治理成果长期巩固，促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要全面推进污水井口改造，增设安全网，确保脚下安全万无一失。要坚持留改拆并举，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不搞大拆大建，科学利用腾退空间，因地制宜打造街头小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陶明海、江志富等参加。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6月10号，2026年省级专家服务基层活动“伊春行”启动仪式在伊美区举行。本次活动由省人社厅牵头，市人社局承办，多部门单位联动开展。以人才智力赋能林都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省市人社部门有关领导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本次活动坚持按需对接、精准服务、务求实效的原则，共邀约13名省内各领域资深专家组建服务团。专家团将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安全生产管控、森工产业升级、基础教育提质、医疗健康服务5大领域开展帮扶，下沉企业、校园、医疗机构、乡镇等基层一线，通过专题培训、现场指导、技术答疑、公益义诊等形式开展全链条服务，力促乡村林场双振兴。当前伊春正处在高质量转型发展、推进两区四地五城建设、双融合促进双振兴的关键阶段。本次活动精准对接基层和广大林区群众急难愁盼，既是推动优质人才资源下沉一线、夯实基层发展根基的务实举措，又是厚植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具体行动。本台消息，近日枫林县五营镇联合枫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在五营镇开展防汛应急综合演练，锤炼防汛抢险应急处置水平，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着警报声响起，演练正式拉开帷幕。指挥部根据实时情况，组织各应急小组集结，奔赴指定岗位。抢险救援组冲锋在前，携带沙袋、铁锹等物资设备赶赴漫堤现场，队员们分工协作，有的装填沙袋，有的堵涵洞，在湍急的水流中筑起一道坚固防线。同时，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穿梭在被淹区域，搜寻并转移被困群众，群众转移安置组按照既定预案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有序撤离。工作人员通过上门通知等方式，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在临时安置点，医疗救护组为转移群众提供医疗服务，并进行心理疏导；后勤保障组及时发放饮用水、食品等物资，保证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各小组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经过近1.5个小时紧张有序的救援，险情得到有效控制。整场演练紧张有序、配合默契，充分展现了各队伍过硬的应急处置能力与联合作战水平，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听众朋友，高考结束了，参加高考的同学们终于可以放下书本，卸下紧绷的神经，好好拥抱这份久违的松弛。但每年这个时候也是溺水、车祸、诈骗等事故的高发期，放松别放纵，安全不能松。目前正值夏季，江河多，天气变，防火急，请家长和同学们千万注意安全，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暑假。
防溺水千万别野浴，天热下水很爽，但野外水域太危险，游泳只去正规场馆，坐船必穿救生衣，别扎堆一侧，发现有人溺水别盲目跳下去救，马上喊人打110、119，找救生圈、竹竿、绳子帮忙。出行安全，无证不驾车，黑车不能坐。多数考生还没驾照，千万别无证开车，太危险。骑电动车、摩托车戴好

0: 鼻弯腰跑。防极端天气，雷雨大风别硬扛。夏天经常突遇暴雨、冰雹、大风，别在大树下、孤棚里躲雨，避开低洼、河道、下水道口。出门前看龙江气象预警，天气不好就别出门了。聚会与饮酒安全，不劝酒，不酒驾。同学聚会开心就好，别用酒杯较劲。未成年人禁止饮酒，成年了也要适量。不劝酒，不拼酒，酒后绝对不开车，不骑电动车，不骑摩托。醉酒很容易引发摔伤、溺水、打架，甚至意外死亡。互相照应，平安回家最重要。旅游安全，结伴报备，不轻易信陌生人。和同学出去玩，选正规旅行社、车、酒店。出发前把详细行程、去哪儿、和谁、几点回、紧急联系人告诉家长，别跟陌生人搭伴。不要随意泄露个人信息，近邻区注意防蜱虫叮咬。网络安全与电信诈骗，别信免费皮肤、刷单返利。考后上网时间多，骗子也盯着你呢。不轻信游戏代练、免费皮肤、高价收号、刷单返利等诱惑。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非官方 APP， 不参与网络赌博、不良网贷、银行卡、手机卡、支付密码，绝不告诉别人。记住，凡是让你先掏钱的，基本都是骗局。身心健康，别熬夜暴食，多陪孩子聊聊天。高考过后，不要通宵熬夜、暴饮暴食，注意饮食卫生，少吃路边摊、生冷、野生蘑菇。家长要多留心，孩子是不是整天打游戏、追剧，情绪低落。带孩子多出去走走、散散心，比追问考得怎么样、能考多少分更重要。防招生诈骗，内部指标都是骗人的，点招、特招、内部指标通通是骗局。高校录取全部在网上进行，没有私下名额。凡是让你先交钱、定金的，一律拉黑。查询录取情况，只认准官方发布渠道。个人信息和坚持安全，不要在网上晒准考证、身份证、成绩单、录取通知书等，容易被骗子利用。招暑假工注意，不交押金、不押证件、不刷单、不借银行卡、手机卡，那是帮信罪，要坐牢的。一定签书面协议，别口头约定。去面试或上班，告诉家长地址，保持手机畅通。被骗或欠薪，马上报警，打110或打12333。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3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0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3批两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未办结一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紫禁城收藏着的所有文物，那是2000年来封建帝王们历代搜集而来的最终积累，几乎囊括了中国未曾中断的文明。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一个月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对内廷文物进行了清点。据清点报告记载，故宫的文物已经有了大量流失。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以后，进入圆明园，第二天疯狂的抢劫开始了。法国枫丹白露宫，法国国王的行宫，当时的拿破仑三世专门修建了一座中国馆，他的藏品全部来自于中国皇帝的行宫，是英法联军统帅蒙邦利的战利品。这里收藏的圆明园文物从未正式对外公开。下面请听故宫第21集《国宝大流迁》的上半部分。

0: 皇帝溥仪来说，却极不普通。他完全没有料到，这是自己在紫禁城里度过的最后一天。退位13年来，溥仪从未离开过这里，他依然拥有内廷的一切，包括这里收藏着的所有文物。那是2000年来封建帝王们历代搜集而来的最终积累，几乎囊括了中国未曾中断的文明。
1: 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清宫的藏品，或者明清皇宫的藏品，它不是说是明代或清代两朝的搜集的，也包括从宋代以来宫廷里边这些藏品的它继承了这一批。
0: 纵观中国的历史，王朝的更迭常常会伴随着大量文物的散佚和毁坏，如梁元帝萧绎在皇城被攻破前就曾烧毁了所有的收藏。而每一个王朝的承平时期，来自各地的文物精华又会集中到宫廷，这是文物的宿命。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历经康乾盛世之后，皇家的收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这些文物存放于紫禁城以及皇帝的各个行宫当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皇宫成了天下艺术财富的大仓库。当年清宫的收藏到底有多少，具体存放在什么地方，现在已经无人能说得清楚。目前能看到的清廷编纂的基本收藏书录，大多只限于对书画方面的记载，而且远远不是全部。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一个月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对内廷文物进行了清点。据清点报告记载，故宫的文物中瓷器最多，大都存于宁寿宫、皇极殿和斋宫，其次是书画，以钟粹宫最多。金器、铜器、玉器在各殿都有不同数量的收藏，但这只是溥仪离宫后的情形。可以肯定的是，这时的文物已经有了大量的流失。事实上，清宫藏品的第一次大流失是在此60多年之前的1860年。圆明园是清代帝王用150年时间陆续修建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也是皇家文物的重要收藏地。这是当时的宫廷画师沈园董岱的圆明园40景图，现存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今天的人们只能从这里想象当时圆明园的风貌。据不完全记载，圆明园中仅唐宋名人字画就有200多幅。园内的文渊阁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藏书楼，其中收藏的一部《四库全书》就有3万多册，而《四库全书》在全国只有7部。在舍卫城中还有康熙以来收集的10万尊珍贵的佛像，而这些几百年来的珍藏在几天之内就消失了。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以后进入圆明园。第二天，疯狂的抢劫开始了。当时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在发往本国的通讯中说，在进入皇帝的宫殿后，谁也不知该拿什么东西，为了金子而把银子丢了。

1924年11月5日，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而这一天，对已经退位的末代

为了镶有珠宝的时钟和宝石，又把金子丢了。吴家的瓷器和珐琅瓶因太大不能运走，竟被打碎。而价值连城的书画，在士兵眼里不过是废纸罢了，甚至被用来点烟。连续三天的抢劫之后，英法联军焚烧了圆明园。法国大文豪雨果怒斥这种暴行，说两个强盗在抢劫和纵烧了圆明园之后，他们平分了赃物，手牵着手哈哈大笑着回到了欧洲。

0: 法国枫丹白露宫，法国国王的行宫。当时的拿破仑三世专门修建了一座中国馆，他的藏品全部来自于中国皇帝的行宫，是英法联军统帅蒙邦利的战利品。这里收藏的圆明园文物从未正式对外公开。
1: 法官当时抢走之后，有一些很多的一些珍贵文物呢，当时到了枫丹白露为了装修，它出现了一些破坏性的一些破坏，像一些珐琅的一些香炉，他把香炉盖给掀起来当这个吊顶使，抢出一些唐卡，他挂在墙上当壁纸使。珐琅五供是来自圆明，而上面插了一些西方的蜡烛，他把屏风改造成了一个展示柜，改造成一个多宝格的形式，实际上他就破坏了一个大的屏风，类似于就像一个 古董商卖古董似的那种性质，所有文物堆在一起。实际上他没有更多的去把他自己的文物进行分类，因为他的文物数量太大了。
0: 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是全世界收藏中国文物最多的博物馆之一，据说这里的宋元明瓷器的收藏量仅次于北京的故宫。在他的东方馆赫然展出着一幅女史箴图，这是中国最早的卷轴画，虽然是隋唐时期的摹本，但它是东晋大画家顾恺之少有的传世作品。1903年，英军上尉约翰把它卖给了大英博物馆。这幅画来自于对中国的另一次抢劫。1900年8月28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紫禁城自建成以来第一次遭到外来入侵。这是俄国官兵在乾清宫的皇帝宝座上兴致勃勃的留影。当时各国军队在紫禁城轮流驻扎，先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故宫文物遭到洗劫。
2: 清宫的档案也有记载，但记载的不全。你比如说，档案记载某一天，这军队啊，拿走了有300多件，他有个大的，没列的不详细，就是说玉器啊什么有多少。有这样的记载比较多的，一个准确的统计也没有的。
0: 中南海，一座比故宫的历史还要早的皇家离宫，当时这里成了八国联军的总部。这是当年从中南海的瀛台被抢走的五牛图，它是唐代大画家韩晃的真迹。而目前唐人真迹存世已经寥寥无几，他被抢走后多年不知所踪。1951年，国家以50000港币从香港的一次拍卖会上买回。在这次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圆明园彻底的毁于战火，其他的几处皇家重地甚至王宫府邸都遭到洗劫，藏于翰林院的永乐大典被烧毁，这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

全书11000册，只剩下了300多册，其中170册留在中国，其余的分别流散到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私人手中。故宫以及宫中文物的命运始终随着国运与时局的变化而动荡起伏。溥仪住在紫禁城的最后几年，小朝廷处在一片末日的混乱当中，一批太监开始伺机盗宝。当时地安门一带新开了不少古玩店，而且生意都很兴隆，这些店铺的后台老板大多是宫中的太监。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清理故宫时，曾经在多处发现了被太监们藏匿起来却没有来得及带出宫去的珍贵字画。其中在崇华宫的祭台底下就发现了金代大画家赵麟的昭陵六骏图卷，它是根据陕西唐太宗昭陵墓的石刻所绘，这是赵麟唯一传世的作品。宫中文物的失窃激怒了溥仪，他命内务府彻底查办，但这却招来了更大的祸患。1923年6月26日，为了灭掉偷盗的罪证，太监放火烧毁了建福宫。当年乾隆皇帝留给嘉庆皇帝的大部分收藏都装箱封存在这里，究竟这把火烧掉了多少东西，至今还是一个谜。据说建福宫内曾存放了上千尊金佛，事后光一家金殿在处理这些灰烬时就检出了17000两金块和金片。

建福宫大火后，在国人的一片谴责声中，溥仪搬出紫禁城只是早晚的事。为今后的生活打算，他开始以赏赐溥杰的名义向宫外转移文物。事实上，在居住后庭的十几年中，溥仪曾随心所欲地把许多宫中的东西赏给他的近臣。这幅《韩熙载夜宴图》是南唐大画家顾闳中的杰作。当年溥仪随手把它赏给了他的师父梁鼎芬，虽然后来被清宫收回，但又被溥仪带出宫外流散于民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文物局从香港购回，转交故宫博物院收藏。这幅宋人摹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当时宫中有两件，溥仪把其中的一件赏给了他的师父朱一帆。后来这件作品流到美国，藏于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如果说以往的赏赐是为了摆谱，那么这次对溥杰的所谓赏赐就完全是有预谋的偷盗。作为逊位皇帝，他并不敢直接把东西拿出宫去，而是制造机会让他的弟弟溥杰进宫陪读，由太监用黄绫将书画善本包好交给溥杰，放学后再带出宫外。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的精品。这是后来清室善后委员会发现的赏溥杰单。从这里看出，这种盗宝活动开始于1922年的7月13日。先是一些宋元善本，后来就是历代名画，总数是册页68件，字画1285件。其中，仅11月初8一天，就赏出26件之多。1925年2月23日，在被赶出紫禁城3个多月后，溥仪离开北京，来到了天津日租界内的张园，随后还成立了所谓的清室驻京办事处，依然过着小朝廷的奢华生活。为了支撑门面，他开始变卖他当初偷运出来的书画。在天津，溥仪究竟卖出了多少书画已无迹可查，但仅仅赏给经手人的就有历代帝王像、步辇图和阆苑女仙图卷等名作。阆苑女仙图卷是五代画家阮诰仅存的一件作品，而五代人物画传世的总共也超不过10件。步辇图是唐朝阎立本的真迹，反映了唐王朝与吐蕃和亲的重要史实。这两件作品解放后被故宫博物院收回，而与《女史箴图》同等珍贵的历代帝王像，从天津流出后被卖给日本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这一年的11月10日，溥仪悄悄地离开了天津，去了日军控制下的长春。1932年3月9日，在长春的伪皇宫里，在签署了卖国条约日满议定书后，溥仪变成了伪满洲国的皇帝。

0: 在当上傀儡皇帝后不久，他偷运出宫的文物也从天津秘密运到长春，存放在这座叫小白楼的仓库之内。几乎与此同时，新成立的故宫博物院为了在时局恶化时保证文物的安全，正在进行文物南迁的准备。这样的准备从九一八事变后开始，悄悄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在故宫文物准备装运南迁的前几天，当时的院长秘书吴莹被指定为第一批文物的押运官。这是几百年来如此大批量的国宝第一次有计划的主动的离开紫禁城，不少人为此担忧，甚至有人要以武力阻止南迁。
1: 因为这个文物呢，大家呢对它呢都是一种敬畏的心理，无论今天来看，无论是反对文物南迁和这个提出文物南迁的，从心理上都是好意，但在当时来讲冲突的很厉害。因为这个反对南迁的人认为动了文物就不知道运到哪儿去了，谁也不能保证，又是战乱时期，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对不对？又是国宝，价值连城。
0: 院长伊培基向当时的南京政府通报了北京的情况。南京政府告慰民众，国亡尚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则永无补救，故宫文物应立即运往上海。1933年2月5日夜，一大批板车进入了故宫，在神武门广场，文物集中装车，随后出午门运往前。

门火车站，故宫职员拉志良后来回忆那夜的情景说，当时非常寂静，除了车辆声之外没有任何声音，没人说话也没人唱歌，有非常凄凉的感觉。没人知道这些国宝何时才能够再运回来。第二天清晨，满载文物的火车驶出了前门火车站，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文物大迁移就这样开始了。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欣赏我是作者创作的歌曲《歌唱天安门》，演唱张岩。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
14: 幸会，
13: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可不是吗？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
2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0: 世界纪录。
1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0: 中国抗击疫情
1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9: 10年，
20: 中国向
19: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0: 全面胜利。
1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3: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钧，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汉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4: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3: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4: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3: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4: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3: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1: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近日到河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毫不放松抓好三下生产，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有效开展常态化监测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乡村全面振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在河南调研三下生产及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科技创新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

0: 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全力以赴抓好三下生产、精心组织、下粮积收，高质量完成下播下管任务，确保下粮颗粒归仓，下播种足种满，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近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坚持开门教育的部署要求，农业农村部党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习教育征求意见座谈会，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出席会并讲话。国务院日前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规划提出农业科技发展目标，十五期间我国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近日由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渔业渔政管理局指导，国民水产品50%加运动暨2026年水产品消费周启动仪式在辽宁大连举行，旨在汇聚行业合力，引导国民科学增加优质水产品摄入，推动水产品消费扩容升级，让更多的优质水产品走进千家万户。记者近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五月以来春播区光温水较为匹配，土壤伤情适宜，东北等地抢抓有利条件，加快播种进度。据农情调度显示，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90%，黄淮海近90%，西南过80%，其余地区接近尾声。黑龙江、内蒙古春播作物超60%已出苗，辽宁、吉林过90%，已出苗作物长势良好，一二类苗比例95%左右。由全国工商联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主办，黑龙江省工商联等单位承办的金融护航民营企业走出去黑龙江省专场活动在哈尔滨松北香格里拉酒店举办，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组织黑土优品省级优质农业品牌精品亮相龙江珍品向北开放特色产品与金融服务展，集中展示我省寒地黑土绿色有机农产品发展成果，助力龙江优质农业品牌拓展对外合作渠道。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召开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部署要求，深刻剖析典型案例，以案促学、促改、促治，进一步教育引导全厅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1: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5: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6: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0: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6: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0: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1: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0: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1: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0: 近日，伊美区美西镇黎西村赤松茸种植基地一派繁忙景象，伴随着菌种均匀播撒、基料覆盖压实，随着赤松茸种植进入播种关键阶段，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落地。在项目现场，工人们把菌种掰碎，埋进由木屑和玉米芯儿铺成的温床里。自今年3月启动筹备以来，镇村两级高效推进股东会议决策、合作方招标、场地勘测、菌种农资采购、技术培训等前期工作，为项目顺利落地筑牢基础。此次集中播种，严格按照标准化种植流程完成基料发酵、挖床整理、规范播种等工序，技术人员全程现场指导，确保菌丝成活率与后期出菇品质。项目依托本地丰富林下资源，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利用农林废弃物做栽培基调，实现变废为宝。采收后均渣还田改良土壤，形成生态循环、农业闭环，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伊美区美西镇林西村村委会副主任董新月：
2: 我们依托本地自然优势，与村集体经济联合发展赤松茸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规模化管理，未来我们将持续提质增效，拓宽销路，做强赤松茸特色种植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0: 下一步，美西镇将紧盯田间管护、技术指导、病虫害防控等关键环节，全程做好温湿度、通风等精细化管理，保障菌丝茁壮成长，同步提前谋划采收、分级包装、销售全链条工作，拓展多元销售渠道，推行订单农业，以小菌菇撑起致富伞，努力把黎西村赤松茸打造成本地特色产业名片。
3: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连日来，伊春森工带领林业局公司永翠产业园建设现场机器轰鸣，人员穿梭，一派繁忙景象。干部职工正以奋进姿态，高标准推进林下复合种植示范基地建设，努力在青山绿水间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赢的林区特色发展新路。作业现场大型钩机挥舞铁臂，精准清除盘踞多年的老树根，翻斗车紧随其后清运残根杂物。在连续作业下，原本杂乱的林铺用地日渐平整规范。此次整治，公司统筹调配五台大型钩机、四辆四轮运输车，采取机械刨根加旋耕整地协同作业模式，目前已完成125亩林府用地平整，为后续苗木栽植筑牢基础。公司坚持整地与栽种同步推进，干部职工分工协作，紧密配合，有序展开打点放线、挖掘栽苗、浇水定根等工序，一排排四五家幼苗整齐落户，一株株张子松、红松嫁接苗迎风挺立，林府用地再披新绿。为抢抓栽植窗口期，公司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组建两支党员突击队，实行分片包干挂图作战，日均投入人力50余人，机械设备5台，以实干担当跑出了带领速度。苗木培育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结合林区气候条件与林木生长特性，采用林下立体套种模式，充分发挥红松伴生树种优势，搭配耐阴耐寒的四五家进行兼作，最大化利用林下空间，构建结构稳定、效益更优的立体生态群体。中心苗圃技术人员每日驻守现场，严格把控

栽植密度、种植深度、土壤压实度等关键环节，确保苗木成活率稳定在95%以上。据悉，永翠样板基地位于大庆山县带领镇以北9公里处，毗邻永翠河畔，于2026年4月动工，总占地面积125亩，计划培育栽种4-5家苗木15万株，张子松嫁接红松苗木355株，红松嫁接苗木5000余株，预计2年后即可采收4-5家茎叶和种子。5年后，红松、张子松嫁接苗将陆续进入结塔期，实现长期稳定收益。同时，园区依托林下种植示范场景，打造生态观光打卡点与自然研学实践基地，推动林下经济与研学文旅深度融合，多点多级带动林区富民产业提质增效。永翠产业园是公司推动林业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产业焕新的生态实践。园区立足本地林业资源禀赋，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高效盘活土地资源，兼顾生态修复与产业培育双重价值，稳步推动林业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生态产业持续向好发展。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近日，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立足生态管护实际，全力推进林场人居环境整治，着力营造整洁和谐、宜居宜业的美丽家园。坚持因地制宜，紧扣重点任务，明确时间节点，统筹各方力量，以人工加机械相结合的方式，扎实推进拆危治乱、植绿增景工作，细化各林场、农场区域划分，组织干部职工逐场逐片展开整治，重点聚焦主干路沿线厂区、居民院落、公共绿地及林园周边，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清理会战，依托网格化分工协作，全面清理卫生死角，拆除残垣断壁、废弃棚屋和危旧建筑，规范设置栅栏围挡，合理布设垃圾箱，对居民区道路、绿化带内枯枝杂草以及积存的牲畜粪便、生产生活垃圾进行集中清运，同步推进土地整理，做到拆清平整一块，管理治理一块，规范补植一块。截至目前，投入人力550余人次，机械154台次，清理残垣断壁14处，清运积存垃圾700余立方米，农业生产废弃物100余吨，维修和新建障墙240余米。紧扣春季特点，将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保护与森林防火管护有机融合，靶向失策补短板，推动林区生态环境与人居环境同步提升。清理环境的同时，工作人员向职工群众普及生态保护常识与林区防火准则，消除乱堆乱放、乱搭乱建带来的火灾隐患，倡导绿色文明生活理念，潜移默化引导大家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通过全力推进三沿线一周边区域治理，健全设施运维、日常保洁、绿化管护等长效机制，林场人居环境正从一时清洁向长久美化转变，从集中整治向常态保洁转变，生态颜值持续提升，生态底色愈加鲜明，职工群众生活更加舒心。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

0: 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为切实加强嘉荫县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防控能力，提高基层植保员的病虫害监测与防治水平，嘉荫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于近日成功举办2026年农作物病虫害监测培训班，来自全县各乡镇的植保员等7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当前嘉荫县各类农作物已陆续出苗，田间作物长势进入了关键生长阶段，也迎来了病虫害监测预警与科学防控的黄金关键期。为切实破解春耕生产难题，提升基层植保人员防控能力，筑牢粮食安全生产屏障，聚焦苗期病虫害防控痛点和难点，精准开展技术赋能指导。今年春季，嘉荫县出现持续性春旱天气，土壤伤情不足，田间湿度失衡，导致农户前期施用的苗前封闭药剂药效大幅衰减，除草防虫效果不佳，田间杂草滋生，苗期病虫隐患凸显，给农作物苗期健康成长带来了极大挑战。针对这一突发农事问题，本次培训班紧扣县与田间生产实际，摒弃泛化理论授课，以解决实际问题、落地实用技术为核心，精准定植培训内容，植保专家现场授课，重点围绕春旱天气下药效流失问题展开深度剖析。专家结合嘉荫本地气候特点、作物品种特性及田间病虫发生规律，详细讲解苗后药剂优选方案、科学配比方式、精准施药技巧，细致拆解不同农作物苗期病虫害的识别特征、高发规律与应急处置方法，同时重点明确苗后施药最佳时效窗口，讲解高温干旱天气下施药的注意事项，规避药害风险，提升病虫防控精准度与时效性。据了解，此次常态化植保培训是嘉荫县夯实基层植保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农业技术赋能的重要举措。通过持续系统化培训，有效补齐了基层病虫监测、科学施药的技术短板，进一步完善了县乡两级病虫害监测的防控网格，提升了一线农技人员科学防控、精准治虫的专业能力。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牵牛花第61集。
8: 小区内只有李建仓不怕死风，他大明撤亮的让花给他家送料，还当面鼓对面锣的与四凤大吵了一架。他扬言，如果四凤敢在交奶的时候故意找茬，他就把四凤的办公室砸了。李建仓是村里出了名的硬汉子，没事的时候蔫蔫乎乎的，一有事儿就成了关云长。他挂在嘴边的话是，
9: 男子汉大丈夫，可杀不可辱。
8: 四凤与李建仓吵架的时候，嘴上虽然不肯吃亏，但从心里还是怯李建仓的。李建仓交奶的时候，他不敢耍心眼儿，一次也没给李建仓退过奶。从四凤对待李建仓的态度上，人们看出四凤也就是个纸老虎，软的欺，硬的怕。但人们谁也不愿意捅破这个纸老虎，毕竟谁也没有李建仓那样的打虎精神。真正以为他和桂生几个人在小区门口给了四凤一个下马威，他以后就不敢再欺负花了。没想到四凤反而变本加厉了。四凤与花在小区的斗争已经传遍了全村，而小区墙上的那句为了花的料牛奶不发酵，为了四凤的料牛奶就发酵，也成了人们私下逗乐的话题。每当真正听到人们念叨这句顺口溜，心里就对四凤充满了鄙视和不屑，觉得四凤为了抢花的生意连脸也不要了。尽管花再三对他说自己的事儿自己能解决，不用姑姑操心，但真正还是忍不住一天跑小区好几次。看着花憔悴的面容，真正难过得要命。这个一生下来就不受欢迎的侄女儿，当年因为自己逃婚

0: 婚被送了人，收养他的人家有了亲生女儿，他就成了多余的人。虽然自己把他带回来了，但由于自己的婚姻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他在这个家里也就不那么硬气，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寄人篱下。每次婆婆过来闹事，花总是惊恐地躲在自己的身后，陪着她承受屈辱。虽然自己从内心里疼爱花，但由于飞虎的存在，自己极少对她表示亲昵。花就像是一株无人留意的野草，在这个特殊的家里默默地长大。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选择，可自己为了老有所依，自私地想把她留在身边。而花为了亲情，从省城回来，嫁给了一贫如洗的赵明，现在又被自己过去的恩怨所累，被四凤不断地踩在脚下，受尽了屈辱。因为当年逃婚，自己一辈子抬不起头来，难道花也要重复她的老路吗？真正觉得不能，也不应该。花有什么错？凭什么把自己当年的错转嫁到无辜的花身上？真正不能让这种状况再继续下去了。母亲是女儿的守护神，她这个母亲如果不能为花挡风遮雨，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真正再也不能沉默了，她要为花讨个说法。既然四凤不要脸了，她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管他别人说什么，管他什么脸面不脸面，保护自己的孩子不被欺负，才是他这个母亲的头等大事。真正不再像往常那么低调了，他没事就抱着飞虎的儿子在大街上转悠，见人就摆列四凤。有一次他在人群中看见婆婆和大凤，也不再回避，而是勇敢地走过去，大张旗鼓地向人们宣讲四凤的不是。他一边讲，一边留意婆婆和大凤的表情。他已经在心里狠狠发过誓了，如果婆婆和大凤胆敢回他一句，真正就与他们拼死一战。他相信自己憋了几十年的委屈和怒火，一定会把大凤和婆婆烧得粉身碎骨。婆婆一反往日的高调和张扬，狠狠地瞪了珍珍一眼，在大凤的搀扶下走了。珍珍望着婆婆和大凤的背影，心里没有一丝得意和喜悦，反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懊恼和羞愧。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把对四凤的恨转嫁到婆婆和大凤身上，太没道理了。自从选举之后，大凤和四凤几乎没说过话，婆婆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了，她步履蹒跚，弓腰驼背，说话的声音也小了许多，无论从神态到举止，完全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了。何长山听到珍珍在大街上到处念叨四凤的不是，批评她：
1: 你呀，怎么越活越糊涂了？你在背地里念叨这些，乡亲们怎么看你呀？
0: 哼，谁爱怎么看就怎么看，我不在乎了。我就是让全木庄的人都知道四凤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何长山哭笑不得。
1: 哎，你就是拿着大喇叭满大街喊，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0: 真正又气又恼。我不起作用，你起作用也行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四凤欺负花，不等于欺负你吗？原以为你是木庄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没想到你变得这么窝囊。何长山被珍珍刺激得满脸通红，他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劝慰珍珍：
1: 哎呀，珍珍啊，我知道你为了花儿着急上火，但不能乱了阵脚啊。你以为只是你心疼花儿，我就不亲呢？这两天我一直在为这事儿周旋呢。我找了畜牧局的一个副局长，这个副局长 原来在乡里当乡。

0: 关系不错，我让他出面压压四凤，我还找了李东升，让他和四宝好好谈谈。四凤这么做太不像话了。
1: 何长山这么一说，真正的火气小了。真正有点委屈，我并不是故意冲你发火，是因为这四凤太缺德了，我气不过才这样的。何长山点了点头。
0: 我知道，但是光发火也不顶用啊，得想办法解决问题才行。
1: 哎，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呀，一个人要是不要脸了，谁也就没办法了。何长山安慰珍珍。
0: 哎，别这么悲观，奶牛小区属于畜牧局管辖，求畜牧局的地方很多，我估计四凤会给这个副局长面子。
1: 珍珍心里不平衡，愤愤地说，怎么黑白颠倒了？明明是四凤不对，副局长应该批评他，怎么反而成了四凤给他面子呢？何长山也叹了口气。
0: 哎呀，现在的事儿啊，说不清，县官不如县管嘛，只要四凤以后不找花的麻烦，别的事儿咱就别计较了。
1: 真正虽然认为何长山说的有道理，但心里总有一点不甘和别扭，总觉得何长山有点太软了。畜牧局毕竟不是执法单位，所谓的压压四凤也只不过是向四凤讨个人情罢了。果然事情的发展与真正的想法吻合了，畜牧局的副局长给何长山打来电话，说四凤同意和解，但要求花赔礼道歉。何长山想跟畜牧局的领导辩解，畜牧局的领导打断了他。
0: 啊，老何呀，清官难断家务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四凤也是满腹的委屈，我费了好多口舌才把他压住，你就别计较谁对谁错了。听说你这个闺女是四凤的本家侄儿媳妇，小辈儿给长辈低低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1: 副局长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何长山还能说什么呢？他只能答应副局长安排一场酒席，让副局长出面把四凤和花叫到一起坐坐，花低低头给四凤说几句软话。何长山把这个决定告诉珍珍，珍珍立刻就火了。哎，我说事情怎么能这样办呢？咱花做了啥没理的事儿？凭什么给他低头认错？何长山叹了口气。
0: 珍珍，你先别发火，听我把话说完。哎呀，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做吗？说心里话，我心里也憋屈着呢。要不是为了咱花的日子，打死我也不去丢这个脸。可不这样做又能怎么办呢？找一群人跟他打架呀。可打架除了能出出心里的恶气，什么事儿他也解决不了啊。前几天你们不是去闹了吗？可是有效吗？没有，只能让事态更加恶化。花儿的生意就在奶牛小区，每天都得跟他碰面。他在小区的势力比花儿大，花儿和他斗，就像鸡蛋碰石头。
1: 何长山的话说得真正既愤懑又委屈，他瞪眼瞅着何长山，突然对自己的男人有了一丝否定和怀疑，觉得何长山并不是他心目中想的那样强大，他和木庄平凡的男人没有什么两样。这样的想法让真正心生懊恼，他不由得向何长山发起了牢骚。花是鸡蛋，可你不是呀，你这块石头就不敢和他碰碰？何长山问。
0: 怎么碰啊？四凤的脾气你又不是不清楚，和他能碰出好来？
1: 何长山给珍珍讲道理。
0: 哎，人活在这个世上，不可能一辈子都占上风，

0: 顺风的时候抬抬头，逆风的时候低低头，能屈能伸才能成大事啊。其实仔细想想，花儿向四凤低低头也不是坏事，能显示出花儿的大度和胸怀，反过来更能让人们认清四凤的狭隘和霸道。人活在世上，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会走的越走越宽，不会走的越走越窄。就凭四凤的做派，用不了多久，他的路就被自己堵死了。
1: 何长山的一番道理说进了真正的心里，但他还是有点担忧，花儿这样的脾气能接受吗？何长山说，
0: 你要好好劝劝他，是我主动求副局长办的这个事儿，这个过程必须走，不然我没办法跟人家交代呀。
1: 哎，我知道你都是为他好，可我就是担心花的犟脾气。
0: 哎呀，不接受也得接受啊，除非他的生意不想做了。
1: 真正到小区走了一圈，他要看看喂牛户对四凤的态度到底如何。他想，即使花向四凤低头，也得堵一下四凤的路，让喂牛户彻底认清四凤的真面目。喂牛户见真真进门都很热情，争着向真真诉说四凤的不是。真真心里暗暗冷笑，哼，我真真在木庄走的人缘，你四凤一辈子也赶不上。真真问喂牛户花经销的饲料质量如何，并说欢迎大家多提意见。真正温和得体的话语让喂牛户感觉很亲切，他们都表示愿意用花的饲料，说花的饲料质量好，价钱低。一些换成四凤料的用户也不好意思地向真正解释，之所以换成四凤的饲料是怕四凤退奶。一些遭遇过四凤退奶的用户还义愤填膺地说，何书记该出面管管这件事儿，不能让四凤再这样欺压喂牛户了。喂牛户对四凤的不满大大地鼓舞了真真，他放弃了劝说花低头的想法，开始鼓动喂牛户和四凤闹事儿。那四凤这么挤兑花，明着是给花作对，实际上啊是做给奶牛小区的喂牛户看的，说白了那就是杀鸡给猴看。大家想想看，既然是给花闹事儿，为啥退别人的奶呀？小区是四宝建的，但里面的牛舍是喂牛户出资建的，牛也是个人买的，他有什么权利干涉别人买谁的饲料？如果大家一点也不敢反抗，那四凤以后再变本加厉怎么办？啊，今天让大家强买他的饲料，说不定哪天又强迫大家买他的奶牛。咱到小区是来养牛的，不是来做他四凤的奴隶，咱有权抗拒他的强买强卖。为了消除喂牛户的顾虑，真正还斗胆代替何长山行使了一次权力。他对喂牛户说，出了问题一切由长山负责。一些喂牛户被真正鼓动起来了，大家商量明天挤奶的时候一起向四凤提出抗议。真正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何长山，何长山认为真正做得不错，但对喂牛户集体向四凤提出抗议并不乐观。
0: 现在的人们呢都很现实，这么说不一定这么做。
1: 果然第二天挤奶的时候，一些说过要抗议的喂牛户都沉默了，见到真正站在那儿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匆匆地赶上牛走了。真正一个人站在挤奶厅的门口，心里既愤怒又无奈。他原以为自己是木庄的一只凤，虽不能呼风唤雨，但在木庄说句话应该是有分量的。没想到他的话就像风一样，转眼之间就没了踪影。巨大

0: 的心理落差让真正无所适从。他呆呆地瞅着来来往往的喂牛户，内心充满了孤独和悲凉。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退出了木桩的舞台，沦落成舞台下一个可有可无的看客。唯一让真正感到安慰的是，花一口就拒绝了姑父苦心为他做的安排。他的话说得干脆而决绝，即使被四凤挤兑的倾家荡产，也绝不会向他低头。只要小区还有一户买我的饲料，我就坚持到底。根柱用砖头把四凤的脑袋砸了个口子，这个消息对于木桩来说犹如当空响了一声炸雷。在人们的心目中，根柱是个窝囊人，他名叫根柱，却既无根也无柱，说话没一点爽快劲儿。别人说东他跟着说东，别人说西他跟着说西，什么时候也没有自己的主见。爹娘嫌他没有血性，逼着他去当兵锻炼，当了几年兵回来，性子一点没变，却混了个好工作，转业到县食品公司当了司机，成了吃商品粮的正式工人。有了公家人这身皮罩着，根柱娶回了漂亮的翠竹。自从翠竹进门，他就成了全村怕老婆的典型，翠竹的每句话对他来说那都是最高指示。木桩的男人骨子里带点大男子主义，见根柱这么怕老婆，都有点瞧不起他，经常讥笑他是半块男人。有一次几个男人喝多了酒，仗着酒劲儿扒他的裤子，说是看看他裆里到底长没长着男人的家伙。男人们看到男人该长的零件，根柱一样不缺，而且还长得虎虎生威。男人们都百思不解，按说长着如此家伙的男人应该血气方刚才对，为啥性子却像女人一样绵软呢？男人被当众扒了裤子验身，对翠竹来说是无法容忍的奇耻大辱。他逼着根柱找这几个人算账，根柱却畏首畏尾不敢去。见男人实在提不起来，翠竹也就忍了这口气，却把不满埋进了心里，只要一不顺心就骂根柱。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8: 好朋友是林通公主。自从中泰两国建交以来，施灵通公主殿下多次来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并且花功夫学习中文，持之以恒数十年不断。多年来，他用他的笔介绍了中国的情况，写出了《踏访龙的国土》《平沙万里行》《雾里霜挂》《云南白云下》《青青长河水》《归还中华领土》等作品。他了解中国，亲和中国，对中国抱着一颗友善之心。他的作品往往图文并茂，生动亲切，容易为人接受。与此同时，他还翻译了铁凝、王安忆、迟立、迟子建等中国作家的作品。最早翻译的当代中国作品则是我的《蝴蝶》。2000年，中国教育部授予他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化基金会将第三届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授予他，后来还被评为十大国际友人之一。可以说，诗林通公主是中国人民真真正正的全天候老朋友。我与诗林通公主第一次见面是1987年2月，我率领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访问泰国时，有幸在清迈行宫拜会了诗林通殿下。本来计划的会见时间是15分钟，可我两次告辞都被公主殿下挽留。我们谈了近一个小时，他说除了谈两国的文化交流，他还有兴趣谈文学与我的写作生活。他问我当了部长之后还怎么写作，这让我看到了一位爱好中国文学的公主。我将英语版的《蝴蝶》敬赠给殿下，他又找来了中文原文，用3年以上的时间完成了全书的翻译，并写下了深刻恳切的泰文版序言。2003年，在中国海洋大学举行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殿下同意以此序言作为公主的书面发言。后来他多次来中国，我也有幸参加了一些与他有关的活动，其中包括他的童话作品中文版的发行与给他授奖。最让我感到荣幸的是，近10多年来他4次造访我的住家，2次在公寓，2次在北平郊区的别墅。他的平易朴素亲和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8年他到北京参加奥运会活动期间，抽空到我的别墅里来，还给我题写了《好朋友》的书法条幅。当时他写错了，他很认真地又重新写了一份。后来他再次到我家里来的时候，又给我提过一次字，还亲自盖上了他的中文名章。2009年他安排朱拉隆功大学孔子学院邀请我访问泰国，并在孔子学院讲中国的当代文学。我去泰国那天正好是我受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日子，上午参加聘任仪式，下午就飞到了泰国。在泰国期间，他专门在宫中宴请我与妻子，还有正在泰国旅游的女儿、女婿与外孙。我得以见到公主的生活高贵而又简朴，安逸而且纯净。那天中午饭后，因为离讲课还有一段时间，为了不让我劳累，特邀请我在宫中客室小憩，据说这是从没有过的待遇。当天讲课时，他亲往课堂听课，让我深受感动。特别是2012年，我妻子崔瑞芳因病去世，殿下吩咐泰国驻华大使馆以公主的名送来了泰国式花圈，并委派大使阁下出席了送别仪式。一个星期之后，他就来到了我家，给予我很大的安慰。他的礼数、他的教养、他的周到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每次来，他与我谈的最多的就是文学。2012年他来的时候， 谈到了他正在翻译

译王安忆的作品，后来又听说翻译了池莉的作品，并特意要求去一趟武汉，目的是吃上一碗池莉描写的热干面。据说开始中方接待人员有难色，怕是保卫工作有困难，后来想了办法，殿下终于心想事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每次与我交流，尽管旁边就有翻译，另外他的英语也极自如，他都会坚持说汉语，让我感觉到他对于中华文化的热爱与尊重。2013年中央电视台组织评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我是评委之一，我毫不犹豫地投了他的票。他为中华文化在泰国的传播做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喜喜明年是公主殿下60寿辰，仅以此表示他对中国人民与中华文化以及对我个人的友谊与善意的感谢。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永远的赛服顶胸。你是高飞的雄鹰，你是人民的亲朋，你是动情的歌者，中国新疆赛服顶。你的双目永远清明，你的心脏永远跳动，你铸有着北京天安门，铸有着天山雪莲青松。你战胜挑拨与阴谋，从不惧暴雨与阴风，你明辨方向与路径，你最勇敢，你最忠诚。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幸福，为了祖国亲密无间的大家庭，为了神州儿女的共同命运，为了中华大地的永远安宁，你献出了你的心血，你献出了你的智慧，你历尽了各种艰辛，你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中国，新疆，赛福鼎。你是新疆人民的儿子，你是伟大祖国的精英，你是我们的先生、诗人与歌者，我们永远想念你，赛福鼎兄。难忘消音。1953年的秋天，我大胆开始了《青春万岁》的写作。1954年完成了初稿，经潘之听老师之手送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吴小武，也就是萧野木编辑室主任那里。1955年，萧野木带着我去北京东城赵堂子胡同萧音老师家，听取萧音老师的指导。他热情肯定了小说的基础，同时指出了结构上的问题，一直谈到如何为我安排创作假期的事。从此，赵堂子胡同八号那个小院成了我的知识与力量的源泉，成了我喜欢去的地方。我阅读了萧音的致青年作者的一批谈创作的文章，从生活出发把人物写活，构思与下笔他讲得亲切实在，读之获益良多。萧音老师当时担任着中国作协的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另一个副主任是韦君仪，主任是阮章敬。不久，盖着中国作协的大印的公函开出，希望我的所在单位团北京市委批准我的创作假。我还记得团市委的领导见到此函的反应，他说：“呵，了不起。”其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事情中，萧师也一直与我

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表达了他的关切、正直、善意。我还记得有一次是萧衍木同志也在场，二萧谈起了批判丁晨，也就是丁玲、陈启霞的事。萧衍说起了随风起舞的某位作家，愤怒地说他那样是品质问题。反右以后他去了广东，不久我去了新疆。我至今不忘他在文革后接到我的信的兴奋心情。他告诉我，他见人就说收到王蒙的信了。可惜他的身体已经很弱。难忘萧衍，难忘赵堂子胡同八号，难忘开始跨出第一步时得到的萧师的扶持，难忘他病重时我到广州他住的医院的情景，与后来我专门去龙山萧师的故乡参加龙川萧衍公园的活动的情形。萧师的精神永存，医爱永在，他的诚挚与爱心永远与我们的写作人在一起。怀念庆炳。童庆炳先生去世的噩耗突然传来，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是在学生当中去世的吧。我听他在公共场合讲过，他的愿景是某一天在课堂上他倒下了，他走了。这是大美，这是大善，这是他的期待。因为他热爱教学工作，他爱学生，爱讲堂，爱教室。他永远老老实实尊重文学，尊重教育，尊重同行，尊重学子。他没有文人惯有的那种夸张与自恋，他从来没有过自吹自擂、张牙舞爪、轻薄为文、审未休的表现。他从来不搞什么酷评，什么骂倒一切，什么自我作古，什么爆破恐吓，什么装腔作势，什么迎合与投其所好。咱们这边近几十年这样的文艺评论家早就是雨后春笋了。但是老童亦有牛态，他曾经表示所有中文系课程他都教过，他都能开课。我在中国海洋大学就旁听过他的文心雕龙讲解，获益匪浅。我还多次听过童老师的倡议，他希望小学语文课本的第一课改为《论语》上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说起这个话题也有一种如今少有的诚笃与认真。我们的交往中，我体会到他的君子风范，诚恳、善意、克己复礼。包括在家中，他对于妻子曾田的恩爱有加，令人感动。他走了，不是在课堂上，如同在课堂上。听说是他与学生们一起去登山，他会有一种满足，与学子们一起，与青年人一起，与攀登的愿望一起。孔子的伟大离不开他的弟子72贤人，童老师的学生的阵容令人赞美，而他本人是黄牛一样的耕耘着、坚持着、谦虚着与进展着。他的去世引起了很大的响动，当然不是偶然。

天籁王坤。王坤的声音是天籁，干净、自然、多情、开放、鲜活，像河流，像风雨，像松涛，像呼唤，像耗子，像火焰，像生命本身一样，充满了勃勃生机。王坤的歌曲是民族的、人民的、本真的与健康热烈的。他朴质无华，他的最高的技巧是

技巧，行云流水般，不求花哨，绝无任何矫饰。王坤的唱歌与革命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是王坤的幸运，这是听者的幸运，这也是革命的顺乎天理、合乎人情的一个证明。历史选择了王坤，革命选择了王坤，他受之无愧。他已经唱了70年，他是人民歌声的常青树，他的歌声仍然响亮，他的歌情仍然饱满，他是革命的、民族的、人民的歌声的纪念碑。我祝贺王坤歌唱艺术集的出版发行。柳明九的麦田一岁。柳明九的大名早已贯耳，他是法国文学专家、翻译家，是研究法国包括欧洲文化思想的学者，他的视野宽阔，明文遐迩。我对他的学术成就就只有一知半解，但不乏相当高的敬意。记得在一个场合与他同处，一些学友纷纷被介绍了教授博道的光环，而对他的介绍则是他的多少位学生担当了教授与博导。最后一次拜望柳明九兄是2018年9月2日，地点在他家附近的金桥国际公寓。他常年蜗居的社科院家属楼正在整楼更换老化的水管和电梯，只能暂时移租到公寓。脑梗、帕金森等疾病导致他行动不便，表达不畅，但我知道他的内心是一片自由生长、生机蓬勃的菜园子。这之前的7、8月间，明九与我多次电邮往来，他发我新著《种自我的菜园子》的清样，嘱我写一篇序言。他自谦又自信地写道，伏尔泰有言，种好自己的园子要紧，如果按照鲁迅的直译说，应译为必须种自己的园地。我按照自己所面对的情况译得略有变通，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园地。伏尔泰是法国启蒙主义大思想家，他要种的园子很大，涵括了民族、社稷、国家、民众、民生等等大字眼。我这本书里没有这些大字眼，没有这些大思想感情，仅有与我的家族、我的师长、前辈、亲人、学业、专科、职务、工作经历等等有关的内容。因此，我这个人的园子是再小不过了。但我毕竟从事的是文化工作，其核心是人文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精神。这一片精神空间又是广阔无边的，所以我的园子也算得上是一个大园子。于是我看到了他种植的一行行鲜活的蔬菜，并欣然作序《柳明九的菜园子风光》。如今又看到了柳明九的麦田一岁，在夕阳之下的无边麦田，一岁浮身几时，粒粒饱满，是粮食，也是种子。他与我的几封电邮也被收集为一岁，在同一片名为晚年鸿雁集的麦畦里，还能拾到他的很多一岁。给钱理群的信，给李泽厚的信，给刘心武的信，给邵燕祥的信，读者可窥他与老友之间颇有生趣的学人对话。最大的一片麦畦要数残岁时移，晚年的明九在这里评点都德的《最后一刻》等短篇和雨果的《笑面人》等长篇，回望自己在中西文化交流之桥上的忙碌一生，为前辈学人李建武的译文集作序，为同辈学人许渊冲的获奖贺诗，为晚辈学人黑马于志斌的新作击赏。明九记人记事，把自己也摆进去，看得深但不冷峻，

0: 拎得清但不刻薄，与笔下人物有共鸣，对他们的心境有探求，评价包括了对他们的理解又体恤。在名酒识人论事的文字风景中，我们也看到了他自己的内心风景，丰富而又善良，体贴而又关怀，好奇而又多思。尤其难得的是他的笃诚与朴实，从信达雅到画境，是他心肯的一片麦旗。翻译理论的丛林中有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直译，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画境。名酒一生致力于翻译实践，晚年又研究起翻译理论，推崇画境，并在2017年底组织译道画境论坛，邀请英、法、德等十余个语种的老中青三代翻译家探讨翻译不同的标准与思路。他本人连写三则译莫泊桑小说的感言，分别为《画境说》与《添油加醋》，《画境说》与《粉饰》，《画境说》与《一字用得其所的力量》。2018年底，他被授予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众望所归。名酒是一个辛劳的耕耘者，就像他在给我的电邮里说的，是为投身于某种社会事业，致力于个人所宠爱的创造性技艺。具体于我，则是为文化大厦添砖加瓦，则是打造一个人文书架，充实一个人文书架，完善一个人文书架。安息吧，名酒兄，你的信念与人生升华云天，脚踏实地，皆美无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6月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贺信精神，主动融入对俄开放合作大局，用好用足互市贸易政策，促进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型，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加快打造以对俄为重点的向北开放新高地。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抓好防汛备汛、备齐备足应急储备物资，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加强实战演练，全面提升防灾救灾减灾能力，落实信访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扎实推进全域安全季活动，防范化解各领域安全风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引导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部署，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为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作风保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精神，落实四个深入学习、三个对照要求，认真检视查摆，狠抓问题整改，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会前学习了黑龙江省测绘地理信息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6月10号，市委书记、市总合湖长董文琴主持召开2026年度市总合湖长会议。市长、市总合湖长苑方江做工作部署，陶明海、周成刚、祖晓明、臧静石、江志富、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董事长方春标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2026年度省总合湖长会议精神，听取全市合湖长制工作情况汇报和各县市区市合湖长制成员单位述职，审议有关文件，有关单位做交流。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合湖长制，全力抓好合湖保护治理，为建设绿色龙江、美丽中国贡献力量。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不断提升河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筑牢水安全保障根基，切实提升乡村河湖库和小微水体管护水平，要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持续做好水资源总量管理，优化配置，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要统筹推进水生态治理修复，推进河湖管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加快幸福河湖建设，要坚决抓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抓好水污染信访事项办理，紧盯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全力以赴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形成全社会关爱河湖、珍惜河湖、保护河湖的浓厚氛围。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6月1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采取走城区的方式，沿青山大街调研城市更新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杜文琴现场了解沿街环境综合整治、景观风貌提升、基础设施配套等情况，并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他强调，城市更新要杜绝围挡遮丑思想，积极推进沿街单位和商铺门脸整修、庭院整治，规范广告牌匾设置，合理优化经营作业区，严禁私自占用盲道和公共空间，及时排查整治违规占道带来的风险隐患，要推进绿化美化，坚持适地适树，抓好补绿植绿，通过微地形处理和群落式布局打造可持续景观，做到栽种一处成景一处，要坚持做减法的审美取向，沿街整修要树立整体观念，注重与周边环境的匹配度和通透性，景观设计要精致，不搞一刀切，防止装饰元素堆砌密不透风，确保街区风貌协调有序。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扎实推进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坚持建管并重，建立健全门前三包、网格化巡查等长效管护机制，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确保治理成果长期巩固，促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要全面推进污水井口改造，增设安全网，确保脚下安全，万无一失。要坚持流改拆并举，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不搞大拆大建，科学利用腾退空间，因地制宜打造街头小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领导

陶明海、姜志富等参加。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6月10号，2026年省级专家服务基层活动“伊春行”启动仪式在伊美区举行。本次活动由省人社厅牵头，市人社局承办，多部门单位联动开展。以人才智力赋能林都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省市人社部门有关领导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本次活动坚持按需对接、精准服务、务求实效的原则，共邀约13名省内各领域资深专家组建服务团。专家团将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安全生产管控、森工产业升级、基础教育提质、医疗健康服务5大领域开展帮扶，下沉企业、校园、医疗机构、乡镇等基层一线，通过专题培训、现场指导、技术答疑、公益义诊等形式开展全链条服务，力促乡村林场双振兴。当前伊春正处在高质量转型发展、推进两区四地五城建设、双融合促进双振兴的关键阶段。本次活动精准对接基层和广大林区群众急难愁盼，既是推动优质人才资源下沉一线、夯实基层发展根基的务实举措，又是厚植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具体行动。本台消息，近日枫林县五营镇联合枫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在五营镇开展防汛应急综合演练，锤炼防汛抢险应急处置水平，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着警报声响起，演练正式拉开帷幕。指挥部根据实时情况，组织各应急小组集结，奔赴指定岗位。抢险救援组冲锋在前，携带沙袋、铁锹等物资设备赶赴漫堤现场。队员们分工协作，有的装填沙袋，有的堵涵洞，在湍急的水流中筑起一道坚固防线。同时，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穿梭在被淹区域，搜寻并转移被困群众。群众转移安置组按照既定预案，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有序撤离。工作人员通过上门通知等方式，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在临时安置点，医疗救护组为转移群众提供医疗服务，并进行心理疏导；后勤保障组及时发放饮用水、食品等物资，保证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各小组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经过近1.5个小时紧张有序的救援，险情得到有效控制。整场演练紧张有序、配合默契，充分展现了各队伍过硬的应急处置能力与联合作战水平，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听众朋友，高考结束了，参加高考的同学们终于可以放下书本，卸下紧绷的神经，好好拥抱这份久违的松弛。但每年这个时候也是溺水、车祸、诈骗等事故的高发期，放松别放纵，安全不能松。目前正值夏季，江河多，天气变，防火急，请家长和同学们千万注意安全，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暑假。防溺水千万别野浴，天热下水很爽，但野外水域太危险，游泳只去正规场馆，坐船必穿救生衣，别扎堆一侧，发现有人溺水别盲目跳下去救，马上喊人，打110、119，找救生圈、竹竿、绳子帮忙。出行安全，无证不驾车，黑车不能坐。多数考生还没驾照，千万别无证开车，太危险。骑电动车、摩托车戴好头盔，坐正规出租车记下车牌，系安全带，不坐黑车、超员车、农用车、三轮车。过马路不玩手机，一停、二看、三通过。防火，野外别玩火，约同学去露营、烧烤，注意野外严禁生火、烧烤、放鞭炮。去 KTV、 密室逃脱等室内场所，先看看消防通道在哪儿，万一遇到火情，别坐电梯，捂住口鼻弯腰跑。防极端天气，雷雨大风别硬扛，夏天经常突遇暴雨、冰雹、大风，别在大树下、孤棚里躲雨，避开低洼、河道、下水道口，出门前看龙江气象预警，天气不好就别出门了。
聚会与饮酒安全，不劝酒，不酒驾。同学聚会开心就好，别用酒杯较劲。未成年人禁止饮酒，成年了也要适量。不劝酒，不拼酒，酒后绝对不开车，不骑电动车，不骑摩托。醉酒很容易引发摔伤、溺水、打架，甚至意外死亡。互相照顾。

应平安回家最重要。旅游安全，结伴报备，不轻易信陌生人。和同学出去玩，选正规旅行社、车、酒店。出发前把详细行程、去哪儿、和谁、几

0: 高价收号、刷单返利等诱惑，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非官方 APP， 不参与网络赌博、不良网贷、银行卡、手机卡、支付密码，绝不告诉别人。记住，凡是让你先掏钱的，基本都是骗局。身心健康，别熬夜暴食，多陪孩子聊聊天。高考过后，不要通宵熬夜、暴饮暴食，注意饮食卫生，少吃路边摊、生冷、野生蘑菇。家长要多留心，孩子是不是整天打游戏、追剧，情绪低落。带孩子多出去走走、散散心，比追问考得怎么样、能考多少分更重要。防招生诈骗，内部指标都是骗人的，点招、特招、内部指标通通是骗局。高校录取全部在网上进行，没有私下名额，凡是让你先交钱定金的一律拉黑，查询录取情况只认准官方发布渠道。个人信息和坚持安全，不要在网上晒准考证、身份证、成绩单、录取通知书等，容易被骗子利用。招暑假工注意，不交押金、不押证件、不刷单、不借银行卡、手机卡，那是帮信罪，要坐牢的。一定签书面协议，别口头约定。去面试或上班，告诉家长地址，保持手机畅通。被骗或欠薪，马上报警，打110或打12333。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3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0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3批两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未办结一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3: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近日到河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毫不放松抓好三下生产，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有效开展常态化监测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乡村全面振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在河南调研三下生产及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科技创新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全力以赴抓好三下生产，精心组织下粮机收，高质量完成下播下管任务，确保下粮颗粒归仓，下播种足种满，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近日贯彻落实党

0: 中央关于坚持开门教育的部署要求，农业农村部党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习教育征求意见座谈会，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出席会并讲话。国务院日前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规划，提出农业科技发展目标，十五期间我国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近日，由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渔业渔政管理局指导，国民水产品50%加运动暨2026年水产品消费周启动仪式在辽宁大连举行，旨在汇聚行业合力，引导国民科学增加优质水产品摄入，推动水产品消费扩容升级，让更多的优质水产品走进千家万户。记者近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五月以来春播区光温水较为匹配，土壤伤情适宜，东北等地抢抓有利条件，加快播种进度。据农情调度显示，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90%，黄淮海近90%，西南过80%，其余地区接近尾声。黑龙江内蒙古春播作物超60%已出苗，辽宁吉林过90%，已出苗作物长势良好，一二类苗比例95%左右。由全国工商联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主办，黑龙江省工商联等单位承办的金融护航民营企业走出去黑龙江省专场活动在哈尔滨松北香格里拉酒店举办，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组织黑土优品省级优质农业品牌精品亮相龙江珍品向北开放特色产品与金融服务展，集中展示我省寒地黑土绿色有机农产品发展成果，助力龙江优质农业品牌拓展对外合作渠道。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召开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部署要求，深刻剖析典型案例，以案促学、促改、促治，进一步教育引导全厅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1: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5: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6: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0: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6: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0: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6: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0: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6: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0: 近日，伊美区美西镇黎西村赤松茸种植基地一派繁忙景象，伴随着菌种均匀播撒、基料覆盖压实，随着赤松茸种植进入播种关键阶段，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落地。在项目现场，工人们把菌种掰碎，埋进由木屑和玉米芯儿铺成的温床里。自今年三月启动筹备以来，镇村两级高效推进股东会议决策、合作方招标、场地勘测、菌种农资采购、技术培训等前期工作，为项目顺利落地筑牢基础。此次集中播种，严格按照标准化种植流程完成基料发酵、挖床整理、规范播种等工序，技术人员全程现场指导，确保菌丝成活率与后期出菇品质。项目依托本地丰富林下资源，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利用农林废弃物做栽培基调，实现变废为宝。采收后均渣还田改良土壤，形成生态循环、农业闭环，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伊美区美西镇林西村村委会副主任董新月：
1: 我们依托本地自然优势，与村集体经济联合发展赤松茸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规模化管理，未来我们将持续提质增效，拓宽销路，做强赤松茸特色种植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0: 下一步，美西镇将紧盯田间管护、技术指导、病虫害防控等关键环节，全程做好温湿度、通风等精细化管理，保障菌丝茁壮成长，同步提前谋划采收、分级包装、销售全链条工作，拓展多元销售渠道，推行订单农业，以小菌菇撑起致富伞，努力把黎西村赤松茸打造成本地特色产业名片。
2: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

连日来，伊春森工带领林业局公司永翠产业园建设现场机器轰鸣，人员穿梭，一派繁忙景象。干部职工正以奋进姿态高标准推进林下复合种植示范基地建设，努力在青山绿水间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赢的林区特色发展新路。作业现场大型钩机挥舞铁臂，精准清除盘踞多年的老树根，翻斗车紧随其后清运残根杂物。在连续作业下，原本杂乱的林铺用地日渐平整规范。此次整治，公司统筹调配五台大型钩机、四辆四轮运输车，采取机械刨根加旋耕整地协同作业模式，目前已完成125亩林府用地平整，为后续苗木栽植筑牢基础。公司坚持整地与栽种同步推进，干部职工分工协作，紧密配合，有序展开打点放线、挖掘栽苗、浇水定根等工序，一排排四五家幼苗整齐落户，一株株张子松、红松嫁接苗迎风挺立，林府用地再披新绿。为抢抓栽植窗口期，公司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组建两支党员突击队，实行分片包干挂图作战，日均投入人力50余人，机械设备5台，以实干担当跑出了带领速度。苗木培育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结合林区气候条件与林木生长特性，采用林下立体套种模式，充分发挥红松伴生树种优势，搭配耐阴耐寒的四五家进行兼作，最大化利用林下空间，构建结构稳定效益更优的立体生态群体。中心苗圃技术人员每日驻守现场，严格把控栽植密度、种植深度、土壤压实度等关键环节，确保苗木成活率稳定在95%以上。据悉，永翠样板基地位于大庆山县带领镇以北9公里处，毗邻永翠河畔，于2026年4月动工，总占地面积100。

25亩，计划培育栽种次五加苗木15万株，张子松嫁接红松苗木355株，红松嫁接苗木5000余株，预计2年后即可采收次五加茎叶和种子。5年后，红松、张子松嫁接苗将陆续进入结塔期，实现长期稳定收益。同时，园区依托林下种植示范场景，打造生态观光打卡点与自然研学实践基地，推动林下经济与研学文旅深度融合，多点多级带动林区富民产业提质增效。永翠产业园是公司推动林业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产业焕新的生态实践。园区立足本地林业资源禀赋，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高效盘活土地资源，兼顾生态修复与产业培育双重价值，稳步推动林业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生态产业持续向好发展。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近日，伊春森工朗乡林业有机公司立足生态管护实际，全力推进林场人居环境整治，着力营造整洁和谐、宜居宜业的美丽家园。坚持因地制宜，紧扣重点任务，明确时间节点，统筹各方力量，以人工加机械相结合的方式，扎实推进拆危治乱、植绿增景工作，细化各林场、农场区域划分，组织干部职工逐场逐片展开整治，重点聚焦主干路沿线厂区、居民院落、公共绿地及林园周边，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清理会战，依托网格化分工协作，全面清理卫生死角，拆除残垣断壁、废弃棚屋和危旧建筑，规范设置栅栏围挡，合理布设垃圾箱，对居民区道路、绿化带内枯枝杂草以及积存的牲畜粪便、生产生活垃圾进行集中清运，同步推进土地整理，做到拆清平整一块，管理治理一块，规范补植一块。截至目前，投入人力550余人次，机械154台次，清理残垣断壁14处，清运积存垃圾700余立方米，农业生产废弃物100余吨，维修和新建障墙240余米。紧扣春季特点，将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保护与森林防火管护有机融合，靶向失策补短板，推动林区生态环境与人居环境同步提升。清理环境的同时，工作人员向职工群众普及生态保护常识与林区防火准则，消除乱堆乱放、乱搭乱建带来的火灾隐患，倡导绿色文明生活理念，潜移默化引导大家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通过全力推进三沿线一周边区域治理、健全设施运维、日常保洁、绿化管护等长效机制，林场人居环境正从一时清洁向长久美化转变，从集中整治向常态保洁转变，生态颜值持续提升，生态底色愈加鲜明，职工群众生活更加舒心。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为切实加强嘉荫县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防控能力，提高基层植保员的病虫害监测。

策与防治水平。嘉阴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于近日成功举办2026年农作物病虫害监测培训班，来自全县各乡镇的植保员等7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当前嘉阴县各类农作物已陆续出苗，田间作物长势进入了关键生长阶段，也迎来了病虫害监测预警与科学防控的黄金关键期。为切实破解春耕生产难题，提升基层植保人员防控能力，筑牢粮食安全生产屏障，聚焦苗期病虫害防控痛点和难点，精准开展技术赋能指导。今年春季，嘉阴县出现持续性春旱天气，土壤伤情不足，田间湿度失衡，导致农户前期施用的苗前封闭药剂药效大幅衰减，除草防虫效果不佳，田间杂草滋生，苗期病虫隐患凸显，给农作物苗期健康成长带来了极大挑战。针对这一突发农事问题，本次培训班紧扣县与田间生产实际，摒弃泛化理论授课，以解决实际问题、落地实用技术为核心，精准定植培训内容，植保专家现场授课，重点围绕春旱天气下药效流失问题展开深度剖析。专家结合嘉阴本地气候特点、作物品种特性及田间病虫发生规律，详细讲解苗后药剂优选方案、科学配比方式、精准施药技巧，细致拆解不同农作物苗期病虫害的识别特征、高发规律与应急处置方法，同时重点明确苗后施药最佳时效窗口，讲解高温干旱天气下施药的注意事项，规避药害风险，提升病虫防控精准度与时效性。据了解，此次常态化植保培训是嘉阴县夯实基层植保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农业技术赋能的重要举措。通过持续系统化培训，有效补齐了基层病虫监测、科学施药的技术短板，进一步完善了县乡两级病虫害监测的防控网格，提升了一线农技人员科学防控、精准治虫的专业能力。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紫禁城收藏着的所有文物，那是2000年来封建帝王们历代搜集而来的最终积累，几乎囊括了中国未曾中断的文明。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一个月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对内廷文物进行了清点。据清点报告记载，故宫的文物已经有了大量流失。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以后，进入圆明园，第二天疯狂的抢劫开始了。法国枫丹白露宫，法国国王的行宫，当时的拿破仑三世专门修建了一座中国馆，他的藏品全部来自于中国皇帝的行宫，是英法联军统帅蒙邦利的战利品。这里收藏的圆明园文物从未正式对外公开。下面请听故宫第21集《国宝大刘谦》的上半部分。

0: 1924年11月5日，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而这一天对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来说却极不普通。他完全没有料到，这是自己在紫禁城里度过的最后一天。退位13年来，溥仪从未离开过这里，他依然拥有内廷的一切，包括这里收藏着的所有文物。那是2000年来封建帝王们历代搜集而来的最终积累，几乎囊括了中国未曾中断的文明。
1: 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清宫的藏品，或者明清皇宫的藏品，它不是说是明代或清代两朝的搜集的，也包括从宋代以来宫廷里边这些藏品的它继承了这一批。
0: 纵观中国的历史，王朝的更迭常常会伴随着大量文物的散佚和毁坏，如梁元帝萧绎在皇城被攻破前就曾烧毁了所有的收藏。而每一个王朝的承平时期，来自各地的文物精华又会集中到宫廷，这是文物的宿命。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历经康乾盛世之后，皇家的收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这些文物存放于紫禁城以及皇帝的各个行宫当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皇宫成了天下艺术财富的大仓库。当年清宫的收藏到底有多少，具体存放在什么地方，现在已经无人能说得清楚。目前能看到的清廷编纂的基本收藏书录，大多只限于对书画方面的记载，而且远远不是全部。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一个月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对内廷文物进行了清点。据清点报告记载，故宫的文物中瓷器最多，大都存于宁寿宫、皇极殿和斋宫，其次是书画，以钟粹宫最多。金器、铜器、玉器在各殿都有不同数量的收藏，但这只是溥仪离宫后的情形。可以肯定的是，这时的文物已经有了大量的流失。事实上，清宫藏品的第一次大流失是在此60多年之前的1860年。圆明园是清代帝王用150年时间陆续修建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也是皇家文物的重要收藏地。这是当时的宫廷画师沈园董岱的圆明园40景图，现存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今天的人们只能从这里想象当时圆明园的风貌。据不完全记载，圆明园中仅唐宋名人字画就有200多幅。园内的文渊阁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藏书楼，其中收藏的一部《四库全书》就有3万多册，而《四库全书》在全国只有7部。在舍卫城中还有康熙以来收集的10万尊珍贵的佛像，而这些几百年来的珍藏在几天之内就消失了。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以后进入圆明园，第二天疯狂的抢劫开始了。 当时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在发往本国的通讯中说，在进入皇帝的宫殿后，谁也不知该拿什么东西，为了金子而把银子丢了，为了镶有珠宝的时钟和宝石又把金子丢了，吴家的瓷器和珐琅瓶因太大不能运走竟被打碎，而价值连城的书画在士兵眼里不过是废纸罢了，甚至被用来点烟。连续三天的抢劫之后，英法联军焚烧了圆明园。法国大文豪雨果怒斥这种暴行，说两个强盗在抢劫和纵烧了圆明园之后，他们平分了赃物，手牵着手哈哈大笑着回到了欧洲。

法国枫丹白露宫，法国国王的行宫。当时的拿破仑三世专门修建了一座中国馆，他的藏品全部来自于中国皇帝的行宫，是英法联军统帅蒙邦利的战利品。这里收藏

0: 圆明园文物从未正式对外公开。
1: 法国人当时抢走之后，有一些很多的一些珍贵文物呢，当时到了枫丹白露，为了装修，它出现了一些破坏性的一些破坏，像一些珐琅的一些香炉，他把香炉盖给掀起来当这个吊顶使，抢出一些唐卡，他挂在墙上当壁纸使。珐琅五供是来自圆明，而上面插了一些西方的蜡烛，他把屏风改造成了一个展示柜，改造成一个多宝格的性质，实际上他就破坏了一个大的屏风，类似于就像一个 古董商卖古董似的那种性质，所有文物堆在一起。实际上他们没有更多的去把他自己的文物进行分类，因为他文物数量太大了。
0: 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是全世界收藏中国文物最多的博物馆之一，据说这里的宋元明瓷器的收藏量仅次于北京的故宫。在他的东方馆赫然展出着一幅女史箴图，这是中国最早的卷轴画，虽然是隋唐时期的摹本，但它是东晋大画家顾恺之少有的传世作品。1903年，英军上尉约翰把它卖给了大英博物馆。这幅画来自于对中国的另一次抢劫。1900年8月28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紫禁城自建成以来第一次遭到外来入侵。这是俄国官兵在乾清宫的皇帝宝座上兴致勃勃的留影。当时各国军队在紫禁城轮流驻扎，先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故宫文物遭到洗劫。
2: 清宫的档案也有记载，但记载的不全。你比如说，档案记载某一天，这军队啊，拿走了有300多件，他有个大的，没列的不详细，就是、说玉器啊什么什么有多少，有这样的记载比较多的，一个准确的统计也没有的。
0: 中南海，一座比故宫的历史还要早的皇家离宫，当时这里成了八国联军的总部。这是当年从中南海的瀛台被抢走的五牛图，它是唐代大画家韩晃的真迹，而目前唐人真迹存世已经寥寥无几。它被抢走后多年不知所踪。1951年，国家以50000港币从香港的一次拍卖会上买回。在这次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圆明园彻底的毁于战火，其他的几处皇家重地甚至王宫府邸都遭到洗劫，藏于翰林院的永乐大典被烧毁。这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全书11000册，只剩下了300多册，其中170册留在中国，其余的分别流散到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私人手中。故宫以及宫中文物的命运始终随着国运与时局的变化而动荡起伏。溥仪住在紫禁城的最后几年，小朝廷处在一片末日的混乱当中，一批太监开始伺机盗宝。当时地安门一带新开了不少古玩店，而且生意都很兴隆，这些店铺的后台老板大多是宫中的太监。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清理故宫时，曾经在多处发现了被太监们藏匿起来却没有来得及带出宫去的珍贵字画。其中在崇华宫的戏台底下就发现了金代大画家赵麟的昭陵六骏图卷，它是根据陕西唐太宗昭陵墓的石刻所

这是赵林唯一传世的作品。宫中文物的失窃激怒了溥仪，他命内务府彻底查办，但这却招来了更大的祸患。1923年6月26日，为了灭掉偷盗的罪证，太监放火烧毁了建福宫。当年乾隆皇帝留给嘉庆皇帝的大部分收藏都装箱封存在这里。究竟这把火烧掉了多少东西，至今还是一个谜。据说建福宫内曾存放了上千尊金佛，事后光一家金殿在处理这些灰烬时就捡出了17000两金块和金片。

建福宫大火后，在国人的一片谴责声中，溥仪搬出紫禁城只是早晚的事。为今后的生活打算，他开始以赏赐溥杰的名义向宫外转移文物。事实上，在居住后庭的十几年中，溥仪曾随心所欲地把许多宫中的东西赏给他的近臣。这幅《韩熙载夜宴图》是南唐大画家顾闳中的杰作，当年溥仪随手把它赏给了他的师父梁鼎芬，虽然后来被清宫收回，但又被溥仪带出宫外流散于民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文物局从香港购回，转交故宫博物院收藏。这幅宋人摹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当时宫中有两件，溥仪把其中的一件赏给了他的师父朱一帆，后来这件作品流到美国，藏于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如果说以往的赏赐是为了摆谱，那么这次对溥杰的所谓赏赐就完全是有预谋的偷盗。作为逊位皇帝，他并不敢直接把东西拿出宫去，而是制造机会让他的弟弟溥杰进宫陪读，由太监用黄绫将书画善本包好交给溥杰，放学后再带出宫外。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的精品。这是后来清室善后委员会发现的赏溥杰单。从这里看出，这种盗宝活动开始于1922年的7月13日。先是一些宋元善本，后来就是历代名画，总数是册页68件，字画1285件。其中，仅11月初8一天，就赏出26件之多。1925年2月23日，在被赶出紫禁城3个多月后，溥仪离开北京，来到了天津日租界内的张园，随后还成立了所谓的清室驻京办事处，依然过着小朝廷的奢华生活。为了支撑门面，他开始变卖他当初偷运出来的书画。在天津，溥仪究竟卖出了多少书画已无迹可查，但仅仅赏给经手人的就有历代帝王像、步辇图和阆苑女仙图卷等名作。阆苑女仙图卷是五代画家阮诰仅存

存的一件作品，而五代人物画传世的总共也超不过十件。步辇图是唐朝阎立本的真迹，反映了唐王朝与吐蕃和亲的重要史实。这两件作品解放后被故宫博物院收回，而与《女史箴图》同等珍贵的《历代帝王像》，从天津流出后被卖给日本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这一年的11月10日，溥仪悄悄地离开了天津，去了日军控制下的长春。1932年3月9日，在长春的伪皇宫里，在签署了卖国条约日满议定书后，溥仪变成了伪满洲国的皇帝。

0: 在当上傀儡皇帝后不久，他偷运出宫的文物也从天津秘密运到长春，存放在这座叫小白楼的仓库之内。几乎与此同时，新成立的故宫博物院为了在时局恶化时保证文物的安全，正在进行文物南迁的准备。这样的准备从九一八事变后开始，悄悄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在故宫文物准备装运南迁的前几天，当时的院长秘书吴莹被指定为第一批文物的押运官。这是几百年来如此大批量的国宝第一次有计划地主动地离开紫禁城，不少人为此担忧，甚至有人要以武力阻止南迁。
1: 因为这个文物呢，大家呢，
2: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3: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4: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6月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贺信精神，主动融入对俄开放合作大局，用好用足互市贸易政策，促进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型，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加快打造以对俄为重点的向北开放新高地。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抓好防汛备汛、备齐备足应急储备物资，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加强实战演练，全面提升防灾救灾减灾能力，落实信访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扎实推进全域安全季活动，防范化解各领域安全风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引导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部署，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作风保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

关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精神，落实四个深入学习、三个对照要求、认真检视查摆、狠抓问题整改，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会前学习了黑龙江省测绘地理信息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6月10号，市委书记、市总合湖长董文琴主持召开2026年度市总合湖长会议。市长、市总合湖长苑方江做工作部署，陶明海、周成刚、祖晓明、臧静石、江志富、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董事长方春标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2026年度省总合湖长会议精神，听取全市合湖长制工作情况汇报和各县市区市合湖长制成员单位述职，审议有关文件，有关单位做交流。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合湖长制，全力抓好合湖保护治理，为建设绿色龙江、美丽中国贡献力量。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不断提升河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筑牢水安全保障根基，切实提升乡村河湖库和小微水体管护水平，要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持续做好水资源总量管理，优化配置，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要统筹推进水生态治理修复，推进河湖管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加快幸福河湖建设，要坚决抓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抓好水污染信访事项办理，紧盯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全力以赴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形成全社会关爱河湖、珍惜河湖、保护河湖的浓厚氛围。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6月1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采取走城区的方式，沿青山大街调研城市更新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董文琴现场了解沿街环境综合整治、景观风貌提升、基础设施配套等情况，并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他强调，城市更新要杜绝围挡遮丑思想，积极推进沿街单位和商铺门帘整修、庭院整治，规范广告牌匾设置，合理优化经营作业区，严禁私自占用盲道和公共空间，及时排查整治违规占道带来的风险隐患，要推进绿化美化，坚持适地适树，抓好补绿植绿，通过微地形处理和群落式布局打造可持续景观，做到栽种一处成景一处，要坚持做减法的审美取向，沿街整修要树立整体观念，注重与周边环境的匹配度和通透性，景观设计要精致，不搞一刀切，防止装饰元素堆砌密不透风，确保街区风貌协调有序。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扎实推进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坚持建管并重，建立健全门前三包、网格化巡查等长效管护机制，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确保治理成果长期巩固，促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要全面推进污水井口改造，增设安全网，确保脚下安全万无一失。要坚持留改拆并举，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不搞大拆大建，科学利用腾退空间，因地制宜打造街头小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陶明海、江志富等参加。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6月10号2026年省级专家服务基层活动伊春行启动仪式在伊美区举行。本次活动由省人社厅牵头，市人社局承办，多部门单位联动开展，以人才智力赋能林都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省市人社部门有关领导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本次活动坚持按需对接、精准服务、务求实效的原则，共邀约13名省内各领域资深专家组建服务团。专家团将聚焦科技成果转

化、安全生产管控、森工产业升级、基础教育提质、医疗健康服务五大领域开展帮扶，下沉企业、校园、医疗机构、乡镇等基层一线，通过专题培训、现场指导、技术答疑、公益义诊等形式开展全链条服务，力促乡村林场双振兴。当前伊春正处在高质量转型发展、推进两区四地五城建设、双融合促进双振兴的关键阶段。本次活动精准对接基层和广大林区群众急难愁盼，既是推动优质人才资源下沉一线、夯实基层发展根基的务实举措，又是厚植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具体行动。本台消息，近日枫林县五营镇联合枫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在五营镇开展防汛应急综合演练，锤炼防汛抢险应急处置水平，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着警报声响起，演练正式拉开帷幕。指挥部根据实时情况，组织各应急小组集结，奔赴指定岗位。抢险救援组冲锋在前，携带沙袋、铁锹等物资设备赶赴漫堤现场，队员们分工协作，有的装填沙袋，有的堵涵洞，在湍急的水流中筑起一道坚固防线。同时，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穿梭在被淹区域，搜寻并转移被困群众，群众转移安置组按照既定预案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有序撤离，工作人员通过上门通知等方式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在临时安置点，医疗救护组为转移群众提供医疗服务并进行心理疏导，后勤保障组及时发放饮用水、食品等物资，保证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各小组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经过近一个半小时紧张有序的救援，险情得到有效控制。整场演练紧张有序，配合默契，充分展现了各队伍过硬的应急处置能力与联合作战水平，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听众朋友，高考结束了，参加高考的同学们终于可以放下书本，卸下紧绷的神经，好好拥抱这份久违的松弛。但每年这个时候也是溺水、车祸、诈骗等事故的高发期，放松别放纵，安全不能松。目前正值夏季，江河多，天气变，防火急，请家长和同学们千万注意安全，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暑假。防溺水千万别野浴，天热下水很爽，但野外水域太危险，游泳只去正规场馆，坐船必穿救生衣，别扎堆一侧，发现有人溺水别盲目跳下去救，马上喊人，打110、119，找救生圈、竹竿、绳子帮忙。出行安全，无证不驾车，黑车不能坐。多数考生还没驾照，千万别无证开车，太危险。骑电动车、摩托车戴好头盔，坐正规出租车记下车牌，系安全带，不坐黑车、超员车、农用车、三轮车。过马路不玩手机，一停、二看、三通过。防火，野外别玩火，约同学去露营、烧烤，注意野外严禁生火、烧烤、放鞭炮。去 KTV、 密室逃脱等室内场所，先看看消防通道在哪儿，万一遇到火情，别坐电梯，捂住口鼻弯腰跑。防极端天气，雷雨大风别硬扛，夏天经常突遇暴雨、冰雹、大风，别在大树下、孤棚里躲雨，避开低洼、河道、下水道口，出门前看龙江气象预警，天气不好就别出门了。聚会与饮酒安全，不劝酒，不酒驾。同学聚会开心就好，别用酒杯较劲。未成年人禁止饮酒，成年了也要适量。不劝酒，不拼酒，酒后绝对不开车，不骑电动车，不骑摩托。醉酒很容易引发摔伤、溺水、打架，甚至意外死亡。互相照应，平安回家最重要。旅游安全，结伴报备，不轻易信陌生人。和同学出去玩，选正规旅行社、车、酒店。出发前把详细行程、去哪儿、和谁、几点回、紧急联系人告诉家长，别跟陌生人搭伴，不要随意泄露个人信息。进林区注意防蜱虫叮咬。网络安全与电信诈骗，别信免费皮肤、刷单返利。考后上网时间多，骗子也盯着你呢，不轻信游戏代练、免费皮肤、高价收号、刷单返利等诱惑，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非官方 APP，

不参与网络赌博、不良网贷、银行卡、手机卡、支付密码，绝不告诉别人。记住，凡是让你先掏钱的，基本都是骗局。身心健康，别熬夜暴食，多陪孩子聊聊天。高考过后，不要通宵熬夜、暴饮暴食，注意饮食卫生，少吃路边摊生冷、野生蘑菇。家长要多留心，孩子是不是整天打游戏、追剧、情绪低落，带孩子

0: 进行，没有私下名额，凡是让你先交钱定金的一律拉黑，查询录取情况只认准官方发布渠道，个人信息和坚持安全，不要在网上晒准考证、身份证、成绩单、录取通知书等，容易被骗子利用。招暑假工注意，不交押金、不押证件、不刷单、不借银行卡、手机卡，那是帮信罪，要坐牢的。一定签书面协议，别口头约定。去面试或上班，告诉家长地址，保持手机畅通。被骗或欠薪，马上报警，打110或打12333。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3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0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3批两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未办结一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路面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3: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4: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3: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4: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3: 孙大涛，孙大涛，
5: 老公你喊啥呢？
3: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5: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3: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5: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3: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5: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3: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5: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3: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呀？嘿哈！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4: 看啥呢？看猴呢？
3: 爸，
4: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3: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4: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5: 爸，
4: 哎，
5: 您别生气了。
4: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3: 啊！
4: 滚一边去。
5: 爸，
4: 哎，
5: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4: 行，好吧。
3: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4: 不回去了。
3: 哟，
4: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5: 爸， 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

0: 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1: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0: 什么呀？
1: 我骄傲。
2: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0: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1: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直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2: 不是爸，
1: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2: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1: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2: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1: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2: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0: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1: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0: 无人驾驶。哎，
1: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2: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0: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1: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
2: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1: 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2: 是是是是是，
1: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2: 我们是个团队。
1: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2: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1: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2: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1: 那行，
2: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不是，爸，快爸。
1: 哥们，我鞋呢？哎呦
2: 呵，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0: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1: 你要还剩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剩我爹？
2: 什么？我
1: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2: 不是，那可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1: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2: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1: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2: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0: 老公，你少说两句。
2: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1: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

0: 行了，你别说了，好好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啊。
0: 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给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事
1: 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
1: 儿。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
1: 怎么了？
2: 没事儿。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还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哎
0: 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啊、
0: 不是。
1: 哎呦，那您的鞋，
0: 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啊！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吗？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开噔啊，
3: 嘿嘿嘿，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哎，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去，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嗯、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

0: 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点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1: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1: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2: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3: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1: 啥意思啊？
3: 懵了，芭比扣了。
1: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3: 儿子，哎，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4: 媳妇儿，
1: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0: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哎，放开手干啊！
1: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它，必须卖它。
1: 好嘞。
0: 卖多少钱？
1: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1: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2: 这么多钱？
3: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1: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啊？
3: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1: 爸，
3: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1: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3: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1: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3: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5: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种子。
3: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2: 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1: 成了。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0: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1: 不用了。哎呀，
3: 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1: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3: 你给我呗。
1: 不给。
3: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1: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3: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1: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2: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5: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6: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哎呀，
7: 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

0: 不进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1: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0: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1: 来了，是不是又债的来了？
0: 稳一点。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0: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0: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1: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0: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1: 老沈呐、啊，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0: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
3: 快点，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
3: 走。
1: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4: 还行还行。
1: 坐。
4: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5: 血肠。
1: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4: 老沈呢？
1: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
0: 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遭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0: 圆儿啊，来，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大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大帅，
1: 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轮儿，轮儿，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

0: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1: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
0: 对，是得提。
1: 提。
0: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3: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0: 你就别动他了。
3: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
0: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3: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儿啊，那这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0: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3: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4: 打了，打了个欠条。
3: 我就打了个欠条，
4: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3: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5: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3: 那肯定打工去啊。
5: 3岁就出去打工啊？
3: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0: 喝不了了，喝不了，
5: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3: 还我钱。
4: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3: 我是真难受了。
4: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3: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5: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0: 我后儿子要10万。
4: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3: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4: 挑。
3: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0: 多大单子呀？
3: 咋得这么大？
0: 大被单呢？
3: 啥大被单？

0: 丹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啊，
1: 知道知道。
2: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3: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3: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1: 3万块钱吧，
2: 扫码
0: 一人5。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3: 你俩是疯了吗？
1: 你赶紧拿。
0: 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
2: 对，
0: 你咋不登记呢？
2: 还钱！
1: 这是
0: 我堂弟。
3: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2: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3: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2: 别碰，
0: 吓唬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1: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哈哈，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巴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亲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1: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2: 大哥，
1: 哎，
2: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1: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2: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5: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1: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1: 傻呀、哎！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5: 傻伦，
1: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2: 你把证给他看看。
1: 我没考下来。
2: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1: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

0: 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1: 呀，太气人了！
2: 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3: 老三，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0: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3: 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4: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5: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2: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4: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2: 玉儿，
6: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带，把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地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
2: 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快，让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分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6月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贺信精神，主动融入对俄开放合作大局，用好用足互市贸易政策，促进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型，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加快打造以对俄为重点的向北开放新高地。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抓好防汛备汛、备齐备足应急储备物资，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加强实战演练，全面提升防灾救灾减灾能力，落实信访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扎实推进全域安全季活动，防范化解各领域安全风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引导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部署，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作风保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精神，落实四个深入学习、三个对照要求，认真检视查摆，狠抓问题整改，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会前学习了黑龙江省测绘地理信息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6月10号，市委书记、市总合湖长董文琴主持召开2026年度市总合湖长会议。市长、市总合湖长岳方江做工作部署，陶明海、周成刚、祖晓明、臧静石、江志富、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董事长方。

春标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2026年度省总河湖长会议精神，听取全市河湖长制工作情况汇报和各县市区市河湖长制成员单位述职，审议有关文件，有关单位做交流。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全力抓好河湖保护治理，为建设绿色龙江、美丽中国贡献力量。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不断提升河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筑牢水安全保障根基，切实提升乡村河湖库和小微水体管护水平，要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持续做好水资源总量管理，优化配置，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要统筹推进水生态治理修复，推进河湖管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加快幸福河湖建设，要坚决抓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抓好水污染信访事项办理，紧盯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全力以赴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形成全社会关爱河湖、珍惜河湖、保护河湖的浓厚氛围。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6月1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采取走城区的方式，沿青山大街调研城市更新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董文琴现场了解沿街环境综合整治、景观风貌提升、基础设施配套等情况，并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他强调，城市更新要杜绝围挡遮丑思想，积极推进沿街单位和商铺门帘整修、庭院整治，规范广告牌匾设置，合理优化经营作业区，严禁私自占用盲道和公共空间，及时排查整治违规占道带来的风险隐患，要推进绿化美化，坚持是地是树，抓好补绿植绿，通过微地形处理和群落式布局打造可持续景观，做到栽种一处成景一处，要坚持做减法的审美取向，沿街整修要树立整体观念，注重与周边环境的匹配度和通透性，景观设计要精致，不搞一刀切，防止装饰元素堆砌密不透风，确保街区风貌协调有序。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扎实推进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坚持建管并重，建立健全门前三包、网格化巡查等长效管护机制，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确保治理成果长期巩固，促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要全面推进污水井口改造，增设安全网，确保脚下安全万无一失。要坚持留改拆并举，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不搞大拆大建，科学利用腾退空间，因地制宜打造街头小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陶明海、江志富等参加。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6月10号，2026年省级专家服务基层活动伊春行启动仪式在医美区举行。本次活动由省人社厅牵头，市人社局承办，多部门单位联动开展，以人才智力赋能林都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省市人社部门有关领导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本次活动坚持按需对接、精准服务、务求实效的原则，共邀约13名省内各领域资深专家组建服务团。专家团将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安全生产管控、森工产业升级、基础教育提质、医疗健康服务5大领域开展帮扶，下沉企业、校园、医疗机构、乡镇等基层一线，通过专题培训、现场指导、技术答疑、公益义诊等形式开展全链条服务，力促乡村林场双振兴。当前伊春正处在高质量转型发展、推进两区四地五城建设、双融合促进双振兴的关键阶段。本次活动精准对接基层和广大林区群众极难筹盼，既是推动优质人才资源下沉一线、夯实基层发展根基的务实

举措，又是厚植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具体行动。本台消息，近日枫林县五营镇联合枫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在五营镇开展防汛应急综合演练，锤炼防汛抢险应急处置水平，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着警报声响起，演练正式拉开帷幕。指挥部根据实时情况，组织各应急小组集结奔赴指定岗位，抢险救援组冲锋在前，携带沙袋、铁锹等物资设备赶赴漫堤现场。队员们分工协作，有的装填沙袋，有的堵涵洞，在湍急的水流中筑起一道坚固防线。同时，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穿梭在被淹区域，搜寻并转移被困群众，群众转移安置组按照既定预案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有序撤离。工作人员通过上门通知等方式，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在临时安置点，医疗救护组为转移群众提供医疗服务，并进行心理疏导，后勤保障组及时发放饮用水、食品等物资，保证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各小组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经过近一个半小时紧张有序的救援，险情得到有效控制。整场演练紧张有序，配合默契，充分展现了各队伍过硬的应急处置能力与联合作战水平，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听众朋友，高考结束了，参加高考的同学们终于可以放下书本，卸下紧绷的神经，好好拥抱这份久违的松弛。但每年这个时候也是溺水、车祸、诈骗等事故的高发期，放松别放纵，安全不能松。目前正值夏季，江河多，天气变，防火急，请家长和同学们千万注意安全，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暑假。防溺水千万别野浴，天热下水很爽，但野外水域太危险，游泳只去正规场馆，坐船必穿救生衣，别扎堆一侧，发现有人溺水别盲目跳下去救，马上喊人，打110、119，找救生圈、竹竿、绳子帮忙。出行安全，无证不驾车，黑车不能坐。多数考生还没驾照，千万别无证开车，太危险。骑电动车、摩托车戴好头盔，坐正规出租车记下车牌，系安全带，不坐黑车、超员车、农用车、三轮车。过马路不玩手机，一停、二看、三通过。防火，野外别玩火，约同学去露营、烧烤，注意野外严禁生火、烧烤、放鞭炮。去 KTV、 密室逃脱等室内场所，先看看消防通道在哪儿，万一遇到火情，别坐电梯，捂住口鼻弯腰跑。防极端天气，雷雨大风别硬扛，夏天经常突遇暴雨、冰雹、大风，别在大树下、孤棚里躲雨，避开低洼、河道、下水道口，出门前看龙江气象预警，天气不好就别出门了。聚会与饮酒安全，不劝酒，不酒驾。同学聚会开心就好，别用酒杯较劲。未成年人禁止饮酒，成年了也要适量。不劝酒，不拼酒，酒后绝对不开车，不骑电动车，不骑摩托。醉酒很容易引发摔伤、溺水、打架，甚至意外死亡。互相照应，平安回家最重要。旅游安全，结伴报备，不轻易信陌生人。和同学出去玩，选正规旅行社、车、酒店。出发前把详细行程、去哪儿、和谁、几点回、紧急联系人告诉家长，别跟陌生人搭伴，不要随意泄露个人信息。进林区注意防蜱虫叮咬。网络安全与电信诈骗，别信免费皮肤、刷单返利。考后上网时间多，骗子也盯着你呢，不轻信游戏代练、免费皮肤、高价收号、刷单返利等诱惑，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非官方 APP， 不参与网络赌博、不良网贷、银行卡、手机卡、支付密码，绝不告诉别人。记住，凡是让你先掏钱的，基本都是骗局。身心健康，别熬夜暴食，多陪孩子聊聊天。高考过后，不要通宵熬夜、暴饮暴食，注意饮食卫生，少吃路边摊、生冷、野生蘑菇。家长要多留心，孩子是不是整天打游戏、追剧，情绪低落，带孩子多出去走走、散散心，比追问考得怎么样、能考多少分更重要。
防招生诈骗，内部指标都是骗人的，点招、特招、内部指标通通是骗局，高校录取全部在网上进行，没

有私下名额，凡是让你先交钱定金的一律拉黑，查询录取情况只认准官方发布渠道。个人信息和坚持安全，不要在网上晒准考证、身份证、成绩单。

0: 打110或打12333。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3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0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3批两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未办结一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一个魔术师在一艘小游轮上工作，已经有一两年的时间了。这两年来，他每天晚上有一场表演，观众们都喜欢他。不过，因为观众群经常的更换，所以他也就不必要急着学新戏法了。但是，几年下来，坐在后排的鹦鹉经过长期的观察，终于看出了魔术师戏法的破绽。开始当众拆穿魔术师的把戏。举个例子吧，当魔术师把一束花变不见时，这只鹦鹉会大叫着说：“
5: 在他后面。”
4: 这可弄得魔术师火冒三丈，可是他也束手无策。鹦鹉是船长的，他动不了他一根汗毛。有一天，这艘船漏水，结果沉了。魔术师设法游到一块飘在水面上的木板，然后抓住了木板。这只鹦鹉正站在木板的另一端，他们两个一路大眼瞪小眼的，不说一句话，就这样在水上漂流了3天3夜。就在第四天早晨的时候，鹦鹉终于忍不住看着魔术师说：“

说有一天呢，两个正在热恋的男女在路上啊走，说男孩带着女孩，女孩特别漂亮，穿了一件很飘逸的白色连衣裙，说这男孩眼神不好，有点近视。结果这男孩骑着自行车带着女孩在路上，俩人非常甜蜜。这时候路过一个十字路口，谁也没注意到警察搁那站着，说男孩骑车冲警察就过去了。这警察一见状元不误，问问交通规则嘛，就喊行，你去赶紧下。结果这男孩顿时从车上蹦下来，这女孩非常冷静啊，看到这种情况脑筋一转，计上心来，对着这个警察说，你看见我了吗？警察一愣，完这趁警察不注意，女孩向这男孩使了个眼色，这男孩马上就明白了。警察问男孩，就指着女孩说，她是你女朋友不啊？这男孩说，大哥你说谁呢？结果这女孩又跟警察说，你看着我了吗？这警察毛骨悚然跟男孩说，走快赶紧走，快点。

0: 图书馆的一个管理员对馆长说，有些书因为太难读懂，从来没有人看。馆长把那些书都收集在一起，放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上面放了一块牌匾，
1: 告诫这些书难读，需要高深的学问。
0: 很快，这个架子上的书就全部借出去了。

0: 由一个穿着高档西服的中年人正搁一家豪华大饭店里吃饭喝酒呢，啊，完了正吃的时候，完了就看着一个人，他就说：“哎，哎，你不是昨天跟我们家要饭那个那人，你怎么来这儿了你啊？”这会儿要饭那哥们坦然回答：“
1: 这有啥大惊小怪的？今天是礼拜天，来兄弟我敬你一杯，哎，还望上班时候多多关照。”

0: 有一个人到音像书店买磁带，售货员问他要不要轻音乐，他说：“
1: 轻重都行，我是开车来的。”

0: 老师让两个不守纪律的孩子在放学后留下来，把自己的名字各写100遍。一个孩子写完并回家了，好久，另一个仍然在写。老师等得着急了，他问：“
1: 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啊？”
0: 孩子哽咽着回答：“
2: 实在是不公平，他的名字叫汉斯·弗莱克，而我却叫摩哈德·阿里·扎鲁丁·宾·哈伊·伊布拉希姆·阿卜杜尔·拉基德。”

人的一生啊，出生了，会笑了，断奶了，会跑了，上学了，会玩了，懂事了，初中了，恋爱了，失败了，有希望了，上高中了，想学习了，又失败了，逐渐绝望了，却上大学了，一切都好了，没人管了，抽烟了，喝酒了，打架了，处罚了，老实了，学不进去了，只好谈恋爱了，这甜蜜了啊，吵架了，又和好了，又吵架，分手了，转眼毕业了，立马傻眼了，好歹工作了，挣钱了，花完了，看破红尘了，十年过去了，三十好几了，也该结婚了，说办就办了，孩子有了，安定了，团结了，觉着幸福了，孩子长大了，我们老了，孩子结婚了，不管老的了，生气了，突然觉悟了，不过也死了。

0: 父亲对女儿说，
1: 你去背两只甲鱼，需要活的啊。
2: 死活怎么才能看出来呀？
1: 只要扔在水里，如果不游，哎，它就是死的。
0: 女儿答应着跑到街上去了，等了好久，见到一个卖甲鱼的，她就跑过去选了两只最大的，再跑到河边把甲鱼放下水，甲鱼看见了水就游走了。他对卖甲鱼的说道，
2: 嗯，这是活的，你要卖多少钱一斤？
0: 小学生对他老师说，
3: 老师，我不想吓唬你，只是我爸爸说了，要是我考试再不及格的话，有人就会挨巴掌。

0: 周一一大早，在一家大公司的经理办公室里，一位女职员正在紧张地向经理解释她为什么迟到了。
1: 经理先生，本来我今天早上是可以按时到的，可是我刚一出门，就有一个男人，他跟在我后面，一直在盯着我。
0: 经理听到了女职员的话，站起身来，走到女职员跟前，对她大声说道：
2: 好吧，如果你说的都属实的话，那这样的一个男人也并不会影响你准时上班吧？说，你到底因为什么才来晚了？
1: 经理先生，就是因为跟着我的那个男人，他走得实在是太慢了，耽误了我的时间。

0: 乌龟跟兔子赛跑，枪声一响，兔子一溜烟就不见了。这乌龟呀，在后边一步三挪的，慢慢的跑着。走到半道上，碰到了蜗牛，在那儿慢悠悠、慢悠悠的爬着。这乌龟呀，一看蜗牛爬得太艰辛了，就对蜗牛说：“
1: 蜗牛兄弟，你上来吧，我背着你走哦。”“
2: 好啊好，谢谢啊，乌龟大哥。”
0: 乌龟背上了蜗牛，继续往前走。没走几步，看见了蚯蚓。蚯蚓在土壤里费劲地爬着。于是，乌龟又对蚯蚓说：“
1: 是啊，蚯蚓妹子，哎，蚯蚓妹子。”哎呦，别费劲了，看你累得满头大汗的。哎，我背你走吧，这样能快点啊。
0: 于是，乌龟背上了蚯蚓和蜗牛，继续往前慢慢的爬着。这时，蚯蚓刚爬上蜗牛的背，蜗牛就搭着蚯蚓的肩膀说：“
3: 兄弟，打兔狼，这乌龟跑得才快呢。”

爆笑的唐僧家属，看唐僧写信是有多么的墨迹。唐僧的家属：亲爱的悟空，我这封信写得很慢，因为知道你看字不快。我们已经搬家了，不过地址没改，因为搬家的时候我们悄悄地把那个门牌带来了。这礼拜下了两次雨，第一次下了三天，第二次下了四天呢。昨天我们去买披萨饼，服务员问我要切成八片还是十二片，我说八片就成了，十二片我们根本吃不完。我给你寄去件外套，怕邮寄时超重，把扣子剪下来放在口袋里了，嫦娥生了，因为不知道是男是女，所以不知道你是该当舅舅还是阿姨。最后呢，我是想，本来想给你寄一点钱，可是信封已经封上了，我没办法，所以呢，我又把这几块钱揣到我的上衣口袋里，下次保证给你寄，好吗？想念你的唐僧，唐哥。

0: 有一个个体户摆地摊赚了些钱，准备要开一个店，就去办执照，可是一连跑了十多次，这局长也不批。大家对局长的行径感到非常的不解。后来这个个体户经别人点拨送了十多条名烟，执照马上拿到手了。临走时还直说：
1: 哎呀，我这多不容易呀！跑了十几趟，外加十条烟，才把执照搞定。
0: 这时听见局长说：
2: 他不容易，我们更不容易呀，都卡了他十几次了，才送来这么几条烟，真是小气呀。
3: 夫妇两个人正在繁华的大街上漫步，丈夫无视路面的一些标志，带着妻子横穿马路。这时，一辆疾驶而过的汽车

0: 险些撞到了他们两个人。司机在急刹车之后把头探了出来，非常不高兴地向那个男的大声喊道：
1: 嘿，蠢货，你不要命了？
2: 听到司机这话，妻子感到非常惊讶，看着这辆车远去的背影，她向丈夫问道：
3: 哦，亲爱的，那个司机他怎么会认识你呢？

0: 主任的老婆是出了名的醋坛子，主任又是出了名的惧内。主任的老婆随时都搞个突然袭击。有一天，主任的老婆一进办公室的门，看见主任正站在我们美丽的打字员的身边，就怒气冲冲地质问主任：
1: 你不是说打字员是个老太婆吗？
0: 主任正不知所措，打字员赶紧解释：
1: 别误会别误会，我替班，我婆婆生病了。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嗨无限，拜拜。

一腔一调，道出世间百态，一鼓一板，唱尽苦乐酸甜，烙挺大鼓。烙挺大鼓是中国北方代表性曲艺形式，它源于河北省唐山市所辖滦州、烙挺、滦南等地的乡土民间，广泛流行于河北东部、北京、天津，并扩展传播到东北地区。烙挺大鼓演出的时候，由一人击鼓板站立说唱，另有人持三弦等乐器伴奏，特点呢是唱词繁多，唱腔音乐旋律优美，韵味独特，表现力强，并以丰富的板腔、完整的曲式、鲜明的地方特色，赢得了北方地区广大群众的喜爱，曾与评剧《唐山皮影》并成为冀东文艺三枝花。2006年，烙挺大鼓被正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烙挺大鼓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曲艺形式呢？

乐亭大鼓是在老木板大鼓的基础上吸收冀东地区的民间小曲清平歌和悠悠调以及戏曲的艺术声腔，同时将说唱古书的音乐和表演加以规范，以铁板代替木板击节伴奏，用冀东一带的乡音演唱融汇发展而成的一种具有冀东特色的古书艺术。乐亭大鼓是在清道光30年，也就是1850年前后，由温荣创立于河北省乐亭县，是在继承历代文化成就的基础上，由当地民歌发展而成。民国时期，北方曲艺界泰斗马立元所著的《书词概述》中记载说，清初年，乐亭城内凡自娱好乐之人，最爱唱清平歌，同时乡村里也流行着散曲之类的小调。后来有位弦子李先以三弦配奏了清平歌，遂加以改正，使其韵调动听悦耳，较之旧曲大有不同，于是其呼之为乐亭腔。乐亭腔在演唱实践中又经进一步改革提高，大约是在清朝的乾隆嘉庆年间初步形成了乐亭大鼓的

枪出行。在此期间，乐亭著名说书艺人温荣发现了梨花片的清脆声响，并磨成第一副铁板。不久，乐亭城南的大黄梁庄头崔佑文进京供奉，带温荣呢进入恭亲王府献艺。温荣的演技深得王爷欢喜，当即封了顶子，赐了座，并赐名乐亭大鼓。清光绪中叶到民国初年，通过以温荣弟子陈继昌、齐真为代表的一批有影响艺人的努力，乐亭大鼓艺术进入了繁荣时期。清末乐亭大鼓陆续由乡间进入城市，到民国初年开始涌现第一批女艺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乐亭大鼓的发展呈现出流派纷争的局面。滦县有艺人名叫戚用武，大胆地吸收西河大鼓、京韵大鼓等曲种的唱法，善用花腔花调，在表演和演唱气质上进一步提高。他演唱的三国段被称为戚门绝唱，他的弟子靳文然在其基础上又发展创新，突破了板起板落的唱法，依情唱曲，达到了声音中含有意境的新高度。他演唱的《双锁山》《烤红》《寒江送枕》《闹天宫》等曲目风靡一时，脍炙人口，在唐山市颇有声望，诗人称为靳派。乐亭县艺人韩香浦及其传人以节奏鲜明、质朴、严谨、传统、规范著称，诗人称为韩派，代表曲目为《金山寺》等。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重视民间艺术，将曲艺艺人组织起来，各市县相继建立了曲艺团队组。冀东地区的乐亭大鼓艺人呢，也参加了当地的曲艺组织。在唱腔方面，不少从业人员采用东西合璧的方法，给人们带来了新的艺术享受。在乐亭大鼓的发展史上，曾涌现出许多著名的老艺人，名家辈出，特别是靳文然先生大力创新发展了声腔艺术，使乐亭大鼓走出唐山市，在全国曲艺界名声大振。乐亭大鼓的唱词多有灵动儒雅之气，文学价值较高，其唱腔音乐为板腔体，曲调丰富多变，除拥有完整的慢板、流水板、快板、散板之外，并有上字调和繁字调两种不同调性的往复转换，板式变化十分灵活。乐亭大鼓的传统曲书目达到300多个，长中短篇都有，东汉、隋唐、三侠五义、呼延庆打擂、金陵府、蓝桥会、古城会、玉堂春、长生殿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乐亭大鼓说唱结合，板腔完备，句式简练，既有对中国历代说唱音乐的继承，又有对当地民歌、离曲、叫卖调、哭丧调、劳动号子等的广泛吸收，并借鉴当地姐妹艺术的多元性与浓郁地域性曲调，形成了丰富多彩、情趣各异的唱腔。其表演形式相对独立，又相互兼容，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由于受到现代文化和传媒的冲击，致使当代年轻人对乐亭大鼓已既不相识又不相知，演出市场日趋减缩，鼓书艺人也逐渐流失。近年来，唐山市政府高度重视对乐亭大鼓的保护和传承，每年都会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鼓励传承人带徒传艺，让更多人认识、喜爱和掌握这项艺术，以其精益求精，传承不绝。乐亭大鼓旋律优美，韵味独特，鼓词名目繁多，文学性与思想性兼备，对研究中国社会文明史、社会发展史、民俗文化史、音乐发展史都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顺昌人寿扁肉制作技艺。顺昌人寿扁肉也叫扁食，是人寿的传统食品。为保持弹性口感，人寿扁肉坚持用一种上粗下细的木锤手工锤打制作，人寿扁肉皮薄且透，鲜嫩爽口。2018年，顺昌人寿扁肉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八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顺昌仙草冻制作技艺。顺昌人寿仙草冻选用当地野生仙草，与水同煮，经过滤、复煮、冷却、漂洗、切块等步骤制作而成，其味甘淡凉，具有清凉润肺、清热降火、利尿凉血之效用。2018年，顺昌仙草冻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八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光泽干坑红茶制作技艺。光泽县思前乡干坑地处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茶树多为野生、半野生状态，零星分布在保护区内的山涧边、石缝里、树丛中。不同于在清明谷雨节气开始采摘的平原丘陵地带茶叶，干坑茶到立夏才开始采摘，因此多了过红锅杀青与烟熏干燥这两个环节，制作出来的烟小种红茶色似玛瑙，味若甘醇，经久耐泡。2018年，光泽干坑红茶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顺昌竹木工艺画。顺昌竹木工艺画以竹笋壳、杉木为主要原料，以桃胶、白芷、中药、矿石、朱砂、青金石、孔雀石为辅助材料，利用纯天然材料本身的自然光泽和质地，结合温度的高低变化，融合国画、版画、剪纸、烙画等诸多艺术手法制成。作品既古朴典雅、富丽堂皇，又惟妙惟肖，栩栩如生。2018年，顺昌竹木工艺画被列入第八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浦城大口窑青白瓷制作技艺。大口窑位于浦城县水北街镇黄壁村上村。大口窑始烧于北宋中晚期，兴盛于南宋，受景德镇青白瓷烧造技术的影响，产品以青白釉为主，兼烧青釉、酱釉、黑釉及釉下褐彩等。大口窑青白瓷制作技艺把多种色调融为一体，将青白釉釉下点绿彩和酱色釉有机结合，同时继承了长沙窑青釉制作技艺的遗风。2018年，浦城大口窑青白瓷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八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商周印纹硬陶烧制技艺。印纹硬陶是新石器晚期我国南方地区首先出现的一种陶器。1995年，在光泽县崇仁乡池湖商周遗址发掘出了甑、象鼻盒、丹霸罐、三足鼎等印纹硬陶。近代以来，光泽当地有识之士潜心研究，通过无数次复烧实验，现已完整掌握商周印纹硬陶烧制技艺。2018年，商周印纹硬陶烧制技艺被列入第八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光泽讲古。光泽民间故事极为丰富，当地人用讲古，也就是讲故事的形式，将这些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世代传承。光泽讲古主要以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笑话为主，很多故事都是当地历史的承载、真实的传播，富有真善美内涵。2018年，光泽讲古被列入第8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6月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贺信精神，主动融入对俄开放合作大局，用好用足互市贸易政策，促进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型，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加快打造以对俄为重点的向北开放新高地。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抓好防汛备汛、备齐备足应急储备物资，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加强实战演练，全面提升防灾救灾减灾能力，落实信访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扎实推进全域安全季活动，防范化解各领域安全风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引导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部署，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作风保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精神，落实四个深入学习、三个对照要求，认真检视查摆，狠抓问题整改，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会前学习了黑龙江省测绘地理信息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6月10号，市委书记、市总合湖长董文琴主持召开2026年度市总合湖长会议。市长、市总合湖长岳方江做工作部署，陶明海、周成刚、祖晓明、臧静石、江志富、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董事长方春标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2026年度省总合湖长会议精神，听取全市合湖长制工作情况汇报和各县市区市合湖长制成员单位述职，审议有关文件，有关单位做交流。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合湖长。

治，全力抓好河湖保护治理，为建设绿色龙江、美丽中国贡献力量。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不断提升河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筑牢水安全保障根基，切实提升乡村河湖库和小微水体管护水平，要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持续做好水资源总量管理，优化配置，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要统筹推进水生态治理修复，推进河湖管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加快幸福河湖建设，要坚决抓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抓好水污染信访事项办理，紧盯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全力以赴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形成全社会关爱河湖、珍惜河湖、保护河湖的浓厚氛围。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6月1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采取走城区的方式，沿青山大街调研城市更新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董文琴现场了解沿街环境综合整治、景观风貌提升、基础设施配套等情况，并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他强调，城市更新要杜绝围挡遮丑思想，积极推进沿街单位和商铺门帘整修、庭院整治，规范广告牌匾设置，合理优化经营作业区，严禁私自占用盲道和公共空间，及时排查整治违规占道带来的风险隐患，要推进绿化美化，坚持适地适树，抓好补绿植绿，通过微地形处理和群落式布局打造可持续景观，做到栽种一处成景一处，要坚持做减法的审美取向，沿街整修要树立整体观念，注重与周边环境的匹配度和通透性，景观设计要精致，不搞一刀切，防止装饰元素堆砌密不透风，确保街区风貌协调有序。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扎实推进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坚持建管并重，建立健全门前三包、网格化巡查等长效管护机制，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确保治理成果长期巩固，促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要全面推进污水井口改造，增设安全网，确保脚下安全万无一失，要坚持流改拆并举，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不搞大拆大建，科学利用腾退空间，因地制宜打造街头小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陶明海、江志富等参加。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6月10号，2026年省级专家服务基层活动“伊春行”启动仪式在医美区举行。本次活动由省人社厅牵头，市人社局承办，多部门单位联动开展。以人才智力赋能林都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省市人社部门有关领导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本次活动坚持按需对接、精准服务、务求实效的原则，共邀约13名省内各领域资深专家组建服务团。专家团将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安全生产管控、森工产业升级、基础教育提质、医疗健康服务5大领域开展帮扶，下沉企业、校园、医疗机构、乡镇等基层一线，通过专题培训、现场指导、技术答疑、公益义诊等形式，开展全链条服务，力促乡村林场双振兴。当前伊春正处在高质量转型发展、推进两区四地五城建设、双融合促进双振兴的关键阶段。本次活动精准对接基层和广大林区群众急难愁盼，既是推动优质人才资源下沉一线、夯实基层发展根基的务实举措，又是厚植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具体行动。本台消息，近日枫林县五营镇联合枫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在五营镇开展防汛应急综合演练，锤炼防汛抢险应急处置水平，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财产安全。随着警报声响起，演练正式拉开帷幕。指挥部根据实时情况组织各应急小组集结，奔赴指定岗位。抢险救援组冲锋在前，携带沙袋、铁锹等物资设备赶赴漫堤现场。队员们分工协作，有的装填沙袋，有的堵涵洞，在湍急的水流中筑起一道坚固防线。同时，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穿梭在被淹区域，搜寻并转移被困群众。群众转移安置组按照既定预案，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有序撤离。工作人员通过上门通知等方式，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在临时安置点，医疗救护组为转移群众提供医疗服务，并进行心理疏导。后勤保障组及时发放饮用水、食品等物资，保证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各小组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经过近一个半小时紧张有序的救援，险情得到有效控制。整场演练紧张有序，配合默契，充分展现了各队伍过硬的应急处置能力与联合作战水平，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听众朋友，高考结束了，参加高考的同学们终于可以放下书本，卸下紧绷的神经，好好拥抱这份久违的松弛。但每年这个时候也是溺水、车祸、诈骗等事故的高发期，放松别放纵，安全不能松。目前正值夏季，江河多，天气变，防火急，请家长和同学们千万注意安全，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暑假。防溺水千万别野浴，天热下水很爽，但野外水域太危险，游泳只去正规场馆，坐船必穿救生衣，别扎堆一侧，发现有人溺水别盲目跳下去救，马上喊人，打110、119，找救生圈、竹竿、绳子帮忙。出行安全，无证不驾车，黑车不能坐。多数考生还没驾照，千万别无证开车，太危险。骑电动车、摩托车戴好头盔，坐正规出租车记下车牌，系安全带，不坐黑车、超员车、农用车、三轮车。过马路不玩手机，一停、二看、三通过。防火，野外别玩火，约同学去露营、烧烤，注意野外严禁生火，烧烤放鞭炮。去 KTV、 密室逃脱等室内场所，先看看消防通道在哪儿，万一遇到火情，别坐电梯，捂住口鼻弯腰跑。防极端天气，雷雨大风别硬扛，夏天经常突遇暴雨、冰雹、大风，别在大树下、孤棚里躲雨，避开低洼、河道、下水道口，出门前看龙江气象预警，天气不好就别出门了。聚会与饮酒安全，不劝酒，不酒驾。同学聚会开心就好，别用酒杯较劲。未成年人禁止饮酒，成年了也要适量。不劝酒，不拼酒，酒后绝对不开车，不骑电动车，不骑摩托。醉酒很容易引发摔伤、溺水、打架，甚至意外死亡。互相照应，平安回家最重要。旅游安全，结伴报备，不轻易信陌生人。和同学出去玩，选正规旅行社、车、酒店。出发前把详细行程、去哪儿、和谁、几点回、紧急联系人告诉家长，别跟陌生人搭伴，不要随意泄露个人信息。近邻区注意防蜱虫叮咬。网络安全与电信诈骗，别信免费皮肤、刷单返利。考后上网时间多，骗子也盯着你呢，不轻信游戏代练、免费皮肤、高价收号、刷单返利等诱惑，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非官方 APP， 不参与网络赌博、不良网贷、银行卡、手机卡、支付密码，绝不告诉别人。记住，凡是让你先掏钱的，基本都是骗局。身心健康，别熬夜暴食，多陪孩子聊聊天。高考过后，不要通宵熬夜、暴饮暴食，注意饮食卫生，少吃路边摊、生冷、野生蘑菇。家长要多留心，孩子是不是整天打游戏、追剧，情绪低落，带孩子多出去走走、散散心，比追问考得怎么样、能考多少分更重要。防招生诈骗，内部指标都是骗人的，点招、特招、内部指标通通是骗局。高校录取全部在网上进行，没有私下名额，凡是让你先交钱、定金的一律拉黑，查询录取情况只认准官方发布渠道。个人信息和坚持安全，不要在网上晒准考证、身份证、成绩单、录取通知书等，容易被骗子利用。
招暑假工注意，不交押金，不押证件，不刷单，不借银行卡、手机卡，那是帮信罪，要坐牢的。一定签书面协议，别口头约定。去面试

至或上班，告诉家长地址，保持手机畅通，被骗或欠薪，马上报警，打110或打12333。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

0: 与访谈节目。
1: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少年儿童科学素养工作，积极培养少年儿童的科学兴趣，提升少年儿童的科学素质，努力营造崇尚科学、热爱科学的良好氛围。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市科协普及部部长吴丽丽，围绕六一儿童节期间系列科普活动及发挥科协组织科普教育主阵地作用等内容进行详细介绍。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六一儿童节期间呢，我市都开展了哪些科普活动呢？
2: 六一儿童节当天，我们策划了一系列集互动、表演、实验于一体的科普盛宴，希望广大少年儿童能够在科技馆度过一个既开心又有意义的儿童节。首先是开展两场科普有奖问答活动，问题都是结合少年儿童的认知水平设计的，涵盖了生活常识、基础科学、趣味科技等方面内容。活动中，孩子们只要踊跃参与答题互动，就会收获精美的科普小礼品，在互动比拼中不知不觉就学到了科学知识。随后在科技馆影视厅，我们将推出原创科普剧《跨越时空的新对话》，以情景表演的形式讲述科学家故事，并融入生活中的科学现象，剧情生动，语言通俗，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既能学到科学知识，也能感受到科学家身上那种执着探索、无私奉献的科学家精神。最后的压轴活动是趣味机器人拼装实验课，从最基础的机械结构搭建，到齿轮传动原理的实际应用，再到简单电路的连接，每一个步骤都有科技馆的辅导员手把手指导，孩子们通过自己动手组装零件、拼接结构，不仅能锻炼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更能在亲手实践中理解机械、电子这些基础科学知识，在心里埋下一颗热爱科技、探索未来的种子。除了当天的活动，六一期间我们还重点推出了两项品牌科普活动，分别是森林科普研学和科普大篷车进校园活动。森林科普研学活动会带领孩子们走进大自然，在林间认识各种植物，观察小动物的生活习性，跟着科普老师一起制作植物标本，记录自然笔记，让孩子们在青山绿水间感受家乡的生态之美，学习生动有趣的自然科学知识。科普大篷车将开进中小学校，把流动展品和科普讲座直接送到孩子们身边，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亲手操作科普设备，近距离感受科学的精神魅力。
1: 在推动现代科技馆建设、服务地方发展方面，市科技馆都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呢？
2: 为全面推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我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始终坚持需求导向，我们始终着眼于满足公众对高质量科普的需求，不断创新科普内容、形式和手段，把最新的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产品带入科技馆的展示领域，打造出特色鲜明的精品展览。目前市科技馆新改造的生态文明科普、国防科技、机器人、航天航空四个展厅，充分体现了现代科技馆科普资源供给的引领性、前沿性、服务性，以内容新奇、展品独特、互动性强的特点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二是创新服务举措，提升服务效能。为了给群众提供更好的参观体验，科技馆实行每周三至周日及法定节假日开放制度，同时依托科技馆官方公众号开发了线上导览、预约参观、活动宣传等功能。我们还创新数字科普资源传播方式，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服务模式，在馆内设置了现场问询、参观指引和意见反馈台，提供人工寄存、事务招领、寻人协助、无障碍通道、基础紧急医疗救治等便民服务，还专门准备了书写本、老花镜、针线包等物品，方便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参观，切实提升公众服务满意度。三是学习借鉴先进科技馆的管理经验，我们从

0: 岗位职责、工作流程、工作规范入手，重点抓好展厅运行、展品维护、队伍建设和对外服务等工作，不断完善现代科技馆管理体系。同时，我们定期组织开展示范讲解、展教设备使用与养护、服务礼仪等各类专业培训，全面提升职工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科技馆管理和服务团队，为现代科技馆体系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四是探索科技场馆和文化场馆联合机制，加强科技馆文化建设，联合文化场馆推出丰富的科技文化资源和公共服务产品，形成可持续的科技文化跨界系统与研发模式。目前，市科技馆已加入东北三省疫区科普场馆联盟和省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在科学普及、科技创新、技术应用、教育文化等方面实现了共建共享、融合提升。近期，我们还将联合市森博馆开展科技文化专题展览和教育活动，更好地满足公众多样化科学文化需求，以科普文化联合助推现代科技馆体系高质量发展。
1: 弘扬科学家精神呢，一直是科协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那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在这方面我们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0: 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构建了讲、演、展、述四位一体传播矩阵，通过多方联动、立体传播的实践路径，让科学家精神真正走进千家万户。一是以讲为基，搭建精神传播的立体平台，依托全市科技工作者人才库，组建了一支专业化、本土化的科学家精神宣讲队伍，把科学家精神宣讲融入党支部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活动，推动党员干部带头学习、带头宣讲，实现理论学习与精神传承的深度融合。我们还精心策划了弘扬科学家精神、勇当时代重任科普夏令营，设置了主题研学、趣味科学实验等特色环节，打造沉浸式科普教育课堂。二是以演为型，增强精神理念的生动活力，深入挖掘科技工作者的奋斗事迹，结合知名科学家的感人故事，改编创作科普剧、情景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让科学家精神以更鲜活的形式呈现。在展演过程中，积极融入多媒体、短视频、情景还原等元素，打造沉浸式、互动式展演场景，将科学知识与精神传承融入舞台演绎，让更多群众通过文艺形式感受科学的魅力，传承科学家精神。目前，我们已完成三部原创科普剧创作，并顺利完成线下展演工作。三是以展为窗，搭建精神呈现的直观载体。通过线下展览和线上云展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展示知名科学家的生平事迹、科研成果和奋斗历程，重点宣传我市科技工作者的先进事迹和突出贡献，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本土科技力量的风采。我们深入开展科学家精神巡展进阶层活动，组织专门的巡展队伍，把展板和展品送到偏远林场、乡村学校和社区广场，同时打造了科学家精神虚拟云展厅，实现全天候无障碍可互动观展，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此外，我们还开展科普大篷车边疆行活动20余次。四是以述为魂，强化精神践行的示范引领，围绕爱国奉献、创新创造、求实治学、协同育人，从一线科员岗位、基层科普阵地、科技攻关前沿，选出了一批事迹突出、精神感人、群众认可的先进典型，加强青年后备人才挖掘举荐工作，挖掘储备青年后备人才1900名，择优向上级科协举荐优秀人才110余名，选树先进典型20名。 营造了表彰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

0: 氛围，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典型为榜样，自觉践行科学家精神，在科技创新和科普实践中勇毅前行。
1: 下一步，社科协将如何做好青少年科学素质提升工作呢？
0: 15是夯实科技人才根基，推进全面科学素质工作跃升的关键阶段。未来五年，我们将重点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一是健全工作机制，夯实科普工作根本保障。我们把青少年科普工作纳入科协全局重点工作，制定2026年伊春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要点，明确15期间青少年科普工作的阶段目标和重点任务，以制度建设推动青少年科普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开展，完善市县学校三级科普工作网络，巩固政府主导、多方协同、全民参与的科普工作格局，认真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细化学校教育、校外科普实践、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配套措施，为青少年科普工作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持。二是统筹全域科普阵地，织密青少年科学实践网络，坚持线上线下融合发力，构建全覆盖多层次科普服务平台，积极实施科技馆升级改造工程，增设航天航空、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前沿科技互动展项，打造沉浸式科学体验场景，大力推进校园科普阵地建设，普及校园科技活动室、科普阅览角，把科学学习融入日常校园生活，发挥科普大篷车流动优势，深入乡村偏远学校开展巡转宣传活动，补齐基层科普资源短板，依托高校重点企业打造校外研学实践基地，拓宽青少年实践学习空间，依托科普中国及官方新媒体平台转发科普知识、趣味题库等数字资源，打破时空限制，让青少年随时随地畅享科普服务。三是丰富科普活动载体，全面淬炼青少年综合科学素养，遵循不同学段青少年认知特点，推行分层分类科普教育，面向低龄学生开展趣味实验、自然观察、科技手工等启蒙活动，激发探索好奇心，针对初高中学生开设编程创作、课题探究、前沿科技研讨课程，锤炼科学思辨能力，深耕科学家精神宣传活动，组织科技专家进校园分享科研事迹，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和科创志向，办好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竞赛、航模比拼等品牌赛事，以赛促学，挖掘创新潜能，依托全国科普月、科技活动周、主题活动和寒暑假等节点，举办科技节、科普夏令营、科普研学游等特色活动。四是汇聚社会协同合力，构建全域联动科普育人格局，深化管校常态化合作机制，推动科普场馆与中小学共建课程，共享师资、共用场地，扎实做好双减背景下的科学教育加法，加强科技辅导员队伍建设，定期组织开展业务培训和科普交流活动，不断提升基层科普教学辅导水平，广泛吸纳科技工作者、高校师生、退休教师等加入科普志愿服务队，充实基层科普工作力量，积极引导相关企业主动释放科普资源，参与科普产品研发和科普实践活动，联动家庭和社区开展科普共建，倡导亲子科学实践，推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有机融合。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

0: 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现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十分流行，许多中老年人都成了手机控，刷朋友圈、看新闻等等，只要有点闲工夫，就会盯着手机看得不亦乐乎。有些年龄大一点的老年朋友虽然不玩手机，但每天看电视的时间也不少，殊不知危险可能已经悄悄来临。
2: 80多岁的任阿姨自打有电视开始就是一位十足的电视迷，每天看电视的时间不少于4个小时，然而现在她却看不了电视了。
3: 我让人家我看不见你们，就在旁边能看一点吗？
2: 任阿姨被诊断为双眼老年性黄斑变性，而且由于发现太晚，视力已很难挽回。那这黄斑变性与看电子产品真的有关系吗？王慧娟，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副主任医师。
4: 黄斑上呢有一层呢细胞是非常重要的，就叫做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我们黄斑上所有产生的垃圾都是通过这层细胞来代谢的，如果这个细胞出现了病变呢，我们的黄斑呢就开始生病了。我们呢通过动物实验还有人的呢眼内细胞的一些实验呢已经证明了，就是光线中呢蓝色光线对于动物的眼睛的视网膜细胞还有人类眼睛的视网膜细胞是能够直接产生损伤的。
2: 黄斑变性一般多发于45岁以后的中老年人，而且在眼科门诊中也有大约2/3的黄斑变性患者都是长期伏案工作或者长时间看手机、电脑、电视的人群。那年轻人长时间看电子产品就没事吗？
4: 年轻人呢，因为身体素质好，然后呢，这些垃圾呢，有很快就被排走了。随着我们年龄增大呢，一个是细胞的功能代谢越来越差，我们血管呢运走垃圾的能力越来越差，再加上呢有些人有一些不良习惯啊，就是抽烟啊、喝酒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有糖尿病啊、高脂血症，这种的话呢可能代谢会更差，黄斑变性就更容易发了。
2: 黄斑变性分两种，一种是干性黄斑变性，一般过程比较缓慢，不会突然失明，而另一种是湿性黄斑变性则非常凶险。
4: 湿性的黄斑变性，这些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呢不仅呢垃圾没有办法处理，有一些老人呢在这个地方呢就会呢长出一些新生血管来，这个就很重了，这些新生血管会不停地出血，然后呢很快呢就会失明。
2: 有调查显示，湿性黄斑变性若没及时治疗，3年内75%的患者会永远失明，但只要早发现早治疗，是可以很好的控制或延缓病情的。
4: 我们眼科呢有一种设备呢叫做 OCT， 如果您呢 OCT 检查发现了已经有玻璃膜疣，那呢基本上呢就已经有黄斑变性了，一定要早治疗。
1: 由于中老年人眼睛视网膜的代谢能力会逐渐变差，如果长时间持续用眼或者经常看电子产品，眼睛里会产生很多垃圾，而视网膜又无法及时代谢排出，就会堆积在黄斑部位，诱发黄斑变性，严重者还会导致失明。所以专家提醒，中老年人看电子产品的时间要尽量减少，如果非要看，也最好每隔半小时就让眼睛休息一下，有条件的还可以佩戴一副专业的防蓝光眼镜。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狮子和三头公牛。
1: 草原上，狮子是最凶猛的野兽。它每到一个地方，总是能把动物们吓得四散逃窜。狮子心里很得意。有一天，狮子去一条小河边去喝水，正巧有三头公牛也在那里。他们看到狮子来了，一点儿没有让开的意思，照样在那里喝水。狮子生气了，他竖起鬃毛，张开大嘴，向最前面的一头公牛扑去。没想到那头公牛没有躲闪，反而把两只利剑一般的脚直对着狮子的肚皮戳过来。狮子好容易躲开了两只脚，没想到又有好几只坚硬的牛蹄子向他踢了。狮子被踢得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原来三只公牛在一同向他进攻，他们把狮子围在中间，用脚戳，用蹄子踩，把狮子打得遍体鳞伤。最后狮子的屁股上淌着血，狼狈地逃跑了。后来狮子又偷袭了几次，但是三只公牛总是联合作战，狮子一直没能得逞。狮子明白，如果不能打败这三头公牛，自己在这片草原上就威风扫地了。所以为了自己的荣誉，也要和这三头公牛战斗到底。狮子想出了一个计策。一天，趁着一头最强壮的公牛在离两个伙伴稍远的地方吃草的时候，狮子悄悄地走近他。
2: 哎，伙计，别发火，我不是来打架的，我只是来告诉你一个秘密。
1: 公牛把脚对准狮子说：
3: 你别想搞什么花招，你要是敢偷袭我，我会把你的肚子戳成筛子的。
1: 狮子说：
2: 我相信你能，知道吗？你们三个里面我最怕的是你，可是你两个朋友总在背后说你最没用，这事儿让我都替你叫屈。
1: 公牛不相信。
3: 你得瞎说，我的朋友不会这样的。
1: 狮子叹口气说：
2: 我知道你不会相信，只是我实在是看不过去，所以来对你说。你不信就算了，又不关我什么事。
1: 狮子走了，这头公牛对狮子的话半信半疑，就想找个机会问问那两个伙伴。他没想到此时此刻狮子早就跑到另一头公牛那里说起他的坏话了。
3: 你的两个朋友都看不起你，说你跟狮子打架不行，有了好的青草却比谁都吃得多，根本不管他们。
1: 几天以后，这三头公牛就开始吵架了。开始是在一起吃草，互相不说话，后来就渐渐分开了，最后干脆就再也不来往。狮子的阴谋得逞了，他抓住这个机会，分别去攻击每一

0: 头公牛，把他们一个个都吃掉了。
1: 小小信箱。
2: 狮子为什么打不过三头公牛？狮子用了什么计策让三头公牛分开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1: 聪聪 A B C。
3: 三头公牛一起攻击狮子，狮子顾前不能顾后，只有挨打的份儿。狮子用离间计让三头公牛失去了团结，最后被分别吃掉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大敌当前一定要保持团结。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危在旦夕。太史慈是三国时期吴国的著名将领，他年轻的时候就武艺高强，很有心计，远近闻名。当时大名士北海相孔融听说了太史慈这个年轻人，对他非常欣赏，认定他是难得的奇才，很想与他结交，于是便多次派人去看望他的母亲，并向他的母亲赠送了丰厚的礼物，这让太史慈的母亲非常感动。当时还是东汉末年，黄巾起义风起云涌，孔融为防侵扰，出兵屯驻都昌这个地方，结果被黄巾军管亥包围，情势十分危急。正好太史慈由辽东回家，母亲便命他去救助孔融。他说，你和孔融并不认识，但是他在你走后派人非常周到地照顾我的生活，今天他被敌军围困，你应该赶紧去救他呀。太史慈赶到都昌城下，趁夜间找机会进入城内拜见孔融。孔融便派太史慈去找刘备搬救兵。太史慈来到平原，对刘备说，我与孔融非亲非故，但都是讲仁义道德的人。今管亥暴乱，孔融被围，危在旦夕，您有仁义之名，能救人之急，因此孔融让我冒着生命危险突出重围向您求救。刘备闻言恭敬地回答，孔融知道这人世间有我刘备这个人吗？太看得起我了。刘备于是立即调遣精兵3000跟随太史慈持救都昌，黄巾军听说有救兵前来，便四散而去。成语危在旦夕本意是指危险就在早晚之间，后来人们常用它来形容危险就在眼前，情况十分紧急。旦夕是早晨到晚上的意思。
2: 上次雨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师府夷林，山里住着两户樵夫。王樵夫喜欢热闹，常让余樵夫的儿子来家玩。一天，王樵夫上山干活，斧子却不见了。他屋里屋外找遍了，也没见到斧子的影子。他暗暗注意余家的儿子，他察觉余家儿子变了，走路也鬼鬼祟祟，而且从自己身边走过，神色很难看。王樵夫非常惊异，小伙子已经偷到邻居家来了。第二天，他上山砍柴，在草蒿里找到了那把斧子。他回到家，再瞧瞧余家儿子，走路并不鬼鬼祟祟。他左看右看，小伙子的脸色和以前没有两样嘛。比喻疑神疑鬼，称师府疑邻。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

0: 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3季度明查暗访即将开展。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与世卫组织签署合作意向书，中非农业科技产业合作论坛聚焦农业现代化合作，香港将推出多项优惠和活动庆祝回归祖国29周年，电影《四渡》在贵阳首映。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9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3季度明查暗访即将开展。据悉，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组长工作座谈会8号召开，强调要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季度明查暗访工作，要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消防、工贸、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典型重大事故隐患，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督促地方组织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要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坚持查治议题，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风浮等突出问题，要加大媒体公开曝光和宣传报道力度，公开曝光重大事故隐患和典型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发挥好媒体监督作用，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新华社消息，9号，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与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签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在身体活动促进、运动健康研究、健康生活方式倡导、社区运动健康服务以及国际学术交流等领域加强沟通与合作，共同探索体育促进健康的创新模式，为提升公众健康水平贡献力量。体育总局科研所研究员王晶晶表示，这是该所继2025年底与国际奥委会签署全民健身领域合作协议后，又一次与国际组织的签约。身体活动不足是全球公共卫生挑战，规律的体育锻炼不仅能够提升身体素质，也有助于预防慢病。我们希望借助这次合作，总结梳理中国经验和方案，通过国际平台讲好中国体育促进健康的故事。据介绍，双方将以此次合作意向书签署为契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加强经验分享与资源协同，共同推动身体活动促进和运动健康领域的创新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和全球健康事业发展贡献更多力量。新华社消息，为期3天的2026中非农业科技产业合作论坛暨展览会9号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开幕，来自中国非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科研机构、高校、商协会及企业的100多名代表共同探讨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新路径。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郭海燕在论坛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农业现代化已成为中非互利合作的重要领域，中国的成功经验为非洲国家推进农业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中国农业技术、装备和产品能够助力非洲加快农业转型，实现粮食和营养。

0: 粮安全，中国的零关税政策则为非洲农产品出口创造黄金机遇。非洲丰富的农业资源和年轻人口优势，同中国发展经验、先进技术和广阔市场相结合，将为双方推进农业现代化、提升粮食安全水平和实现共同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新华社消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公共交通方面，7月1号至3号，市民可免费搭乘电车。7月1号，香港地铁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1万份本地单程车程，同时推出机场快线乘车优惠。同日，多条渡轮航线免费开放，部分航线将预先派发乘船券。文化艺术与消闲方面，7月1号，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文化设施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家指定展览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专题展览同日免费供市民参观。此外，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下的14个项目将于6月中至7月初加开免费导赏团，并推出餐饮、消费及住宿优惠。饮食与消费方面，逾千间食肆及商户将于7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7月1号至7号，市民通过本地鱼菜直送网店、手机应用程序或实体店，可享71折选购特定产品。同日，在环境保护署绿在区区社区回收网络进行回收，可获双倍绿绿赏积分。特区政府感谢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共同推出丰富优惠与活动，与市民一同欢庆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新华社消息，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电影《四渡》9号在贵阳举行全国首映礼观影活动。据悉，该片将于6月26号在全国上映。影片围绕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挥3万多红军突破40万敌军围堵，跳出包围圈的经典战例，生动展现四渡赤水的得意之笔，以艺术手法诠释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据了解，影片涉及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拍摄。主创团队表示，拍摄期间在贵州多地走访，置身历史的场景中，红军排除万难的精神令人震撼。此次希望通过融入新视角、新叙事表达，让这段历史深入当代年轻人心中。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泰国御政厅9号发布公告说，泰国前总理他信希纳瓦9号被摘除电子监控设备，获得特赦。泰国司法部长卢塔彭3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根据泰国国王马哈瓦吉拉隆功2号颁布的特赦令，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赦免的人员之一。经泰国司法部假释委员会审议，5月11号上午，他信获得假释，从曼谷空丙中央监狱出狱。在正式获释前，他信需佩戴电子监控设备，接受假释监管，按期向监管部门报到，不得出国。巴西足协8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正处于伤病中的内马尔当日在美国接受了体检，结果显示他伤情恢复良好，但不确定何时能复出。内马尔5月27号的体检中被诊断为小腿2级损伤，巴西足协医疗部门当时估计内马尔的恢复期为2到3周，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可能赶不上巴西队首场小组赛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巴西队在日前的热身赛中以2-1战胜埃及队。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安切洛蒂预计内马尔将在本周随队训练，在此之前他将继续按照巴西队医疗团队制定的计划进行康复和体能训练。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

0: 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4: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5: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尹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6: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7: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6: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7: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8: 孙大头，
9: 老公，你喊啥呢？
8: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9: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8: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了。
9: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8: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9: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8: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9: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8: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嘿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7: 看啥呢？看猴呢？
8: 爸，
7: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8: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7: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9: 爸，
7: 哎，
9: 您别生气了。
7: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8: 啊。
7: 滚一边去。
9: 爸，
7: 哎，
9: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7: 行，好吧。
8: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7: 不回去了。
8: 哟，
7: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9: 爸， 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7: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

0: 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1: 不是爸，
0: 还有，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儿，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
2: 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1: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1: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3: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3: 无人驾驶。哎，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1: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3: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哎！
1: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0: 他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1: 是是是是是，
0: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1: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1: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1: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0: 那行，
1: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喂！不是，爸，快吧，
0: 哥们，我闲着。哎呦
1: 呵，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3: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没啊。
0: 你要还剩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剩我爹？
1: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1: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1: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1: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3: 老公，你少说两句。
1: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儿，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0: 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2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

0: 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给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
1: 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哎呦！
1: 怎么了？
2: 没事儿。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还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哎
0: 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啊，
0: 不是。
1: 哎呦，那您的鞋，
0: 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你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噔噔啊。
3: 嘿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哎。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了！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你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村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去，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嗯、来，上马。哎。
3: 驾。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1: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1: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2: 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1: 啥意思？
0: 懵了，芭比扣了。
1: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哎，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2: 媳妇儿，
1: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3: 我骄傲。
0: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哎，放开手干啊！
1: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它，必须卖它。
1: 好嘞。
0: 卖多少钱？
1: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1: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4: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1: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啊？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1: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1: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哎，
1: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5: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种子。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4: 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3: 成了。
1: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0: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1: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1: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1: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1: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1: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4: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5: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不。
6: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7: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8: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7: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8: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7: 稳一点。

0: 你好，
1: 你好，家里有访客。
0: 就说家没人，
1: 他们都听着呢。
0: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2: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0: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2: 老沈呐、啊，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0: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2: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还屋里请。哎，外边冷吧？
4: 还行，还行。
2: 坐。
4: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0: 血肠。
2: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4: 老沈呢？
2: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么这样了呢？
1: 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
0: 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哎，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2: 哎
1: 呀，拿着。
0: 轮儿，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轮儿，轮儿，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义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梦。

0: 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1: 对，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2: 你就别动他了。
1: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
2: 哎呀，
1: 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0: 呀，你是真损啊！
2: 嗯，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1: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2: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
1: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3: 打了，打了个欠条。
1: 我就打了个欠条，
3: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1: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1: 那肯定打工去啊。
4: 3岁就出去打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4: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1: 还我钱！
3: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3: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1: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4: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1: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1: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了俩大单子。
2: 多大单子呀？
1: 咋得这么大？
2: 大背单子。
1: 啥大背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背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4: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

0: 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1: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3: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3: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1: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3: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3: 赶紧转账吧。
1: 转什么账呢，大伦啊？
3: 3万块钱吧，
2: 房马一人
3: 干五。
0: 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 你是疯了吗？
3: 你赶紧拿
0: 转账。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嘿，你咋不登记呢？
2: 还钱！
3: 这是
0: 我堂弟。
1: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2: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1: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2: 别碰，
0: 吓唬人呢。咋回事？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3: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哈哈，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3: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2: 大哥，
3: 哎，
2: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3: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2: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5: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3: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3: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5: 傻伦，
3: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2: 你把证给他看看。
3: 我没考下来。
2: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3: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哎呀，正在热恋呢。
1: 哎呀，
3: 太气人了。
1: 哎，大伦，要钱不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3: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0: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3: 哎，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

0: 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1: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2: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1: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2: 月儿，
3: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带，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娱乐秀和您继续相约。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6月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贺信精神，主动融入对俄开放合作大局，用好用足互市贸易政策，促进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型，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加快打造以对俄为重点的向北开放新高地。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抓好防汛备汛、备齐备足应急储备物资，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加强实战演练，全面提升防灾救灾减灾能力，落实信访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扎实推进全域安全季活动，防范化解各领域安全风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引导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部署，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作风保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精神，落实四个深入学习、三个对照要求，认真检视查摆，狠抓问题整改，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会前学习了黑龙江省测绘地理信息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6月10号，市委书记、市总合湖长董文琴主持召开2026年度市总合湖长会议。市长、市总合湖长岳方江做工作部署，陶明海、周成刚、祖晓明、臧静石、江志富、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董事长方春标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2026年度省总合湖长会议精神，听取全市合湖长制工作情况汇报和各县市区市合湖长制成员单位述职，审议有关文件，有关单位做交流。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合湖长制，全力抓好合湖保护治理，为建设绿色龙江、美丽中国贡献力量。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不断提升合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筑牢水安全保障根基，切实提升乡村合湖库和小微水体管护水平，要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持续做好水资源总量管理，优化配置，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要统筹推进水生态治理修复，推进合湖管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加快幸福合湖建设，要坚决抓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抓好水污染信访事项办理，紧盯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全力以赴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形成全社会关爱合湖、珍惜合湖、保护合湖的浓厚氛围。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6月1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采取走城区的方式，沿

青山大街调研城市更新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杜文琴现场了解沿街环境综合整治、景观风貌提升、基础设施配套等情况，并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他强调，城市更新要杜绝围挡遮丑思想，积极推进沿街单位和商铺门脸整修、庭院整治，规范广告牌匾设置，合理优化经营作业区，严禁私自占用盲道和公共空间，及时排查整治违规占道带来的风险隐患。要推进绿化美化，坚持是地是树，抓好补绿植绿，通过微地形处理和群落式布局打造可持续景观，做到栽种一处成景一处。要坚持做减法的审美取向，沿街整修要树立整体观念，注重与周边环境的匹配度和通透性，景观设计要精致，不搞一刀切，防止装饰元素堆砌密不透风，确保街区风貌协调有序。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扎实推进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坚持建管并重，建立健全门前三包、网格化巡查等长效管护机制，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确保治理成果长期巩固，促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要全面推进污水井口改造，增设安全网，确保脚下安全万无一失。要坚持留改拆并举，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不搞大拆大建，科学利用腾退空间，因地制宜打造街头小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陶明海、江志富等参加。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6月10号，2026年省级专家服务基层活动“伊春行”启动仪式在伊美区举行。本次活动由省人社厅牵头，市人社局承办，多部门单位联动开展，以人才智力赋能、林都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省市人社部门有关领导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本次活动坚持按需对接、精准服务、务求实效的原则，共邀约13名省内各领域资深专家组建服务团。专家团将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安全生产管控、森工产业升级、基础教育提质、医疗健康服务5大领域开展帮扶，下沉企业、校园、医疗机构、乡镇等基层一线，通过专题培训、现场指导、技术答疑、公益义诊等形式开展全链条服务，力促乡村林场双振兴。当前伊春正处在高质量转型发展、推进两区四地五城建设、双融合促进双振兴的关键阶段。本次活动精准对接基层和广大林区群众急难愁盼，既是推动优质人才资源下沉一线、夯实基层发展根基的务实举措，又是厚植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具体行动。本台消息，近日枫林县五营镇联合枫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在五营镇开展防汛应急综合演练，锤炼防汛抢险应急处置水平，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着警报声响起，演练正式拉开帷幕。指挥部根据实时情况，组织各应急小组集结，奔赴指定岗位，抢险救援组冲锋在前，携带沙袋、铁锹等物资设备赶赴漫堤现场，队员们分工协作，有的装填沙袋，有的堵涵洞，在湍急的水流中筑起一道坚固防线。同时，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穿梭在被淹区域，搜寻并转移被困群众，群众转移安置组按照既定预案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有序撤离，工作人员通过上门通知等方式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在临时安置点，医疗救护组为转移群众提供医疗服务并进行心理疏导，后勤保障组及时发放饮用水、食品等物资，保证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各小组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经过近1.5小时紧张有序的救援，险情得到有效控制。整场演练紧张有序、配合默契，充分展现了各队伍过硬的应急处置能力与联合作战水平，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听众朋友，高考结束了，参加高考的同学们终于可以放下书本，卸下紧绷的神经，好好拥抱这份久违的松弛。但每年这个时候也

0: 是溺水、车祸、诈骗等事故的高发期，放松别放纵，安全不能松。目前正值夏季，江河多，天气变，防火急，请家长和同学们千万注意安全，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暑假。防溺水千万别野浴，天热下水很爽，但野外水域太危险，游泳只去正规场馆，坐船必穿救生衣，别扎堆一侧，发现有人溺水别盲目跳下去救，马上喊人打110、119，找救生圈、竹竿、绳子帮忙。出行安全，无证不驾车，黑车不能坐，多数考生还没驾照，千万别无证开车，太危险，骑电动车、摩托车戴好头盔，坐正规出租车记下车牌，系安全带，不坐黑车、超员车、农用车、三轮车，过马路不玩手机，一停、二看、三通过。防火，野外别玩火，约同学去露营、烧烤，注意野外严禁生火、烧烤、放鞭炮，去 KTV、 密室逃脱等室内场所，先看看消防通道在哪儿，万一遇到火情，别坐电梯，捂住口鼻弯腰跑。防极端天气，雷雨大风别硬扛，夏天经常突遇暴雨、冰雹、大风，别在大树下、孤棚里躲雨，避开低洼、河道、下水道口，出门前看龙江气象预警，天气不好就别出门了。聚会与饮酒安全，不劝酒，不酒驾，同学聚会开心就好，别用酒杯较劲，未成年人禁止饮酒，成年了也要适量，不劝酒，不拼酒，酒后绝对不开车，不骑电动车，不骑摩托，醉酒很容易引发摔伤、溺水、打架，甚至意外死亡，互相照应，平安回家最重要。旅游安全，结伴报备，不轻易信陌生人。和同学出去玩，选正规旅行社、车、酒店。出发前把详细行程、去哪儿、和谁、几点回、紧急联系人告诉家长，别跟陌生人搭伴，不要随意泄露个人信息，进林区注意防蜱虫叮咬。网络安全与电信诈骗，别信免费皮肤、刷单返利。考后上网时间多，骗子也盯着你呢，不轻信游戏代练、免费皮肤、高价收号、刷单返利等诱惑，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非官方 APP， 不参与网络赌博、不良网贷、银行卡、手机卡、支付密码，绝不告诉别人。记住，凡是让你先掏钱的，基本都是骗局。身心健康，别熬夜暴食，多陪孩子聊聊天。高考过后，不要通宵熬夜、暴饮暴食，注意饮食卫生，少吃路边摊、生冷、野生蘑菇。家长要多留心，孩子是不是整天打游戏、追剧，情绪低落，带孩子多出去走走、散散心，比追问考得怎么样、能考多少分更重要。防招生诈骗，内部指标都是骗人的，点招、特招、内部指标通通是骗局，高校录取全部在网上进行，没有私下名额，凡是让你先交钱、定金的一律拉黑，查询录取情况只认准官方发布渠道。个人信息和坚持安全，不要在网上晒准考证、身份证、成绩单、录取通知书等，容易被骗子利用。招暑假工注意，不交押金、不押证件、不刷单、不借银行卡、手机卡，那是帮信罪，要坐牢的。一定签书面协议，别口头约定。去面试或上班，告诉家长地址，保持手机畅通。被骗或欠薪，马上报警，打110或打12333。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3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0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3批两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未办结一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
5: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

0: 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
8: 幸会
7: 幸会，
8: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可不是吗？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0:86，
1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5: 世界纪录。
1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5: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10年，
15: 中国向
1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5: 取得全面胜利。
1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6: 穿越千年时光，
17: 推开历史之门，
16: 打捞人间烟火，
17: 走进市井巷陌，
16: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7: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6: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7: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6: 人间烟火，
18: 成语解读，顽皮的舌头，下集。
19: 人人都有一张嘴，嘴巴天天要吃饭，嘴巴天天要说话。说话是用语言交流情感，用语言表达思想，这是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最大区别，因而说话也就有了复杂多样的含义。古往今来，很多人因为说话温暖到位，交到了不少朋友，也有很多人因为说话冰冷苛刻，得罪了其他人，甚至祸从口出，丢了性命。那么在我国的成语宝库中，关于说话的智慧和教训都有哪些故事？

0: 为什么说言多必失？又怎样才能叫做谨言慎行？带您走进琳琅满目的中国成语宝库，和大家一起含英举华，探幽寻源。
1: 隋炀帝原来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就知道贺罗弼这个人爱说话，现在竟然在背后议论自己的这了那了，说自己太奢侈了，所以隋炀帝就下令把贺罗弼杀了。贺罗弼临死的时候多大了？64岁的时候被隋炀帝所杀。他爹就是因为好说话杀了，临死之前用锥子刺了他儿子的舌头，告诫他的儿子千万慎言，结果他的儿子最后还是因为爱说话也死了。我们讲了三个人：宋敏公、贺若敦、贺若弼，三个人都因为舌头给嘴巴命丧黄泉。说明人长这个舌头跟嘴巴，它有两种功能，第一是吃饭，第二是说话。吃饭很重要，说话也很重要。吃饭关系到你的健康，说话关系到你的生死。当然吃饭也关系到你的生死，如果你吃饭不谨慎的，不该吃的你吃的，不该喝的你喝了，那么会危及你的健康。这是我们讲这个慎言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讲过了，叫祸从口出。中国古人为什么重视慎言呢？原因是一句话，我们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叫言多必失。言多必失的意思是话说的多了一定会出错。言多必失出自鬼谷子的一部书，叫《本经音符七术》。鬼谷子是他传下来的是两本书，这是一本，另外一本叫《鬼谷子》，啊，这是中国古代的非常讲权术的一个人。在中国历史上，他曾经办过中国最早的一所军校，培养了一批很能打仗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就因为说话多说了一句，出了好多事儿。我讲一个例子，叫桐叶封侯。桐叶封侯这个故事出自周成王时期，这个出自史记的晋史家。他继位时候年龄还很小，有一次他和他的弟弟属于两个人在一块玩，然后这个年幼的周成王呢就拿这个树叶剪吧剪吧剪成一个龟，就是那个玉的一个形状，然后就说，我把这个龟封给他的弟弟。兄弟两个人就演绎了一个以桐叶封侯的一个游戏。这个游戏一做完，中国古代的君王旁边都有史官呐，史官是专门记这个君王的言行的，马上就有人把这个话记下来了。记下来以后告诉他，你刚刚说过要给你弟弟封侯，现在你就要封侯了。周成王说，我是给我弟弟，我们俩过家家做个游戏，我怎么能刻一个树叶我就说这句话就要给我弟弟封侯啊。结果这个史官说，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只要天子一说出这个话不能更改，必须得封。所以周成王最后没有办法，把他的弟弟属于封到了唐。这就是非常有名的桐叶封侯，话一出口就必须得落实。这是一个例子。我再举个例子，举一个齐桓公和他手下的大臣管仲的故事。大家知道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首，辅佐他成为五霸成就霸业的是一个叫管仲的人。但是管仲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说愿》中间曾经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齐桓公有一次举行酒宴，说好了中午喝酒，所有大臣

众都来了。最后迟到的是管仲，管仲是唯一的迟到者。那迟到了，按照我们今天规矩的知道，迟到了要罚酒啊。所以齐桓公就说：“那你罚吧，罚管仲喝酒。”管仲端起这个酒杯以后，是国君罚给他的酒，应当说按常理，给他一饮而尽，非干为敬。但是，管仲拿到了齐桓公罚他的酒以后，喝了一半，放下来了，不喝了。这时候齐桓公就很奇怪了，说：“你这个酒为什么只喝了一半呢？”管仲说：“是这样的，臣闻酒入蛇出，蛇出者言师，言师者生气，臣忌气深不如气酒。”什么意思啊？酒一进去，舌头就出来了，舌头一出来，说话就多了。那么说话一多，言多有失，到那时候我可能就要被气深，气深就是杀头了。与其杀头，气深的话，不如气酒，我只喝半杯。我不喝，我用喝了那么少，至少说我不会言多有失。这是第二个例子，说明中国古人非常重视言多有失，啊，言多必失。古人为什么会重视谨言慎行呢？因为这是智者的选择。谨言慎行这个成语出自《礼记》，在《礼记》中间，用谨言慎行告诉我们，君子的言论必须考虑后果。如果你不考虑后果，那么你不谨言不慎行，言行一出错，你这个君子就会出大问题。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李记在谨言慎行这个话之后还举了两首诗句做例子。第一句呢，出自《诗经·大雅》的《文王》。《诗经·大雅》的《文王》是歌颂周文王的诗，周文王是周朝的奠基者，周文王是周朝的奠基者，周武王是周朝的见证者。两个人，一个是奠基者，一个是见证者。周文王时期啊，周文王就广修善行，在诸侯中间树立了极大的威望，所以当时就有人在商纣王的面前说周文王的坏话。周文王平时怎么做呢？周文王第一是谨言慎行，这个话说的非常少，这个调子非常低，然后广交天下的诸侯。所以有人就看出来，周文王一定有自己的远大目标，找了商纣王告了周文王一状，商纣王就把周文王抓起来了，啊，当时他当然不叫文王了，关到今天的我们这个河南汤阴的幽里，啊，所以幽里是天下第一监狱，啊，那个地方，很多人忌讳去，因为那是中国最早的监狱，曾经关过周文王的，据说周文王在那里边推演八卦成64卦。所以现在很多学习周易文化的人要到汤阴的幽里去，啊，汤阴有两个有名的地方，一个是幽里，再一个就是岳庙，岳飞庙。结果他抓起来以后，关到幽里。这个他手下的人给商纣王送了很多礼，这里一个是财，一个是美女，送给商纣王。商纣王最后就把这个周文王给放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史记·周世家》的记载是说，文王手下的人给商纣王行了贿，商纣王放了他。其实我看真正原因并非如此，商纣王之所以最后决定放掉文王的话，根本的原因是他对文王的印象不错，他知道这个人是个谨言慎行的君子。一个谨言慎行的人

0: 可能是一个造反的人，所以把他放了。所以这样我们可以看出来，为什么中国古代很多人谨言慎行呢？因为他可以免灾，文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二个，这个在《礼记》的子衣篇引的《诗经·大雅》中间的第二首诗就是《易》，在这首诗中间引的这首诗中间非常有名的四句，叫“白圭之殿尚可磨也，斯言之殿不可为也”。什么意思啊？圭是玉，白色的玉，如果它上面有了污点，可以磨一磨，可以把它磨掉。斯言之殿，斯言什么呢？就是言是话，说出来的话，如果说的不合适了，你永远不能再改口了。这16个字在中国古代非常有名，说话一旦出口说错了，永远没有改的机会。白玉上面有了斑点，可以磨掉，但是人一旦说错了话，说了不恰当的话，永远都抹杀不掉，因为你的错话会不断的被人们去传。听到的人，特别是那些被认为说到自己的人，他会牢牢的记住。所以说，斯言之殿，不可为。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我们不妨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涉及到《论语》中间提到一个人，叫南宫括。夫姓南宫，单名一个括，南宫括。南宫括的字叫子荣，也叫做南荣。这个人是孔子非常欣赏的一个弟子。孔子曾经欣赏他这个弟子，对这个南宫括有这么两句评价：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说南宫括这个弟子既是君子，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对他评价很高。南宫括有什么地方让孔子这么欣赏他呢？因为南宫括经常嘴里边念叨着《诗经》这句话：“白圭之殿尚可磨也，斯言之殿不可为也。”嘴里边经常说这个话，所以孔子最后把自己的妻许给了南宫括。这是非常罕见的，孔子把自己的亲侄女许给南宫括，就认为南宫括谨言慎行。可见，舌头跟嘴巴，舌头跟嘴巴，管住舌头，管住嘴巴，很不容易。它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吃，你要谨慎；二是说，你要谨慎。我们要明白，舌头跟嘴巴不光有吃的功能，还有说的功能，这两个功能你都得特别谨慎。祸从口出，言多必失，提示我们不要乱说，不要急说，不要胡说，不要妄说。那么我们是不是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说的了？该说的时候又不说的了。所以谨言慎行啊，经常被人们会误解，认为谨言慎行是一种权谋。谨言慎行是不让人说话，谨言慎行是无能，是不作为。这个理解其实并不对。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再举一个成语做例子来说明它。这个成语叫三缄其口。 三缄其口这个成语

出自《说院·敬慎篇》。《说院》是西汉的刘向编的一部古书，《说院》的这个《敬慎篇》中间提到，孔子有一次到周王朝的太庙中间去参观和祭拜，在太庙的台阶上看见了有一个铜人，用铜铸的一个人。这个铜人的嘴很特别，因为铜人的嘴上贴了3道封条，而且在铜人的后背上刻了一个将近300字的铭文。所以后人就把这个铭文叫做金人铭。这个铭文对这个铜人做了一个介绍，让我们知道这个铜人是有历史原型的。他的原来的形象是什么呢？原来就是古代的一个慎言人。慎言人的嘴上贴了3张封条，告诫自己不要多说，因为多言多败。所以这个三缄其口，这个成语啊，它的原意就是告诉你不要多说。当然这个三缄其口这个成语现在它的语义已经有变化了，我们把这个不要轻易的说啊，不要乱说，不要胡说，改成什么呢？改成不说，不肯说，不敢说，这就不对了。慎言是说你说话的时候态度要审慎，不要言之无物，不要言之无据，不要言过其实，不要言而无信，不要言而无理，这是我们慎言的原意。有事实根据的话，必须说的话还要说。慎言它的反义词不是不言，不言的反义词是多言，不言跟多言是相对的。慎言是说该说的时候要说，不该说的时候不说，该说的说，不该说不说。这又带出了另一个成语，叫过犹不及。过犹不及这个成语出自《论语》，它的原意是说，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贡啊问他的老师，师叫师张，商叫卜商，两个人谁更贤能？孔子说师过了一点，商差了一点。那么子贡就问呢，那这么一来是不是师更贤能一点呢？孔子说过又不及，过了和不及是一样的，两个人都有毛病，不是说过了就比不及了好。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说话要选择对象。同样在《论语》中间，孔子对慎言做过一个很经典的说明。孔子这样讲：可欲言而不欲言，失仁；不可欲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仁，以不失言。什么意思啊？该给他讲的你不给他讲，这叫失仁；不该给他讲了，你给他讲了，这叫失言。真正聪明的人，既不失言，又不失仁。这是孔子讲的第一点，说话要选择对象。第二，讲的说话要选择时机。如果是不该说的时候你说了，这叫急躁；说的时候，该说的时候你不说了，这叫隐瞒；不察言观色，你贸贸然去说，这叫眼瞎。讲到这儿了，我就想起来了这么一个笑话。有两个人在一块儿围着火炉说话，有一个人特别爱说，这个嘴就不停地在叨叨；一个人不爱说，就不吭。后来这个说的人呢，说的太多了，那个不爱说话的人就说：“你能不能不说话？”那个人受了

0: 刺激了，就不吭了。后来两个人围着火炉坐的时候呢，这个不爱说话的人，他这个衣服不知道怎么蹭到火盆上去了，蹭到火盆上去以后呢，没发现，后来他的衣服就烧着了，烧着了以后，他赶快把火给扑灭了，扑灭以后就抱怨那个爱说话的人，我的衣服烧着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你不是说了吗？不让我多说了吗？所以我看见你衣服烧着了，我也不敢吭。这当然是个笑话，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嘴巴给舌头魅力无穷。要很好的把握这个度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4: 好朋友是林通公主。自从中泰两国建交以来，施林通公主殿下多次来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并且花功夫学习中文，持之以恒数十年不断。多年来，他用他的笔介绍了中国的情况，写出了踏访龙的国土、平沙万里行、雾里霜挂、云南白云下、青青长河水、归还中华领土等作品。他了解中国，亲和中国，对中国抱着一颗友善之心。他的作品往往图文并茂，生动亲切，容易为人接受。与此同时，他还翻译了铁凝、王安忆、迟立、迟子建等中国作家的作品。最早翻译的当代中国作品则是我的《蝴蝶》。2000年，中国教育部授予他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化基金会将第三届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授予他，后来还被评为十大国际友人之一。可以说，施林通公主是中国人

你真真正正的全天候老朋友。我与石灵通公主第一次见面是1987年2月。我率领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访问泰国时，有幸在清迈行宫拜会了石灵通殿下。本来计划的会见时间是15分钟，可我两次告辞都被公主殿下挽留。我们谈了近一个小时，他说除了谈两国的文化交流，他还有兴趣谈文学与我的写作生活。他问我当了部长之后还怎么写作，这让我看到了一位爱好中国文学的公主。我将英语版的《蝴蝶》敬赠给殿下，他又找来了中文原文，用3年以上的时间完成了全书的翻译，并写下了深刻慨切的泰文版序言。2003年，在中国海洋大学举行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殿下同意以此序言作为公主的书面发言。后来他多次来中国，我也有幸参加了一些与他有关的活动，其中包括他的童话作品中文版的发行与给他授奖。最让我感到荣幸的是，近10多年来他4次造访我的住家，2次在公寓，2次在北平郊区的别墅。他的平易朴素亲和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8年他到北京参加奥运会活动期间，抽空到我的别墅里来，还给我题写了好朋友的书法条幅。当时他写错了，他很认真地又重新写了一份。后来他再次到我家里来的时候，又给我提过一次字，还亲自盖上了他的中文名章。2009年他安排朱拉隆功大学孔子学院邀请我访问泰国，并在孔子学院讲中国的当代文学。我去泰国那天正好是我受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日子，上午参加聘任仪式，下午就飞到了泰国。在泰国期间，他专门在宫中宴请我与妻子，还有正在泰国旅游的女儿、女婿与外孙。我得以见到公主的生活高贵而又简朴，安逸而且纯净。那天中午饭后，因为离讲课还有一段时间，为了不让我劳累，特邀请我在宫中客室小憩，据说这是从没有过的待遇。当天讲课时，他亲往课堂听课，让我深受感动。特别是2012年我妻子崔瑞芳因病去世，殿下吩咐泰国驻华大使馆以公主的名送来了泰国式花圈，并委派大使阁下出席了送别仪式。一个星期之后，他就来到了我家，给予我很大的安慰。他的礼数、他的教养、他的周到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每次来，他与我谈的最多的就是文学。2012年他来的时候，谈到了他正在翻译王安忆的作品，后来又听说翻译了池莉的作品，并特意要求去一趟武汉，目的是吃上一碗池莉描写的热干面。据说开始中方接待人员有难色，怕是保卫工作有困难，后来想了办法，殿下终于心想事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每次与我交流，尽管旁边就有翻译，另外他的英语也极自如，他都会坚持说汉语，让我感觉到他对于中华文化的热爱与尊重。2013年中央电视台组织评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我是评委之一，我毫不犹豫地投了他的票。他为中华文化在泰国的传播做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喜希明年是公主殿下60寿辰，仅以此表示他对中国人民与中华文化以及对我个人的友谊与善意的感谢。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永远的赛服顶胸。你是高飞的雄鹰，你是人民的亲朋，你是动情的歌者，中国新疆赛服顶。你的双目永远清明，你的心脏永远跳动，你驻佑着北京天安门，驻佑着天山雪莲青松。你战胜挑拨与阴谋，从不惧暴雨与阴风，你明辨方向与路径，你最勇敢，你最忠诚。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幸福，为了祖国亲密无间的大家庭，为了神州儿女的共同命运，为了中华大地的永远安宁，你献出了你的心血，你献出了你的智慧，你历尽了各种艰辛，你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中国，新疆，赛福顶。你是新疆人民的儿子，你是伟大祖国的精英，你是我们的先生、诗人与歌者，我们永远想念你，赛福顶胸。难忘萧音。1953年的秋天，我大胆开始了《青春万岁》的写作。1954年完成了初稿，经潘之听老师之手送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吴小武，也就是萧野木编辑室主任那里。1955年，萧野木带着我去北京东城赵堂子胡同萧音老师家，听取萧音老师的指导。他热情肯定了小说的基础，同时指出了结构上的问题，一直谈到如何为我安排创作假期的事。从此，赵堂子胡同八号那个小院成了我的知识与力量的源泉，成了我喜欢去的地方。我阅读了萧音的致青年作者的一批谈创作的文章，从生活出发把人物写活，构思与下笔他讲得亲切实在，读之获益良多。萧音老师当时担任着中国作协的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另一个副主任是韦君仪，主任是阮章敬。不久，盖着中国作协的大印的公函开出，希望我的所在单位团北京市委批准我的创作假。我还记得团市委的领导见到此函的反应，他说：“呵，了不起。”其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事情中，萧师也一直与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表达了他的关切、正直、善意。我还记得有一次是萧野木同志也在场，二萧谈起了批判丁晨，也就是丁玲、陈启霞的事。萧音说起了随风起舞的某位作家，愤怒地说他那样是品质问题。反右以后他去了广东，不久我去了新疆。我至今不忘他在文革后接到我的信的兴奋心情。他告诉我，他见人就说收到王蒙的信了。可惜他的身体已经很弱。难忘萧音，难忘赵堂子胡同八号，难忘开始跨出第一步时得到的萧师的扶持，难忘他病重时我到广州他住的医院的情景，与后来我专门去龙山萧师的故乡参加龙川萧音公园的活动的情形。萧师的精神永存，一爱

永在，他的诚挚与爱心永远与我们的写作人在一起。怀念庆炳。童庆炳先生去世的噩耗突然传来，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是在学生当中去世的吧？我听他在公共场合讲过，他的愿景是某一天在课堂上他倒下了，他走了。这是大美，这是大善，这是他的期待。因为他热爱教学工作，他爱学生，爱讲堂，爱教室。他永远老老实实尊重文学，尊重教育，尊重同行，尊重学子。他没有文人惯有的那种夸张与自恋，他从来没有过自吹自擂、张牙舞爪、轻薄为文、审未休的表现。他从来不搞什么酷评，什么骂倒一切，什么自我作古，什么爆破恐吓，什么装腔作势，什么迎合与投其所好。咱们这边近几十年这样的文艺评论家早就是雨后春笋了。但是老童亦有牛态，他曾经表示所有中文系课程他都教过，他都能开课。我在中国海洋大学就旁听过他的文心雕龙讲解，获益匪浅。我还多次听过童老师的倡议，他希望小学语文课本的第一课改为《论语》上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说起这个话题也有一种如今少有的诚笃与认真。我们的交往中，我体会到他的君子风范，诚恳、善意、克己复礼。包括在家中，他对于妻子曾田的恩爱有加，令人感动。他走了，不是在课堂上，如同在课堂上。听说是他与学生们一起去登山，他会有一种满足，与学子们一起，与青年人一起，与攀登的愿望一起。孔子的伟大离不开他的弟子72贤人，童老师的学生的阵容令人赞美，而他本人是黄牛一样的耕耘着、坚持着、谦虚着与进展着。他的去世引起了很大的响动，当然不是偶然。

0: 天籁王坤。王坤的声音是天籁，干净、自然、多情、开放、鲜活，像河流，像风雨，像松涛，像呼唤，像耗子，像火焰，像生命本身一样，充满了勃勃生机。王坤的歌曲是民族的、人民的、本真的与健康热烈的。他朴质无华，他的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行云流水般，不求花哨，绝无任何矫饰。王坤的唱歌与革命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是王坤的幸运，这是听者的幸运，这也是革命的顺乎天理、合乎人情的一个证明。历史选择了王坤，革命选择了王坤，他受之无愧。他已经唱了70年，他是人民歌声的常青树，他的歌声仍然响亮，他的歌情仍然饱满，他是革命的、民族的、人民的歌声的纪念碑。我祝贺王坤歌唱艺术集的出版发行。柳明九的麦田一岁。柳明九的大名早已贯耳，他是法国文学专家、翻译家，是研究法国包括欧洲文化思想的学者，他的视野宽阔，明文遐迩。我对他的学术成就就只有一知半解，但不乏相当高的敬意。记得在一个场合与他同处，一些学友纷纷被介绍了教授博道的光环，而对他的介绍则是他的多少位学生担当了教授与博道。最后一次拜望柳明九兄是2018年9月2日，地点在他家附近的金桥国际公寓。他常年蜗居的社科院家属楼正在整楼更换老化的水管和电梯，只能暂时移租到公寓。脑梗、帕金森等疾病导致他行动不便，表达不畅，但我知道他的内心是一片自由生长、生机蓬勃的菜园子。这之前的7、8月间，明九与我多次电邮往来，他发我新著《种自我的菜园子》的清样，嘱我写一篇序言。他自谦又自信地写道，伏尔泰有言，种好自己的园子要紧，如果按照鲁迅的直译说，应译为必须种自己的园地。我按照自己所面对的情况译得略有变通，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园地。伏尔泰是法国启蒙主义大思想家，他要种的园子很大，涵括了民族、社稷、国家、民众、民生等等大字眼。我这本书里没有这些大字眼，没有这些大思想感情，仅有与我的家族、我的师长、前辈、亲人、学业、专科、职务、工作经历等等有关的内容。因此，我这个人的园子是再小不过了。但我毕竟从事的是文化工作，其核心是人文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精神。这一片精神空间又是广阔无边的，所以我的园子也算得上是一个大园子。于是我看到了他种植的一行行鲜活的蔬菜，并欣然作序《柳明九的菜园子风光》。如今又看到了柳明九的麦田一岁，在夕阳之下的无边麦田，一岁浮身几时，粒粒饱满，是粮食，也是种子。他与我的几封电邮也被收集为一岁，在同一片名为晚年鸿雁集的麦畦里，还能拾到他的很多一岁。给钱理群的信，给李泽厚的信，给刘心武的信，给邵燕祥的信，读者可窥他与老友之间颇有生趣的学人对话。 最大的一片麦旗要数残岁时移。晚年的名酒在这里评点都德的最后一刻等短篇和雨果的笑面人等长篇。回望自己在中西文化交流之桥上的忙碌一生，为前辈学人李建武的译文集作序，为同辈学人许渊冲的获奖贺诗，为晚辈学人黑马于志斌的新作激赏。名酒济人济世，把自己也摆进去，看得深但不冷峻，拎得轻但不刻薄，与笔下人物有共鸣，对他们的心境有探求，评价包括了对他们的理解又体恤。在名酒识人论事的文字风景中，我们也看到了他自己的内心风景，丰富而又善良，体贴而又关怀，好奇而又多思。尤其难得的是他的笃诚与朴实，从信达雅到化境，是他心肯的一片麦旗。翻译理论的丛林中有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直译，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名酒一生致力于翻译实践，晚年又研究起翻译理论，推崇化境，并在2017年底组织译道化境论坛，邀请英、法、德等十余个语种的老中青三代翻译家探讨翻译不同的标准与思路。他本人连写三则译莫泊桑小说的感言，分别为《化境说与添油加醋》《化境说与粉饰》《化境说与一字用得其所的力量》。2018年底，他被授予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众望所归。名酒是一个辛劳的耕耘者，就像他在给我的电邮里说的，是为投身于某种社会事业，致力于个人所宠爱的创造性技艺。具体于我，则是为文化大厦添砖加瓦，则是打造一个人文书架，充实一个人文书架，完善一个人文书架。安息吧，名酒兄，你的信念与人生升华云天，脚踏实地，洁美无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

0: 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 幸会幸会
4: 幸会，
3: 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是乱说。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0:86，
1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0: 世界纪录。
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0: 中国抗击疫情
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9: 10年，
10: 中国向
9: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0: 取得全面胜利。
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记，
17: 老贼宇文化及，捡虚乔装，扮成宦官，逃出显福宫啊！逃得真及时啊，没有任何人知晓啊，就来到了萧国禁卫营啊。现在萧国禁卫军呢，还真都听着宇文化及的，为什么呢？因为宇文化及答应他们， 我带着你们返回关中，返回老家去。这些萧国们呢，早就迫不及待了，思乡心切呀。现在只要一个头能够领着我们回老家，

当绊脚石，那就把它给踢开，哪怕我们撞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所以呢，这一只硝果禁卫现在肚子里的这口气儿势不可挡啊，这个气势很重要啊。打仗的时候往往打的是一口气儿啊，有这口气儿顶着，有目标在那里拔着，以一挡十是锐不可阻啊。未来瓦岗吃亏就吃亏在这一点上。这李密啊光算人数了啊，宇文化及带着十数万萧果军，我这瓦岗军也二十多万呢啊，论兵力我们比他还高呢。另外他们这是没皇帝的军队，几乎是群龙无首啊，谁指挥他们呢？他们有什么战斗力啊？跟我一处还不得溃败啊。结果李密啊千算万算没算到回家这两个字。回家对中国人来讲太重要了。时至今日，你看每到春节期间呢，哎呦，整个中国呀恨不能80%大迁徙，怎么都要回老家呀，都要看看父母，都要与故交聚一聚。只有老家才是心灵的港湾，才是精神的继位呀。古人一样啊，那是更渴望啊。所以现在呢，都听宇文化及的。一瞅宇文化及到了，哎，这边将士还挺吃惊的。宇文化及摆手，你们甭管，老夫我今天呢就在军营住下了，嗯，注意保密。明白。宇文化及啊，立刻派人，快快快，快把我兄弟宇文智及快叫来，快叫来，千万别在咸福宫啊，把宇文智及啊给薅过来了。这宇文智及刚刚在显福宫耗了一间宫殿，刚把自己的香果呀摆好喽，刚把这衣服脱下来，换上一身居家服啊，其实啊就是一身水印，命人呢打盆热水，我得好好烫烫脚。一盆热水打好了，坐在那里头，把脚放进去，让仆人呢给自己揉脚按脚，正美呢，那位宦官陈谦跑来了。左仆爷，左仆爷，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跑到身边呢。由于他现在是宇文化及身边的贴身宦官，所以呢，人家有特权，能够闯进来。把宇文智及吓一跳啊！什么事儿？哎呀，赶紧跟我走吧！总百魁叫你快快快走，快走！一拉宇文智及，哎呀，扑通扑通，宇文智及把这洗脚盆踹翻了。哎呀，我还光着脚呢，哎呀，来不及来不及的，到那边再穿，到那边再穿呢，有关身家性命，快走快走，走慢了性命不保。其实啊，陈谦这么做有他的策略。怎么呢？你看看多么紧张的时刻呀，我把你拽过去的，未来你不得感激我们。所以呢，拽着宇文智及往外就冲呢。哎呀呀呀，宇文智及好，光着俩脚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在地上跑啊，往外跑出多远，一边跑陈谦呢一边把这事儿也告诉宇文智及了，是这么回事。当然简单的说的，马上就要发生宫变呢，赶紧走。宇文智及脑袋嗡的一声啊，快快快，哦，让我家小爷逃出来，哎呀，我派人过去了。就这么着把宇文智及就拉到了宇文化及这营盘当中啊。到这一看呢，宇文士及也给叫来了，这几家家眷全都在这里。宇文化及吩咐一声啊，找营帐啊，先进营帐休息去吧。哎呦，咱不在显福宫住了，不在那里住了。宇文化及心说再住啊，再住性命没了呀。这个时候啊，铁面白毛怪夜归天，铁面闭目妖屠下葬也都陆续赶来呀。宇文化及把这些核心全聚集在一起一看呢，不少人了，嗯，这才安稳啊。各位啊，叫你们过来知道为何事吗？啊，不知道啊，是这么回事。得到线报了，卖孟才沈光前节

0: 今日晚间呢，要在显福宫对我等下手啊！啊啊！一说这话，这些人呜，顿时啊，面带惊恐之色呀！哎呀，宇文智机一听，咬碎钢牙呀，这还了得呀！没想到麦孟才是假意归附我们呢，宗百奎呀，这岂能容他呀？还不赶紧的调兵将他们反包围，一起拿下，所有反贼一个不留，就地处斩。三个贼酋乱刃分尸，对，把他们乱刃分尸，太可恶了，太可恨了。这伙子坚定呢，哎，现在埋怨人家发动攻变可恨了，你都不自己想想，十七天前是谁发动的江都攻变，你们可恨不可恨？这坏人呢，从来不觉得自己可恨呢。宇文智机这么一说，其他人呢，一个个的恨得牙长似纸。对，就应该把他们给灭了，赶紧调兵，赶紧调兵，我去杀他们。有人呢，还主动请缨的，反正他们的兵是少的，我们的兵是多的，他们现在呀，想杀我们，嘿，我们给他个反杀呀。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功劳我不就得了吗？嗯，宇文化及摆摆手啊，都静一静，都静一静，凭他们呢，用不着尔等啊，我只是啊，把尔等全救出来，以防止被他给戕害。平定麦孟才，老夫自有人选，尔等各自回帐休息去吧。这些人一听 把我们叫过来，告诉我们这个事情，让我们回去休息。那我们休息得着吗？我们这还不心惊胆战的。但这些人呢，也不好说别的。那好吧，向宇文化及施一礼，陆陆续续的，全离开了。宇文化及呢，就把宇文智吉叫在身边。智吉啊，你留下来啊，留下来陪陪我，其余的都回去吧。宇文智吉见其他人都走了，凑到哥哥近前，兄长啊，咱不带兵前去评判，你要用何人呢？宇文化及奸笑两声，手扶银髯，智吉啊，杀鸡焉用宰牛刀，刚才这帐中之人都是你我的心腹，跟咱是一条心的，还有那二心者，不用他去杀这三心之人，嘿，又用何人呢？哦，宇文智机说，兄长，您说的二心者是何人呢？来啊，
1: 在
0: 陈谦过来了，去把礼部尚书司马德堪给老夫传来。
1: 是。
0: 哎呦，宇文智机一听这个名字，眼前一亮啊，啪，大拇哥一挑，兄长，高，真高啊！哎呀，这司马德堪呐，自从兄长您给他改封了礼部尚书，那嘴呀都撇到后脑勺上去了。十万八千个不乐意呀，背地里找我都找了好几次。他说了，我乃带兵的大将啊，你看我胡子拉碴的，让我穿一身紫袍，带着斧头拿着护板当文臣，这我不自在呀，还是让我带兵吧。找我好几次了，但是呢，我都推说公务繁忙，先把他晾那里。宇文化及冷笑一声啊，眼中寒芒四射呀，司马德堪啊，我儿成都就是死在他的手上的，这个仇不可不报啊。他不一直想掌兵吗？好啊，我再给他一次机会，我就让他占领一个评判总管，

今天呢，去跟麦孟才、沈光、钱杰他们火并，我让他们贼咬贼，狗咬狗。我让司马德堪带上他原来的旧部署，如果说能够把麦孟才等三人给平息掉，好啊，回头啊，我大大赏赐，再找机会将其除掉，你应该应分的。如果说战场之上他被麦孟才等人杀了，也不算老夫我杀功臣，这叫借刀杀人，也为我二成都报了仇了，雪了恨了。那么即便他胜了，麦孟才手下有几千人呢、啊、沈光钱杰那里也有几百几十，这些人呢、啊、都是以一当十之将士啊。司马德堪想杀他们，杀人一千自损八百，也把自己旧部损个七七八八呀。回头老夫再擒这司马德堪就容易了呀，这叫一箭双雕，一石二鸟。宇文化及啊到现在还耍阴谋诡计呢。宇文智及说，兄长所料甚是，但万一这司马德堪打败了，让那麦孟才等人逃出来怎么办呢？哎，这不还有贤弟你吗？我暗中给你一支令，你调集萧国禁卫在外面再打包围，如果说司马德堪围不住麦孟才等三人，他们呢也逃不出显福宫，逃到外面也得进入你的埋伏圈呢。明白，兄弟，我马上去安排。说着话，宇文化及掏出兵符交给了兄弟宇文智吉。宇文智吉接过兵符，立刻转身出帐，人家布置去了。那这边呢，陈谦时间不大，把司马德堪给叫来了。司马德堪现在跟那一群重臣基本上分在一个区域，也没有进显福宫啊。哎呀，这司马德堪确实最近的这心里头又烦又惶恐啊。烦之烦，哎，宇文化及你个老儿，哎，我原来乃虎贲郎将啊，手握重兵啊，我帮着你发动江都攻变，大部分的功劳都是我立的。嘿，你呀，卸磨杀驴呀，我们把你推到了高层，推成了总摆魁，你倒好啊，给我来个名声暗将啊，不让我当将军了，给了我一个礼部尚书，让我管理去。我是个管理的人嘛，我知道怎么演理呀，我科举我也不懂啊，我你让我当什么礼部尚书啊？哎，又给我什么加爵温国公十亿三千户，又加光禄大夫，这玩意有什么用啊？虽然说这些天呢，你没有明着夺我的兵权，仍然让我要管理本部，但是呢，每一天我这里都发生变化呀，你都让人慢慢慢慢蚕食我手下的不足啊。你说的好啊，有一个缓冲期，让我慢慢的交接。我知道你这叫温水煮青蛙呀，什么时候把我手下这点兵你全部要走了，我估计就得倒霉呀。谁让我把你儿子宇文成都给射死了呢？老贼呀，你防着我也不算不对呀，咱俩心里头都跟明镜似的，咱们都属于奸佞之人呢。你想杀掉皇上自己当皇上，我司马德堪何尝不是这么想的？干嘛让你老宇文家当皇帝呢？我老司马家早就当过皇帝呀，那晋朝的江山那就是姓司马的呀，我就是晋朝后裔呀，我要恢复大晋，我要找准机会呀，

把你这老小子我也给你捅几个眼儿，然后我当一任皇帝。哼，天下这么多反王，你能反我能反我司马德看怎么就不能反？你这一肚子反心呢。但是呢，现在的权力一点一点被这宇文化及剥夺。哎呀，这司马德看呢也着急呀，走了一天身体累心更累。刚刚安营扎寨，这陈谦过来了。国公爷，总百魁传您呢。司马德看一听，总百魁传我，有什么事儿啊？您到那里就知道了。司马德看的这个心呢，提到嗓子眼了。怎么呢？现在他也害怕见宇文化及呀，这老小子不会在这里对我动手吧？但又一琢磨，他还不敢。我手上现在还有点兵啊，如果现在对我动手，万一引起化变来，他也不好走啊。好，我马上去，赶紧穿衣服吧。啊，没穿衣服还穿着便装呢。见总百魁，你得穿礼服啊，就官服啊，戴上斧头，穿上乌皮六合靴，身上穿上紫袍。人家毕竟是礼部尚书啊，那了得吗？穿紫，挂上玉带，跟着陈谦来见宇文化及呀。哎呀，一穿这身衣服，司马德看就觉得别扭。你看我这大胡子一捧，蛤蟆，怎么看怎么也不像礼部尚书啊！你让我当个刑部尚书还凑合点。迈步跟着陈谦就来到了萧国禁卫营啊。到这里一瞅，这一把呀拉住陈谦了。陈公公，陈公公，错了，错了。什么错了？总百魁不是在显福宫吗？你往这禁卫营拉我干嘛呀？哎，没错，总百魁现在呀在禁卫营中。怎么到禁卫营中了？哎呦，你不知道啊，出大事了，赶紧进去，赶紧进去吧。这陈谦呢没敢多说话呀，带着司马德堪往里就走啊。司马德堪心下狐疑，也不便多问呢，跟着陈谦就来到了宇文化及的中厅宝帐啊。进了大帐之后一看呢，宇文化及正背着手，背对着自己呢。司马德堪赶紧上前插手施礼：“礼部尚书司马德堪拜见总百魁。”他把礼部尚书啊念得很重哦。宇文化及啊好像猛然间从梦中惊醒一般，一转身，哎呀，司马大人呐，你可来了，老夫啊我正要用你。哦，司马德堪说：“宗百魁，不知哪旁使用啊？”哎呀，是这么回事儿。宇文化及啊也没再隐瞒，就把麦孟才等人想发动攻变的事儿给司马德堪讲说一遍呢。现在麦孟才手下有数千人呢，沈光前节也有几百几十啊，而且他们武艺高强，非凡人可比也。老夫我思前想后，能够评判者为德堪也，所以啊，老夫把你叫来，让你马上调集自己旧部，火速包围显福宫，今夜晚间务必将其一举擒获，抓不住就地正法。德堪呢，派别人老夫我不放心呐，还得用德堪你呀。你别看你现在温国公礼部尚书，但现在不仍然统管本部兵马吗？就带着你的本部兵马前去把三个叛贼的人头给老夫捎来呀，将叛贼平定，老夫算你大功一件呢。咱们归途路还长，战事仍拼仍啊。这也可以说是司马将军你出江都第一仗啊。你看这宇文化

0: 吉呀、也会说话。这言下之意暗示司马德堪，打完这一仗，这些兵你还带，接着往前打。战士平仍们出了江都第一仗吗？有第一仗就有第二仗啊。那么让你打仗就不会再剥夺你的兵权了。司马德堪大眼珠子一逛的，宗白魁呀、评判没问题呀、但是末将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啊。哦，德堪什么时候也学会提要求了呢？宗白魁勿怪，实在是啊，德堪我这些日子当着个所谓的礼部尚书，五人做文官，我难受得很呐、你看，这紫袍我穿在身上，我就别扭啊。这抬胳膊蹬腿的，我走路都快不会了。这礼部的事务我也不明白呀。宗百奎呀、我是个武夫啊，统兵打仗那我在行。你让我管礼乐，你让我管着科举，非是这德堪之长也。所以啊，德堪希望这场评判打下来，宗百奎呀、您能让德堪我再做管兵的将军吧。哪怕是你觉得我有点什么错误，把我贬职任用的，我哪怕当一个大头兵，我也乐意。哈哈哈哈。宇文化及说，德堪呐、哪能把你当大头兵啊。你放心，今夜如果你评判得力，明天我考虑让你管兵部。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老贼宇文化及要让司马德堪带兵评判，你去给我把卖孟才、把沈光、千杰全给镇压了，把他们的脑袋割下来拎着见我。其实啊，也有一个借刀杀人之意呀、你杀不死他们，他们就得把你杀死，即便你把他们镇压了，杀人一千自损八百，你那手下旧部也得损个七七八八呀。但司马德堪也不傻呀，借机向老贼提出要求啊，我现在礼部尚书啊，你让我再带兵去评判，这名不正言不顺呢、还请宗百奎呀、能给我再赴武将之职，我别当什么文官了，我管什么礼部啊，还是啊

让我去管军队吧，哪怕给我一个小职务呢。哎，宇文化及一乐呀，哪能给你小职务呢？哎，我早想好了，这一次如果评判成功回来呀，我考虑让你管兵部。哟，司马德看眼前一亮啊，管兵部啊，那等于我真正掌握大兵权了啊，兵部国家军事中枢啊，那了得呀。宗百魁，万物失言。司马德看呢被宇文化及这个耳给叼住了。宇文化及心说，你也不仔细琢磨琢磨我那话怎么说的，我考虑让你管兵部，考虑而已，等你评判成功了再说。哎，这领导们，考虑考虑，研究研究嘛，一考虑一研究就没了。到那时啊，你那手下旧部人数也少了，再跟我谈条件你就没条件谈了。司马德看呢，你还想再掌兵权呢，门都没有，我得找时机为我儿子成都报仇啊。你射死我儿子呢，这笔账焉能不跟你算呢？我现在呀，先用你去咬人，把那些人全咬死，回来我就把你这条狗勒了，我炖肉吃。但司马德堪呢，那毕竟是一介武夫，脑子里的弯弯绕啊，比宇文化及差800里啊。人见利不见害，鱼见饵不见钩，一听让自己管兵部，哎呀，心花怒放，下官领命。但是宗百魁，现在我那旧部啊，分人管理，虽然呢您呢没有说让我呀卸除这兵权，但是呢您又派了不少将军过去管这支管那支，今天如果评判我得统一指挥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宇文化及一伸手，又在袖子里头又掏出一块兵符来，早给你准备好了，今夜你仍同本兵，所有军务由你安排，所有将军听你的命令，目标只有一个，抓住3个贼酋。得令。这下子呀又喊成军营中的口号了啊，得令了，赶紧的把兵符接到手中啊。哎，我可算呢能脱下这身官袍啊，我赶紧的顶盔挂甲去。一转身，咔咔咔，蛤蟆迈着正步走出去了。你哪见过礼部尚书迈正步啊？高兴，就这么着，司马德堪呢回到自己营帐当中啊，立刻吩咐给我擂鼓巨将。巨将啊，把兵符一拿，看见没，原来本部兵马的将军全部给我集合呀，这些天空降的那些将军们一律靠边站，今天晚上没你们事儿，把你们手中的兵马全交给我来指挥，兵符在此，有什么疑问你们去问总百魁，我今天晚上掌握我本部兵马，要去完成大事，进行评判。那其他将领啊都接到宇文化及通知了，哎，那就今天晚上再把兵权全交给司马德堪，让他去评判去吧，我们的袖手旁观即可。于是司马德堪呢擂鼓巨将，把自己旧部又召集起来了。哎呦，这些将军呢见到司马德堪也是非常兴奋的，尤其是沙门武将全给调来了，什么怒目金刚尹正清、铁手罗汉、执掌薛世良、欢喜天张铎、泥兰婆赵满、屁兰婆李耿，前些天有伤的有伤的，这十来天呢养的也差不离了，反正都来报道啊。为什么把沙门武将叫来了？司马德堪心说，话那麦孟才算一个马上的将军，我要跟麦孟才比试啊，我不惧他，不知道马上我们俩谁胜谁负，谁高谁低，谁强谁弱。但是啊，
沈光前杰那可是部下的将领啊，这俩人的部下武艺那轻功不亚于绿林上的那英豪啊。对付他们呢，不能仅仅靠马上将领，马上将领容易吃亏呀，我还得靠着沙门武将啊，这些人都是部下将领啊，你们今夜晚间主要给我拿下沈光千劫，其他士卒由我来指挥对付。在这里啪啪啪啪啪啪啪，把个人的职能职责职位全都吩咐好了，你守东你守西，你在前面进攻，你在后面围堵，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出现那种情况怎么办，啪啪啪啪啪。司马德看呢，虎贲狼将那不是吹的呀，军事素养极高啊，你别看人不咋地，人不咋地技术好啊，排兵调将井井有条啊，每个人都领任务了，是是，得令得令，明白，全部一一准备。司马德堪告诉大家，今夜晚间亥时，咱们要对显福宫叛贼动手。为什么在亥时呢？因为消息传来呀，今夜晚间麦孟才等人呢要对宇文化及动手，那至于什么时候，现在还没有完全确凿的消息。但是一琢磨呀，他们动手啊，那不能说定惊天去动啊，那是人呢还困着呢，怎么着也得子时过后啊，尤其是下半夜到这个丑时的时候，也就是晚上啊两三点钟的时候，人睡得正熟，正没有防范力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容易下手啊。还真就让司马德堪呢给猜对了。其实啊，麦孟才、沈光、钱杰他们原打算呢是天亮之前晨起将发时袭杀宇文化及啊，因为他们觉得呀，这个时候你行动啊很正常，因为马上要出兵了嘛，你这么一调动不容易引起别人注意，你要晚上调动呢那就容易引起人的怀疑呀，干嘛呢，这大半夜不睡觉，这兵来回的跑干嘛呀，人家容易怀疑呀。另外呢，晨起将发之时人也模模糊糊的，你想想似睡醒似没睡醒，那个时候啊人最懒了，要么有那句话吗，骑马坐觉不如黎明睡觉啊，你那个时候啊醒了醒了一个呀没到点，我再眯一会儿吧，回笼觉最香了，那趁其没防备一击必中。司马德堪这也是领兵作战的大将军呐，颇有经验，就觉得麦孟才他们呢可能要对宇文化及发动奇袭，时间得过了子时，那既然如此，咱们呢就在子时之前亥时行动，咱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咱把这显福宫这么一包围了，让他这个袭击啊根本就发动不起来，他们的计划一被打乱，那必定军心涣散呢，那咱们就可以一击必中啊，你都憋着劲呢要一击必中，把人分配下去了。简短接说呀，时间就来到了当天晚上的亥时啊，麦孟才、沈光、钱杰利用一个短暂相会的时间，短暂相会啊，你两个那是及时赢的呀，你属于内军呢，麦孟才率领的属于一小部分萧国军，人家呢不属于你内军，麦孟才旧部没有完全在他手底下，现在都打散了，所以他们要想相会呀，就得利用三个人巡营换岗或者什么时间，同时啊走到某一处，好像是偶遇，就利用这个短暂时间再把今天晚上的准备互相通通气儿，怎么样，没问题没问题，对对表吧，哪有表了，咱们到了饮食三刻一举起事啊。麦孟才告诉沈光千杰，你们谁也别管，
就直接的如同利刃一般插进宇文化及所住宫殿的，把宇文化及解决了。二位的亲好啊，立刻去保护皇上陛下，就保护原来的秦王杨浩。现在杨浩呢，反正是暂时皇上吧，把他保护住，其实啊也有半个挟持的作用。你他是皇帝，宇文化及死了，你不听他的听谁的？除非你自立为王，那么现在还有谁敢自立为王啊？哎，拿住了皇帝呀、啊，就可以让他号令其他的随军放下兵器，别抵抗，那我的压力就减轻了。我这边呢，给你们顶住一切想闯入显福宫的那些随军，你们赶紧的去救皇帝，救来皇帝，咱们就算全赢了。明白，明白。三个人呢，又再次的六只大手紧握，摇了摇，晃了晃，最后三人低声的同言一句：“不成功，便成仁。”六只大手重重的往下一夯，然后唰，分开了，就像没发生过什么事似的，各自散去了，也各就各位呀。这三人决心挺大，可惜呀、啊，他们不知道啊，宇文化及早不在显福宫了，但他们这个弦儿还绷得紧紧的呀，就靠吧，靠时间吧。夜幕降临后，谁能睡得觉啊？麦孟才呀、啊，把手下大将全召集起来了，怎么呢？对本部人马实行一级戒备，所有人从现在开始。人盯人，啊，你张三盯李四，李四盯王五，王五盯张三，少一个我杀盯他之人，任何人不得离开咱们本部营盘呢。告诉大家，今夜晚间我们有重大行动，都听我的指挥，今夜誓杀老贼宇文化及。那有些将领早就恨着宇文化及了，原来没主心骨啊，现在麦孟才一当主心骨，这些人呢一个个摩拳擦掌啊，连赵勇都跟着起誓了，誓杀老贼，誓杀老贼，唯麦将军命是从。他怎么也蒙事了啊，越是奸细那越忠心的。麦孟才告诉大家，我们已然定好了，后半夜饮食三刻，袭杀老贼，为先帝报仇。众位有没有决心？有，有，有。那好，各就各位，今夜晚间谁都不许睡觉，都把眼睛给我瞪大了，精神着点。明白，明白，明白。各持刀枪，各回各的营帐，各领各的部族啊，在这里严阵以待，耳朵支棱着，就听外面的梆子响啊，什么时候到这饮食三刻，我们就听军令一起杀出。这些人呢、啊、一个个支棱耳朵，瞪着眼睛，正等呢，熬一刻，熬两刻，熬三刻，熬一时，熬两时，熬到了亥时二刻时分，突然间听到外面怎么的？司马德堪调动大队人马，把这显福宫就打了包围了。这些大队人马一动弹，有声响啊。虽然司马德堪呢吩咐大家，最好啊，马蹄子给我裹上，威武铃给我摘了，人闲着木棍最好别出声。但是呢，即便这么小心，人数太多了。司马德堪今天带的人呐，得有一万余众啊！怎么的？你不带这么多人不行啊！里面光那麦孟才手下都数千人呢，你怎么的人数得比他多呀，才有震慑力呀！那你这么多人一起走，你再没动静，他也有动静啊，不可避免的呀。再加上麦孟才手下人呢，没睡着觉啊。一个精神着呢，支棱耳朵，这么一听怎么回事，
外面好像有动静，有人呢

0: 爬到高处往外一看，黑乎乎的，好像有人马在移动啊。哟，看那意思呀，好像在打包围呀、啊。赶紧报告给麦将军去吧，往里送信，告知麦孟才外面有异动。啊，麦孟才吃一惊啊，哎，怎么回事？难道说我们消息走漏了不成？不会呀、啊，我今天人盯人，没有一个可以戳营盘的，这消息如何走漏的？他哪知道啊？刚一来就让赵勇给走漏了。麦孟才马上吩咐去，派出探子给我探一探到底怎么回事。这探子还没有出宫呢，哗哗哗，司马德堪率领大军就由打显福宫正门冲进来了。说怎么能够走正门呢？啊，有兵符，有宇文化及给的令箭。这显福宫是皇宫啊，守城门的那是萧国禁卫军呐、啊，那不归你卖孟财管呢、啊。所以人家一看这里有兵符有令箭，大开中门呐、啊。按说中门是皇帝走的，其他的都得走侧门。不行啊，现在情况紧急，特殊情况特殊办理吧。咕噜咕噜把门栓往下一卸，嘎啦嘎嘎嘎嘎嘎嘎。中门大开，司马德堪把手一摆，箭箭嘎啦。大队人马呀如洪水一般就涌入显福宫了。麦孟才他们的军队呀就在显福宫一道门那广场上，这一进大门就是他们的驻扎地呀。因为再往里走那就叫做内宫了，那就是宇文化及皇上啊其他的重臣他们住的地方啊，那就不能够让这麦孟才再去守了，等于让麦孟才在这里啊拉了第一道防御警卫线。那对于麦孟才来说，这一道啊就属于攻防线了，外面有随军攻过来我就在这防守，如果说没有随军，到了寅时三刻我就由打这里往宫里攻，就协助沈光牵结呀。可是他万没想到，刚到亥时随军进来了，啊，麦孟才吃一惊啊，怎么回事？啊吧，有人急急来报啊，将军，好像有军队闯入显福宫了啊！麦孟才大吃一惊啊，来者是敌是友啊？难道说还有其他随军也想今天发动政变，把那宇文化及给杀了吗？那就是自己同志了。那我们就可以并肩作战了。但是麦孟才也清醒地告诫自己，这种情况够呛有啊，哎，几率很小。麦孟才吩咐一声，马上列阵御敌，甭管是敌是友，在没问清楚之前那一律当敌人呢、啊、一声令传下，你得有个传达的时间呢。这些将军现在各就各位，都等着下半夜发动攻变呢。在中庭保障内的将军很少啊，结果令还没有传达下去呢，外面就乱套了，叮当叮当叮当啥呀，兵器碰撞声。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一个魔术师在一艘小游轮上工作，已经。

有一两年的时间了，这两年来，他每天晚上有一场表演，观众们都喜欢他。不过，因为观众群经常的更换，所以他也就不必要急着学新戏法了。但是几年下来，坐在后排的鹦鹉经过长期的观察，终于看出了魔术师戏法的破绽，开始当众拆穿魔术师的把戏。 举个例子吧，当魔术师把一束花变不见时，这只鹦鹉会大叫着说：“在哪后面，在哪后面！”这可弄得魔术师火冒三丈，可是他也束手无策。鹦鹉是船长的，他动不了他一根汗毛。有一天，这艘船漏水，结果沉了。魔术师设法游到一块漂在水面上的木板。 然后抓住了木板。这只鹦鹉正站在木板的另一端，它们两个一路大眼瞪小眼的，不说一句话。就这样，在水上漂流了3天3夜。就在第4天早晨的时候，鹦鹉终于忍不住，看着魔术师说。

说有一天呢，两个正在热恋的男女在路上啊走，说男孩带着女孩，女孩特别漂亮，穿了一件很飘逸的白色连衣裙，说这男孩眼神不好，有点近视。结果这男孩骑着自行车带着女孩在路上，俩人非常甜蜜。这时候路过一个十字路口，谁也没注意到警察搁那站着，说男孩骑车冲警察就过去了。这警察一见状，问问交通规则嘛，就喊行，赶紧下。结果这男孩顿时从车上蹦下来。这女孩非常冷静啊，看到这种情况，脑筋一转，计上心来，对着这个警察说：“你看见我了吗？”警察一愣，完这趁警察不注意，女孩向这男孩使了个眼色。这男孩马上就明白了。警察问男孩，就指着这女孩说：“她是你女朋友不？”啊，这男孩说：“大哥，你说谁呢？”结果这女孩又跟警察说：“你看着我了吗？”这警察毛骨悚然，跟男孩说：“走走走，快快快，赶紧走，快点快点。”

0: 图书馆的一个管理员对馆长说，有些书因为太难读懂，从来没有人看。馆长把那些书都收集在一起，放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上面放了一块牌匾，
1: 告诫这些书难读，需要高深的学问。
0: 很快这个架子上的书就全部借出去了。
2: 有一个穿着高档西服的中年人正搁一家豪华大饭店里吃饭喝酒呢，啊，完了正吃的时候，完了就看着一个人，他就说：“哎，哎，你不是昨天跟我们家要饭那个那人，你怎么来这儿呢你啊？”这会儿要饭那哥们坦然回答：“
3: 这有啥大惊小怪的？今天是礼拜天，来兄弟我敬你一杯，哎，还望上班时候多多关照。”

0: 有一个人到音像书店买磁带，售货员问他要不要轻音乐，他说：“
1: 轻重都行，我是开车来的。
0: 老师让两个不守纪律的孩子在放学后留下来，把自己的

0: 名字各写一百遍。一个孩子写完并回家了，好久，另一个仍然在写。老师等得着急了，他问：
1: 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啊？
0: 孩子哽咽着回答：
2: 实在是不公平，他的名字叫汉斯·弗莱克，而我却叫摩哈德·阿里·扎鲁丁·宾·哈伊·伊布拉希姆·阿卜杜尔·拉基德。

人的一生啊，出生了会笑了，断奶了会跑了，上学了会玩了，懂事了，初中了恋爱了，失败了有希望了，上高中了想学习了又失败了，逐渐绝望了却上大学了，一切都好了，没人管了，抽烟了喝酒了，打架了处分了，老实了学不进去了，只好谈恋爱了，这甜蜜了啊，吵架了又和好了，又吵架分手了，转眼毕业了，立马傻眼了，好歹工作了，挣钱了，花完了，看破红尘了，十年过去了，三十好几了，也该结婚了，说办就办了，孩子有了，安定了，团结了，觉着幸福了，孩子长大了，我们老了，孩子结婚了，不管老的了，生气了，突然觉悟了，不过也死了。

0: 父亲对女儿说，
1: 你去背两只甲鱼，需要活的啊。
2: 死活怎么才能看出来呀？
1: 只要扔在水里，如果不游，哎，它就是死的。
0: 女儿答应着跑到街上去了，等了好久，见到一个卖甲鱼的，她就跑过去选了两只最大的，再跑到河边把甲鱼放下水。甲鱼看见了水就游走了。他对卖甲鱼的说道，
2: 嗯，这是活的，你要卖多少钱一斤？
0: 小学生对他老师说，
3: 老师，我不想吓唬你，只是我爸爸说了，要是我考试再不及格的话，有人就会挨巴掌。

0: 周一一大早，在一家大公司的经理办公室里，一位女职员正在紧张地向经理解释她为什么迟到了。
1: 哦，经理先生，本来我今天早上是可以按时到的，可是我刚一出门，就有一个男人，他跟在我后面，一直在盯着我。
0: 经理听到了女职员的话，站起身来，走到女职员跟前，对她大声说道。
2: 好吧，如果你说的都属实的话，那这样的一个男人也并不会影响你准时上班吧？说，你到底因为什么才来晚了？
1: 哦，经理先生，就是因为跟着我的那个男人，他走的实在是太慢了，耽误了我的时间。

0: 乌龟跟兔子赛跑，枪声一响，兔子一溜烟就不见了。这乌龟呀，在后边一步三挪的慢慢的跑着。走到半道上，碰到了蜗牛，在那儿慢悠悠、慢悠悠的爬着。这乌龟呀，一看蜗牛爬得太艰辛了，就对蜗牛说：“
1: 蜗牛兄弟，你上来吧，我背着你走。”哦，
2: 好啊好，谢谢啊，乌龟大哥。
0: 乌龟背上了蜗牛，继续往前走。没走几步，看见了蚯蚓。蚯蚓在土壤里费劲地爬着。于是，乌龟又对蚯蚓说：“
1: 是啊，蚯蚓妹子，哎，蚯蚓妹子，哎呦，别费劲了，看你累得满头大汗的，哎，我背你走吧，这样能快点啊。”
0: 于是，乌龟背上了蚯蚓和蜗牛，继续往前慢慢的爬着。

爆笑的唐僧家属，看唐僧写信是有多么的墨迹。唐僧的家属：亲爱的悟空，我这封信写得很慢，因为知道你看字不快。我们已经搬家了，不过地址没改，因为搬家的时候我们悄悄地把那个门牌带来了。这礼拜下了两次雨，第一次下了三天，第二次下了四天呢。昨天我们去买披萨饼，服务员问我要切成八片还是十二片，我说八片就成了，十二片我们根本吃不完。我给你寄去件外套，怕邮寄时超重，把扣子剪下来放在口袋里了，嫦娥生了，因为不知道是男是女，所以不知道你是该当舅舅还是阿姨。最后呢，我是想，本来想给你寄一点钱，可是信封已经封上了，我没办法，所以呢，我又把这几块钱揣到我的上衣口袋里，下次保证给你寄，好吗？想念你的唐僧，唐哥。

0: 有一个个体户摆地摊赚了些钱，准备要开一个店，就去办执照，可是一连跑了10多次，这局长也不批。大家对局长的行径感到非常的不解。后来这个个体户经别人点拨送了10多条名烟，执照马上拿到手了。临走时还直说：
1: 哎呀，我这多不容易呀！跑了10几趟，外加10条烟，才把执照搞定。
0: 这时听见局长说：
2: 他不容易，我们更不容易呀，都卡了他10几次了，才送来这么几条烟，真是小气呀。

0: 夫妇两个人正在繁华的大街上漫步，丈夫无视路面的一些标志，带着妻子横穿马路。这时，一辆疾驶而过的汽车险些撞到了他们两个人。司机在急刹车之后，把头探了出来，非常不高兴地向那个男的大声喊道：“
1: 嘿，蠢货，你不要命了？”
2: 听到司机这话，妻子感到非常惊讶，看着这辆车远去的背影，她向丈夫问道：“
3: 哦，亲爱的，那个司机，他怎么会认识你呢？”

0: 主任的老婆是出了名的醋坛子，主任又是出了名的惧内。主任的老婆随时都搞个突然袭击。有一天，主任的老婆一进办公室的门，看见主任正站在我们美丽的打字员的身边，就怒气冲冲地质问主任：
1: 你不是说打字员是个老太婆吗？
0: 主任正不知所措，打字员赶紧解释：
1: 别误会别误会，我替班，我婆婆生病了。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妄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
16: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3: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2: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5: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6: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

0: 绿色化。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2: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3: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4: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5: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7: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力。

0: 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0: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 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

0: 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
1: 有效对接。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
2: 以支持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3: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一到五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0%。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2: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 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
4: 步伐加快。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前5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

0: 积极意义。
1: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2: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2: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RCEP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1: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4: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2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与美东。

0: 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 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 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4: 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2: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与同行，一路有你。声动林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 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 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我是启动全省首个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区域分节点智能化系统试点，黑龙江大学机电学院科技成果供需对接会在铁力市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 6月11号，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市领导陶明海、周成刚、祖晓明、臧静石等出席，孙兵通报典型案例，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专题片。 董文琴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案例。

以教训，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董文钦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严重危害，树牢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坚持干字当头、实干为要，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精气神，自觉做正确政绩观的忠实崇尚者、模范践行者。董文钦强调，要坚持反躬自省，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症结根源，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第一位要求，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练就攻坚克难、善作善成的真本领，破潜规则、立明规矩，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董文钦强调，要坚持综合施策，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正本清源，夯实思想根基，动真碰硬，整改突出问题，着力构建长效制度机制，旗帜鲜明，树立干事导向，激浊扬清，正风肃纪反腐，做到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强大动力。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11号，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文章节选，听取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崇高思想境界和真挚为民情怀，把对党忠诚体现到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上，要在把准政治方向中校准政绩观，牢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殷殷嘱托，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要在扛牢生态责任中校准政绩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强化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把人民至上落实到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中，要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检验政绩观，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破解难题，要在补齐民生短板中检验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检验政绩观，从严从细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锤炼真抓实干的能力作风，把使命担当融入攻坚克难的奋斗征程中，要在转型发展奋勇争先中实干担当，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着力培育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要在攻坚克难动真碰硬中实干担当，认真抓好中央省委巡视和审计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在清正廉洁从严律己中实干担当，深刻剖析检视，自觉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6月10号，2026年是科技成果转化系列活动暨黑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融合点启动仪式举办，标志着我市正式启动全省首个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区域分节点智能化系统试点，实现省级数字化成果转化平台在我市推广应用、精准赋能。本次活动邀请省成果转化中心、省农业机械工程科学研究院、哈尔滨市陈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专家，围绕平台实操、项目统计、技术转移等内容进行授课。在平台实操培训上，专家聚焦科技成果登记入库、智能匹配、数据统计等内容，系统讲解平台建设背景、核心架构、功能优势及操作方法，为规范全市科技成果数字化管理奠定良好基础。在项目统计培训上，专家聚焦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填报工作，详细介绍省级统计口径、填报规范、材料审核流程及常见疑点误区，有效提升科技成果统计数据质量。在技术经理人培训上，专家聚焦科技成果筛选、知识产权运营、产学研合作、技术合同登记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着力打造专业化、规范化的技术转移服务队伍，补齐基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短板。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林、韩江宇报道。6月11号，黑龙江大学

0: 电学院科技成果供需对接会在铁力市召开。与会人员先后到黑龙江省张玉梅农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宾利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黑龙江远方桦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实地调研，采取成果推介加实地把脉的双向联动模式，现场了解企业当前科技成果应用情况、生产经营现状与技术需求，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提出的发展建议，并针对企业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中遇到的困难进行交流探讨，为后续精准对接、协同攻关奠定基础。在对接会上，黑龙江大学机电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学校及学院的发展历程、科研实力与学科优势，并围绕机电领域重点科技成果进行推介，重点展示了可直接服务于农业装备、特色产业加工等领域的成熟技术成果，为企业技术升级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本次活动搭建起校地校企深度合作的良好平台，有效打通了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通道。友好区新闻记者站李家辉、李庄、穆金义报道。6月9号，伊春市2026年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暨纪念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主题活动在友好区举行，千余名干部群众踊跃参与，掀起全民健身热潮。健步走开始前，参与人员共同在健身协议上签名，健身操、广场舞、太极拳等热场展演精彩不断。启动仪式上，众人齐唱国歌，将健步走活动推向高潮。本次健步走全程5公里，沿途设置4处盖章打卡点位，参与者集齐印章后可返回起点兑换精美纪念品。徒步过程中，参赛队伍有序前行，大家呼吸清新空气，畅享徒步乐趣，尽情释放活力与朝气。友好区上甘岭镇代表于晨：
1: 健步走活动让我们走出家门，走出办公室，拥抱运动，在轻松的氛围中强健体魄，舒展压力，切实践行了全民健身的初心。这样的活动呢，真正让健康理念深入人心，也让我们对美好的生活更有期待，更有干劲。
0: 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有效丰富了干部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生动展现出林区人民积极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4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1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4批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阶段性办结2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打竹板儿笑开颜，
3: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2: 世界人口70亿，
3: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2: 见了面问声好
3: 哟，来了您呢
2: Good morning，
3: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2: 进出脚步要放轻，
3: 惊天动地可不行，
2: 口角摩擦别生气
3: 哟，瞧我了，
2: 哎，别急别急别急，
3: 何必为此动武力，
2: 面壁思过断对错，
3: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2: 邻居好在人保，
3: 邻里和睦最重要，
2: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4: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欣赏我是作者创作的歌曲《歌唱天安门》，演唱张岩。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0: 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
5: 幸会，
4: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 可不是吗？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0:86，
1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1: 世界纪录。
1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1: 中国抗击疫情
1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0: 10年，
11: 中国向
1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1: 全面胜利。
1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3: 好朋友是林通公主。自从中泰两国建交以来，施灵通公主殿下多次来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并且花功夫学习中文，持之以恒数十年不断。多年来，她用她的笔介绍了中国的情况，写出了《踏访龙的国土》《平沙万里行》《雾里霜挂》《云南白云下》《青青长河水》《归还中华领土》等作品。他了解中国，亲和中国，对中国抱着一颗友善之心。他的作品往往图文并茂，生动亲切，容易为人接受。与此同时，他还翻译了铁凝、王安忆、迟立、迟子建等中国作家的作品。最早翻译的当代中国作品则是我的《蝴蝶》。2000年，中国教育部授予他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化基金会将3届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授予他，后来还被评为10大国际友人之一。可以说，施灵通公主是中国人民真真正正的全天候老朋友。我与施灵通公主第一次见面是1987年2月，我率领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访问泰国时，

有幸在清迈行宫拜会了石林通殿下。本来计划的会见时间是15分钟，可我两次告辞都被公主殿下挽留。我们谈了近一个小时，他说除了谈两国的文化交流，他还有兴趣谈文学与我的写作生活。他问我当了部长之后还怎么写作，这让我看到了一位爱好中国文学的公主。我将英语版的《蝴蝶》敬赠给殿下，他又找来了中文原文，用3年以上的时间完成了全书的翻译，并写下了深刻恳切的泰文版序言。2003年，在中国海洋大学举行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殿下同意以此序言作为公主的书面发言。后来他多次来中国，我也有幸参加了一些与他有关的活动，其中包括他的童话作品中文版的发行与给他授奖。最让我感到荣幸的是，近10多年来他4次造访我的住家，2次在公寓，2次在北平郊区的别墅。他的平易朴素亲和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8年他到北京参加奥运会活动期间，抽空到我的别墅里来，还给我题写了好朋友的书法条幅。当时他写错了，他很认真地又重新写了一份。后来他再次到我家里来的时候，又给我提过一次字，还亲自盖上了他的中文名章。2009年他安排朱拉隆功大学孔子学院邀请我访问泰国，并在孔子学院讲中国的当代文学。我去泰国那天正好是我受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日子，上午参加聘任仪式，下午就飞到了泰国。在泰国期间，他专门在宫中宴请我与妻子，还有正在泰国旅游的女儿、女婿与外孙。我得以见到公主的生活高贵而又简朴，安逸而且纯净。那天中午饭后，因为离讲课还有一段时间，为了不让我劳累，特邀请我在宫中客室小憩，据说这是从没有过的待遇。当天讲课时，他亲往课堂听课，让我深受感动。特别是2012年我妻子崔瑞芳因病去世，殿下吩咐泰国驻华大使馆以公主的名送来了泰国式花圈，并委派大使阁下出席了送别仪式。一个星期之后，他就来到了我家，给予我很大的安慰。他的礼数、他的教养、他的周到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每次来，他与我谈的最多的就是文学。2012年他来的时候，谈到了他正在翻译王安忆的作品，后来又听说翻译了池莉的作品，并特意要求去一趟武汉，目的是吃上一碗池莉描写的热干面。据说开始中方接待人员有难色，怕是保卫工作有困难，后来想了办法，殿下终于心想事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每次与我交流，尽管旁边就有翻译，另外他的英语也极自如，他都会坚持说汉语，让我感觉到他对于中华文化的热爱与尊重。2013年，中央电视台组织评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我是评委之一，我毫不犹豫地投了他的票。他为中华文化在泰国的传播做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喜讯明年是公主殿下60寿辰，仅以此表示他对中国人民与中华文化以及对我个人的友谊与善意的感谢。

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永远的赛服顶胸。你是高飞的雄鹰，你是人民的亲朋，你是动情的歌者，中国新疆赛服顶。你的双目永远清明，你的心脏永远跳动，你驻佑着北京天安门，驻佑着天山雪莲青松。你战胜挑拨与阴谋，从不惧暴雨与阴风，你明辨方向与路径，你最勇敢，你最忠诚。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幸福，为了祖国亲密无间的大家庭，为了神州儿女的共同命运，为了中华大地的永远安宁，你献出了你的心血，你献出了你的智慧，你历尽了各种艰辛，你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中国，新疆，赛福顶。你是新疆人民的儿子，你是伟大祖国的精英，你是我们的先生、诗人与歌者，我们永远想念你，赛福顶胸。难忘萧音。1953年的秋天，我大胆开始了《青春万岁》的写作。1954年完成了初稿，经潘之听老师之手送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吴小武，也就是萧野木编辑室主任那里。1955年，萧野木带着我去北京东城赵堂子胡同萧音老师家，听取萧音老师的指导。他热情肯定了小说的基础，同时指出了结构上的问题，一直谈到如何为我安排创作假期的事。从此，赵堂子胡同八号那个小院成了我的知识与力量的源泉，成了我喜欢去的地方。我阅读了萧音的致青年作者的一批谈创作的文章，从生活出发把人物写活，构思与下笔他讲得亲切实在，读之获益良多。萧音老师当时担任着中国作协的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另一个副主任是韦君仪，主任是阮章敬。不久，盖着中国作协的大印的公函开出，希望我的所在单位团北京市委批准我的创作假。我还记得团市委的领导见到此函的反应，他说：“呵，了不起。”其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事情中，萧师也一直与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表达了他的关切、正直、善意。我还记得有一次是萧野木同志也在场，二萧谈起了批判丁晨，也就是丁玲、陈启霞的事。萧音说起了随风起舞的某位作家，愤怒地说，他那样是品质问题。反右以后，他去了广东，不久我去了新疆。我至今不忘他在文革后接到我的信的兴奋心情。他告诉我，他见人就说收到王蒙的信了。可惜他的身体已经很弱。难忘萧音，难忘赵堂子胡同八号，难忘开始跨出第一步时得到的萧师的扶持，难忘他病重时我到广州他住的医院的情景，与后来我专门去龙山萧师的故乡参加龙川萧音公园的活动的情形。萧师的精神永存，医爱永在，他的诚挚与爱心永远与我们的写作人在一起。怀念庆炳。童庆炳先生去世的恶

噩耗突然传来，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是在学生当中去世的吧？我听他在公共场合讲过，他的愿景是某一天在课堂上他倒下了，他走了。这是大美，这是大善，这是他的期待，因为他热爱教学工作，他爱学生，爱讲堂，爱教室。他永远老老实实尊重文学，尊重教育，尊重同行，尊重学子。他没有文人惯有的那种夸张与自恋，他从来没有过自吹自擂、张牙舞爪、轻薄为文、审未休的表现。他从来不搞什么酷评，什么骂倒一切，什么自我作古，什么爆破恐吓，什么装腔作势，什么迎合与投其所好。咱们这边近几十年这样的文艺评论家早就是雨后春笋了。但是老童亦有牛态，他曾经表示所有中文系课程他都教过，他都能开课。我在中国海洋大学就旁听过他的文心雕龙讲解，获益匪浅。我还多次听过童老师的倡议，他希望小学语文课本的第一课改为《论语》上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说起这个话题，也有一种如今少有的诚笃与认真。我们的交往中，我体会到他的君子风范，诚恳、善意、克己复礼，包括在家中，他对于妻子曾田的恩爱有加，令人感动。他走了，不是在课堂上，如同在课堂上。听说是他与学生们一起去登山，他会有一种满足，与学子们一起，与青年人一起，与攀登的愿望一起。孔子的伟大离不开他的弟子72贤人，童老师的学生的阵容令人赞美，而他本人是黄牛一样的耕耘着、坚持着、谦虚着与进展着。他的去世引起了很大的响动，当然不是偶然。

天籁王坤。王坤的声音是天籁，干净、自然、多情、开放、鲜活，像河流，像风雨，像松涛，像呼唤，像耗子，像火焰，像生命本身一样，充满了勃勃生机。王坤的歌曲是民族的、人民的、本真的与健康热烈的。他朴质无华，他的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行云流水般，不求花哨，绝无任何矫饰。王坤的唱歌与革命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是王坤的幸运，这是听者的幸运，这也是革命的顺乎天理、合乎人情的一个证明。历史选择了王坤，革命选择了王坤，他受之无愧。他已经唱了70年，他是人民歌声的常青树，他的歌声仍然响亮，他的歌情仍然饱满，他是革命的、民族的、人民的歌声的纪念碑。我祝贺王坤歌唱艺术集的出版发行。柳明九的麦田一岁。柳明九的大名早已贯耳，他是法国文学专家、翻译家，是研究法国包括欧洲文化思想的学者，他的视野宽阔，明文遐迩。我对他的学术成就就只有一知半解，但不乏相当高的敬意。记得在一个场合与他同处，一些学友纷纷被介绍了教授博道的光环，而对他的介绍则是他的多少

0: 位学生担当了教授与博导。最后一次拜望柳明九兄是2018年9月2日，地点在他家附近的金桥国际公寓。他常年蜗居的社科院家属楼正在整楼更换老化的水管和电梯，只能暂时移租到公寓。脑梗、帕金森等疾病导致他行动不便，表达不畅。但我知道，他的内心是一片自由生长、生机蓬勃的菜园子。这之前的七八月间，明九与我多次电邮往来，他发我新著《种自我的菜园子》的清药，嘱我写一篇序言。他自谦又自信地写道，伏尔泰有言，种好自己的园子要紧。如果按照鲁迅的直译说，应译为必须种自己的园地。我按照自己所面对的情况译得略有变通，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园地。伏尔泰是法国启蒙主义大思想家，他要种的园子很大，涵括了民族、社稷、国家、民众、民生等等大字眼。我这本书里没有这些大字眼，没有这些大思想感情，仅有与我的家族、我的师长、前辈、亲人、学业、专科、职务、工作经历等等有关的内容。因此，我这个人的园子是再小不过了。但我毕竟从事的是文化工作，其核心是人文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精神。这一片精神空间又是广阔无边的，所以我的园子也算得上是一个大园子。于是，我看到了他种植的一行行鲜活的蔬菜，并欣然作序，柳明九的菜园子风光。如今又看到了柳明九的麦田一岁，在夕阳之下的无边麦田，一岁浮身几时，粒粒饱满，是粮食，也是种子。他与我的几封电邮也被收集为一岁，在同一片名为晚年鸿雁集的麦畦里，还能拾到他的很多一岁。给钱理群的信，给李泽厚的信，给刘心武的信，给邵燕祥的信，读者可窥他与老友之间颇有生趣的学人对话。最大的一片麦畦要数残岁时移，晚年的明九在这里评点都德的《最后一刻》等短篇和雨果的《笑面人》等长篇，回望自己在中西文化交流之桥上的忙碌一生，为前辈学人李建武的译文集作序，为同辈学人许渊冲的获奖贺诗，为晚辈学人黑马于志斌的新作激赏。明九既人既事，把自己也摆进去，看得深但不冷峻，拎得清但不刻薄，与笔下人物有共鸣，对他们的心境有探求，评价包括了对他们的理解又体恤。在明九识人论事的文字风景中，我们也看到了他自己的内心风景，丰富而又善良，体贴而又关怀，好奇而又多思。尤其难得的是他的笃诚与朴实，从信达雅到画境，是他心肯的一片麦畦。翻译理论的丛林中有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直译、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画境。明九一生致力于翻译实践，晚年又研究起翻译理论，推崇画境，并在2017年底组织译道画境论坛，邀请英、法、德等十余个语种的老中青三代翻译家探讨翻译不同的标准与思路。他本人连写三则译莫泊桑小说的感言，分别为《画境说》与《添油加醋》，《画境说》与《粉饰》，《画境说》与一字用得其所的力量。2018年底， 他被授予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众望所归。明九是一个辛劳的耕耘者，就像他在给我的电邮里说的，是为投身于某种社会事业，致力于个人所宠爱的创造性技艺。具体于我，则是为文化大厦添砖加瓦，则是打造一个人文书架，充实一个人文书架，完善一个人文书架。安息吧，明九兄，你的信念与人生升华云天，脚踏实地，皆美无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3季度明查暗访即将开展，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与世卫组织签署合作意向书，中非农业科技产业合作论坛聚焦农业现代化合作，香港将推出多项优惠和活动庆祝回归祖国29周年，电影《四渡》在贵阳首映。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9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3季度明查暗访即将开展。据悉，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组长工作座谈会8号召开，强调要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季度明查暗访工作，要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消防、工贸、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典型重大事故隐患，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督促地方组织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要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坚持查治一体，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风浮等突出问题，要加大媒体公开曝光和宣传报道力度，公开曝光重大事故隐患和典型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发挥好媒体监督作用，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新华社消息，9号，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与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签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在身体活动促进、运动健康研究、健康生活方式倡导、社区运动健康服务以及国际学术交流等领域加强沟通与合作，共同探索体育促进健康的创新模式，为提升公众健康水平贡献力量。体育总局科研所研究员王晶晶表示，这是该所继2025年底与国际奥委会签署全民健身领域合作协议后，又一次与国际组织的签约。身体活动不足是全球公

0: 公共卫生挑战。规律的体育锻炼不仅能够提升身体素质，也有助于预防慢病。我们希望借助这次合作，总结梳理中国经验和方案，通过国际平台讲好中国体育促进健康的故事。据介绍，双方将以此次合作意向书签署为契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加强经验分享与资源协同，共同推动身体活动促进和运动健康领域的创新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和全球健康事业发展贡献更多力量。新华社消息，为期三天的2026中非农业科技产业合作论坛暨展览会9号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开幕，来自中国非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科研机构、高校、商协会及企业的100多名代表共同探讨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新路径。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郭海燕在论坛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农业现代化已成为中非互利合作的重要领域。中国的成功经验为非洲国家推进农业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中国农业技术、装备和产品能够助力非洲加快农业转型，实现粮食和营养安全。中国的零关税政策则为非洲农产品出口创造黄金机遇。非洲丰富的农业资源和年轻人口优势，同中国发展经验、先进技术和广阔市场相结合，将为双方推进农业现代化、提升粮食安全水平和实现共同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新华社消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公共交通方面，7月1号至3号，市民可免费搭乘电车。7月1号，香港地铁将以抽奖形式送出 7.1 万份本地单程车程，同时推出机场快线乘车优惠。同日，多条渡轮航线免费开放，部分航线将预先派发乘船券。文化艺术与消闲方面，7月1号，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文化设施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家指定展览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专题展览同日免费供市民参观。此外，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下的14个项目将于6月中至7月初加开免费导赏团，并推出餐饮、消费及住宿优惠。饮食与消费方面，逾千间14及商户将于7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7月1号至7号，市民通过本地鱼菜直送网店、手机应用程序或实体店可享71折选购特定产品。同日，在环境保护署绿在区区社区回收网络进行回收，可获双倍绿绿赏积分。特区政府感谢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共同推出丰富优惠与活动，与市民一同欢庆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新华社消息，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电影《四渡》9号在贵阳举行全国首映礼观影活动。据悉，该片将于6月26号在全国上映。影片围绕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挥3万多红军突破40万敌军围堵，跳出包围圈的经典战例，生动展现四渡赤水的得意之笔，以艺术手法诠释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据了解，影片涉及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拍摄。主创团队表示，拍摄期间在贵州多地走访，置身历史的场景中，红军排除万难的精神令人震撼。此次希望通过融入新视角、新叙事表达，让这段历史深入当代年轻人心中。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泰国预政厅9号发布公告说， 泰国前总理他信希纳瓦9号被摘除电子监控设备，获得特赦。泰国司法部长卢塔彭3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根据泰国国王马哈瓦吉拉隆功2号颁布的特赦令，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赦免的人员之一。经泰国司法部假释委员会审议，5月11号上午，他信获得假释，从曼谷空丙中央监狱出狱。在正式获释前，他信需佩戴电子监控设备，接受假释监管，按期向监管部门报到，不得出国。巴西足协8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正处于伤病中的内马尔当日在美国接受了体检，结果显示他伤情恢复良好，但不确定何时能复出。内马尔5月27号的体检中被诊断为小腿二级损伤，巴西足协医疗部门当时估计内马尔的恢复期为2到3周，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可能赶不上巴西队首场小组赛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巴西队在日前的热身赛中以2-1战胜埃及队。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安切洛蒂预计内马尔将在本周随队训练，在此之前他将继续按照巴西队医疗团队制定的计划进行康复和体能训练。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3: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4: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2: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3: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5: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茫。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

0: 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1: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兔子呗，兔子跑得快。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也不对。
2: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是从哪儿来的？
1: 垃圾桶里捡来的。
0: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0: 爸，听好。

0: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梁慧玲会见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主任李佳阳院士和副主任钱钱院士一行；
1: 梁慧玲在双鸭山市调研；
0: 哈尔滨市航空航天产业联盟成立，赋能产业集群升级；
1: 东北超开赛在即，黑龙江赛事筹备工作全面就绪，赛场内外氛围热烈。下面来看详细内容。6月10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会见中国科学院院士、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主任李佳阳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副主任钱钱一行。
2: 许勤、梁慧玲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李佳阳、钱钱一行。许勤、梁慧玲表示，黑龙江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建好建强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重大使命，锚定“十五五”目标任务，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持续提升粮食综合产能，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是目前农业领域唯一的国家实验室，是国家重要战略科技力量，希望与我省共同建设国家实验室基地，进一步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和转化推广，深化人才联合培养和交流合作，更好维护国家种源安全和粮食安全，为建设农业强国贡献力量。李佳阳、钱钱感谢黑龙江给予崖州湾国家实验室的大力支持，表示黑龙江科研基础扎实，农业优势明显，应用场景丰富，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将与黑龙江一道，锚定国家战略需求，积极推进育种技术理论研究、平台建设、转化推广、人才培养，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携手服务国家种业振兴和现代化大农业发展。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有关部门负责人、国投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杜黎龙和有关负责人、省领导于洪涛、丛立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到双鸭山市调研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国家水网的重大战略部署，坚决扛起建设现代化高质量水利基础设施网络重大政治责任，高标准、高质量

0: 推进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着力打造民心工程、优质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
1: 集贤县安邦河到洪溪工程是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的重要节点工程。梁慧玲来到工程建设现场，仔细观看展板，实地查看施工进度，听取工程规划和建设情况介绍，与现场工作人员交谈。他指出，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是国家水网大动脉和骨干输排水通道中东西走向骨干通道之一，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站在服务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战略、增进民生福祉的高度，全力抓好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为国家水网建设贡献龙江力量。要统筹考虑需求与可能，科学合理规划工程布局，提高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保障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要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工程建设进度，科学调配力量，优化施工组织，确保按期完成目标任务。要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关，强化施工质量安全全过程监管，加强对隐蔽工程关键工序的监督，严格规范进行工程验收，打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示范工程。要严格落实各方责任，压紧压实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责任，加强统筹调度，完善工作机制，确保工程建设有力有序推进。省直有关部门、双鸭山市政府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2: 哈尔滨是我国航空航天工业重要发源地，产业根基厚重，配套体系健全。作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哈尔滨坚持全链布局、龙头引领，正加速推动空天产业集群城市。今天，哈尔滨市推进航空航天集群建设工作会议召开，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于洪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3: 咱们是从哪来的企业？
4: 我是从湖南过来的，
5: 成都过来的，
6: 天津的，
7: 武汉、北京顺义一家企业上市公司。
1: 一场哈尔滨的会议吸引全国企业从五湖四海奔赴而来，因为这里藏着航空航天产业的链主力量。航空工业哈飞作为产业链的链主，十四五期间已释放近130亿元配套业务额，本地配套率超过80%。对于远道而来的企业来说，这不仅是数字，更是机遇。
8: 我们定位是做航空航天这块的产品，然后黑龙江这块呢有非常好的产业优势，我们也非常重视这次会议，接触产业的全链条的一些那个资源。
7: 我看有卫星嘛，我看有几大产业，想在这边找找有没有其他配套的机会。
1: 在每一位参会企业的桌面上都摆放着一份四项清单，企业配套能力、配套需求、融资需求、成果转化。这份清单串联起哈尔滨航空航天集群内300多户企业，其中规上企业81户，超百亿龙头企业2户，涵盖通航飞机、无人机、卫星、发动机等全产业链，供需双方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
9: 低空经济这个方向还是比较看好的，哈尔滨有全产业链布局，有机会的话肯定是想进行一个合作。
1: 工大卫星是国内唯一能实现通信、导航等全平台卫星研制的商业航天头部企业，已带动20多家黑龙江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专注于为卫星装上太空光纤的比翼激光科技，正是为它而来。去年，企业在哈尔滨新区成立子公司，一项能让信息传输速度提升100倍以上的核心技术在龙江落地生根。
10: 基于这个哈尔滨高端产业工人的这么的一个优势，把一部分的生产放在黑龙江，后续的话一个技术的迭代跟发展，我们肯定呢也是跟哈工大进行结合，那么呢也会把一些新产品新技术首先应用在我们的龙江土地。
1: 会上，哈尔滨市航空航天产业联盟正式成立，首批127家成员单位中，不仅有哈飞、东安、工大卫星3家链主，还有78家研发制造企业、15所高校院所、14家金融机构。
11: 就是要以链主牵动，依托龙头企业，建立统一大市场，促进本地和外地企业

0: 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协同发展，创新链的高校经营链的机构人力这个资源和产业链形成了融合发展，打造国家一流的航空航天先进制造业基地。
1: 一场会议引来八方企业，一份清单打通供需脉络。当链主敞开配套的大门，当四项清单让上下游清晰可循，这场跨越山海的相聚变成了对产业生态最真诚的投票。向天空要产值，向未来谋高度，真正的产业集群不是企业的简单叠加，而是以精准拆解需求，主动释放机遇，让远道而来的伙伴从来得了变成离不开。
2: 十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级合长刘振国深入拉林河双城段巡河督导，到哈尔滨市双城区调研民族宗教、民营经济等基层统战工作。刘振国先后踏查兰陵街道十家堤防、金城乡吉利堤防，强调要严格落实河湖长治有关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河湖生态底色。在农丰满族锡伯族镇双立锡伯族村，刘振国指出，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在盛隆实业有限公司、老村长酒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刘振国勉励民营企业持续强化研发创新，不断增强企业竞争力带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统战力量。刘振国还调研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和宗教场所规范化管理情况。
3: 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1日，黑龙江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4批6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3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9件，阶段性办结24件。
4: 说到手碟，很多人或许并不熟悉。作为经典音乐中常用的乐器，过去手碟只能由瑞士工匠纯手工打造，单价数万元仍一碟难求。如今在七台河一家不起眼的小工厂，正让手碟飞向全球数十个国家。
5: 这里是七台河古道乐器制造有限公司的产品质检区，我身旁这些啊，都是刚刚生产出来的手碟产品，马上就要被进行包装和发货，一周后他们将出现在新加坡的乐器展上。
6: 手碟外形像飞碟，不插电，没有喇叭，发出深邃空灵的天籁之音。26年前，瑞士人手工打造了第一只手碟，而真正让它实现批量生产的是黑龙江古道乐器有限公司，中国首家也是目前规模最大的手碟生产企业。全球每四只手碟就有一只来自七台河。
7: 手碟有60%都是销售到海外的，定制的产品已经排到了2个月之后了。
6: 一个西洋乐器为何扎根于梅城？答案藏在创始人公关的执念里。公关是土生土长的七台河人，曾是一名鼓手。2013年，他偶然看到一位外国演奏者用手碟演奏，瞬间被吸引，咬牙花3万元买下了一只。
7: 看着这个大铁锅一样的乐器呢，当时觉得它也没有什么复杂的结构，那外国人能把它生产出来，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做不出来？
6: 没有图纸，没有工艺标准，公关跑遍钢材市场买回几万元的钢板，结果全砸成了废铁。没有机器，他就四处请教，自己设计，冬天躲在废弃厂房里，手冻僵了也不停，边敲边听边调试。邻居投诉噪音，他就一次次搬家，终于他敲出了第一只合格的手碟。视频发到音乐论坛，没想到很多人追着要买，可一个人的手工作坊一年也做不出几只，要量产核心难题是调音。手碟需要上万次捶打，每次力度的细微变化都会影响音准。而在七台河这座转型中的梅城，最不缺的恰恰是会用锤子的人。一批下岗矿工、塔吊司机反而成了天赋异禀的调音高手。
7: 有的调音师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乐器和音乐，比如说我们这位王牌的调音师，他以前是开塔吊的。
8: 从这个千锤百炼当中去总结经验，去听他这个声音的变化，最有满足感的时候，一个月200多只碟的时候。
9: 那挣多少钱？
8: 7-8万的左右吧，那样。

0: 干啥琢磨啥，卖啥吆喝啥。
1: 手碟的根在瑞士，但古道为他注入了东方灵韵。他们研发出全球独有的全碟花纹悬压技术，还推出了空灵鼓、椰壳风铃等产品矩阵。通过工厂直播、线上教学，即使不懂乐理的人也能学会演奏。
2: 这个就是当年花几万块钱买的，那这是我们现在生产的手碟。现在我们的音色可以甩它几十条街，但是我们的价格只有它的十分之一。
1: 如今古道乐器的客户覆盖38个国家和地区，在欧洲最大的乐器电商平台上，古道手碟连续18个月销量领先于瑞士品牌。
2: 手碟是一个单一的音域，但是在这片土地上有更多的美妙的声音、美妙的音乐。我希望通过我们生产的乐器和产品，能够向世界演奏出龙江开放的交响。
3: 从一块钢板到远销海外的天籁之音，从一人痴迷到一个产业的破土而出，推动老工业基地焕发新活力，不仅要靠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更要靠创新创意的落地生根。当梅城的厚重与手碟的空灵相遇，撞出的不仅是音符，更是这座城市面向未来的信心与希望。
4: 10号，黑龙江省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正银企专场对接大会在哈尔滨召开，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与省农业农村厅联合主办，全省12家地市分行同步开设分会场，330多家涉农企业、银行机构及相关部门代表参加。多家银行和企业围绕粮食种植、畜牧养殖、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等领域，现场对接信贷产品，洽谈合作细节，制定融资方案。
5: 为我们全省60多个县区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让更多的金融资源能够直达到农户，有效地降低市场主体，尤其涉农主体的融资成本。
6: 明晚东北超联赛第二轮即将打响，哈尔滨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两队厉兵秣马，胜负未定，热血已燃。
7: 一大早，哈尔滨队的小伙子们就来到

0: 对我们的这个欢迎。为这场比赛，我们也经过了这个半个月的这个准备吧，也看了哈尔滨的录像，制定了相应的战术和打法吧，
1: 也没有太多的啥想法，就是想从哈尔滨拿走三分。
2: 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呼和浩特队员化身美食推荐官，把家乡特产塞到东道主手里。
3: 有牛肉干、奶制品，也希望哈尔滨的队员们能尝到我们这边的美食，希望他们吃好。
4: 上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部，哈尔滨我们来了。
2: 说到东北超的名场面，就不得不提有着反向预测帝称号的鸡西队队长孙源。此前两次赛前猜比分全部翻车，如今哈尔滨主场焦点之战来临，他又预测了新比分。
5: 他们 CMG 的时候就碰着了，呼和浩特2-1赢的哈尔滨，这回我相信哈尔滨会逆风翻盘，2-1拿下呼和浩特。
6: 哈尔滨和呼和浩特，你支持谁？
7: 呼和浩特，我第一。
8: 这样的，啥都能赢，我就觉得红色就是金毛赢。
7: 漂亮，老铁。
9: 距离东北超联赛哈尔滨赛区第二场主场赛事开赛仅剩一天，昨晚赛事专属开场文艺演出迎来了首次连排。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现场，提前解锁这场融文化激情于一体的视听盛宴。哈尔滨市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灯火通明，开场文艺演出正紧张连排。20分钟的演出共设6大特色节目。率先登场的西班牙斗牛士将拉丁舞的优雅大气与足球小将的动感活力交织，以斗牛的勇敢与激情生动诠释绿茵场上永不言败的竞技精神。领舞少年康久斯曾亮相亚冬会舞台，用舞姿展现哈尔滨的冰雪之美，这一次他将舞出冰城夏日的另一种生命力。
10: 我希望把我们的精气神传递给大家，然后再为比赛助威。
11: 我在这里很多年了，哈尔滨是我的第二个家。我能来参加东北超，我非常高兴。我们不是一个国家的人，但是我们也叫起来了，就是已经跟一个家一样。
9: 经典旋律《太阳岛上》和《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被导演组大胆改编，前者以大气恢宏的交响合唱搭配优雅华尔兹，勾勒出冰城夏日的秀美。后者则融入了旗阵、古阵同台展演，豪迈中透着细腻。
12: 哈尔滨作为音乐之城，其实可以说音乐无处不在，大胆地启用了这种交响乐，让足球作为载体，在绿茵赛场上有一种独特的音符，是来展示我们的旅游资源的。把这个开幕式的展演呢，做成一个哈尔滨城市形象的一个展示的舞台，
13: 以摩登舞为主体，主要呈现的是哈尔滨市的这种国际化、高端啊、优雅呀、自信和洋气。在中场的时候很火的裁判舞，对，搬到了我们东北超。赛场上，
9: 六大特色节目还特意引入了呼和浩特客场队的节目，马头琴声响起，草原的风仿佛吹进冰城的绿茵场，智能机器人跟随我在黑龙江等你的旋律翩翩起舞，寓意科技与体育、未来与热情正在黑龙江的土地上共同生长。
14: 目前呢，我们也在给他更多的喂食一些有关足球的知识和东北超的一些赛事信息，然后呢，希望未来有机会呢，跟广大的球迷能在一起互动。
10: 不仅是一首歌曲，更是我们黑龙江人、哈尔滨人对全世界的告白，以东北超为这样的一个由头，全民参与、全民互动，希望更多人来到我们黑龙江，看到更多的大美风光，感受到我们的人文风情。
15: 明天呢，赛事就要正式打响了，期待这场集文化、热血、温情于一体的大秀，向全国观众全方位展示活力迸发、诚意十足的龙江风采。
16: 即将开赛的东北超联赛为举办地哈尔滨持续引流，面对大批外地观赛游客，当地商家拿出了掏家底式的服务，将宠客进行到底。
17: 12号的话，大床房现在暂时已经没有了，完之后有少量的标间需要给您预留吗？
9: 这里是哈尔滨市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附近的一家温泉度假酒店，这几天前台预订咨询电话络绎不绝，比赛当天的房间已基本订满。
17: 基本的话都是来自于内蒙古和黑龙江的球迷，提前大概就一周已经预订了房间，房间入住率已经超过了95%。
9: 针对球迷晚上观赛起床较晚的特点，酒店推出退房时间延迟到下午4点、免费行李寄存等多项暖心服务。
18: 入住球迷还可以享受免费泡温泉。

0: 客房88折等多重优惠。在东北超赛事带动下，哈尔滨各热门景区景点附近酒店的预订量也大幅增长。走进老道外巴洛克酒店大堂，东北超元素随处可见，工作人员正忙着给球迷发放小红旗和面贴。酒店西餐厅还特意为远道而来的游客推出多道俄罗斯风味新菜品。
1: 好吃好吃，能吃到美食，能看到美景，还能看到明天还有一场东北超，哦，感觉收获满满。
0: 赛事也拉动了餐饮行业持续火爆。东北超开赛以来，哈尔滨12城区大大小小的美食饭店客流不断，铁锅炖、锅包肉等地道美食借赛事东风频频出圈，各商家热情款待来自外地的球迷，安排专车到赛场接客。对于想一边品尝美食一边观赛的游客，商家们也以最大的热情招待球迷们。
2: 我们是准备了这个大屏全程观看这个赛事，特别是身份证号15开头的内蒙球迷朋友们，来到老朱家呢，也可以享受以上的这些优惠，免费送锅包肉、油炸冰棍以及全单的一个折扣优惠。
3: 除了商家自发布置的观赛点，黑龙江省还公布了东北超第二观赛场名单，方便广大球迷就近观看赛事，沉浸式感受比赛浓厚氛围。
0: 东北超赛事在哈尔滨、佳木斯、大庆、鸡西4座城市设置了45个第二现场观赛点位，配备专业观赛屏幕和宽敞舒适的观赛空间。哈尔滨的13个点位覆盖了全市多个核心区域，佳木斯设置的10个第二观赛点也均已准备就绪。在大商佳木斯华联商厦1楼阳光大厅，大屏幕已经调试完毕，循环播放着东北超赛事预告和以往的比赛。
4: 还将增设一些美食的项目，这样老百姓可以既观赏球赛，享受美食。
0: 大庆市设置的10个观赛点位中，有3个设立在了人流密集区，分别为大商大庆新玛特总店、萨尔图万达广场和让胡路万达广场。商场充分利用 LED 大屏幕、家电区电视等载体，抽出专门时段进行直播。剩下的12个第二观赛点位设置在鸡西，在鸡西万达影城的观赛影厅内，工作人员正在摆放观赛手牌，影院剧目准备完毕，只待球迷齐聚一堂，一同为赛事呐喊助威。
5: 赛事临近，哈尔滨主场迎战呼和浩特，东北虎遇上草原骏马，赛前氛围直接拉满。今天咱们就来感受一下这场自带奶茶香和红肠味的名场面。
6: 东北这片土地从不缺接地气的热梗，哈尔滨主场对阵呼和浩特，球还没踢，客场球迷先送上一波惊喜。
7: 这是哈尔滨，
8: 哈尔滨的呼和浩特，
9: 我就是哈尔滨，因为
6: 先别管哈尔滨有没有焖面，反正通辽老铁觉得有。关键是为啥一帮内蒙古兄弟拼命给哈尔滨打 call？ 评论区已经炸了。我是新安盟的，想给阿城加油。蒙东呼伦贝尔人为哈尔滨加油。内蒙古东西横跨2000多公里，跟东北、华北、西北都是好邻居。这么一看，蒙东老铁支持哈尔滨，那叫一个理直气壮。呼和浩特一脚在华北，一脚快踩进西北，到东北参赛咋了？正好借这个机会来哈尔滨串个门。要说这俩城市的缘分还真不浅。
10: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
6: 左边看台喊呼，右边看台接哈，氛围直接拉满。想象一下，全场齐刷刷呼哈呼哈。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拍《西游记》番外篇，但细品，呼是呼和浩特，哈是哈尔滨，东北超超东北，玩的就是大乱炖加真感情。球没开踢，梗先飞起，明晚谁赢不重要，反正快乐已超标。
11: 相聚冰城，赛场相逢，呼和浩特
12: 欢迎登场，
11: 脚下拼实力，
12: 呼和浩特兄弟。
6: 这边哈尔滨拉拉队温情互动，呼和浩特球迷霸气回应，
13: 场上拼尽全力，场下撸串兄弟干杯。
6: 这哪是对手，分明是失散多年的饭搭子。这场东北超赛事还有哪些趣味热梗，明晚哈尔滨

0: 成文体中心体育场，咱们现场见。
1: 为迎接暑期出游热潮，方便家庭提前规划行程，今天起铁路部门推出儿童旅客铁路旅游季次票。参照成人旅游季次票产品，儿童票同样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儿童旅客需至少一名成人旅客随行，票价为成人旅客的五折。目前中国铁路哈尔滨及沈阳局集团公司推出的旅游季次票可串联哈尔滨、长春、沈阳、亚布力、横道盒子、牡丹江等热门旅游城市。
2: 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黑龙江省分局出台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跨境贸易高水平对外开放试点将于8月28号在哈尔滨、牡丹江、绥化、齐齐哈尔市正式实施，主要包含便利经常项目外汇资金收付、优化新型国际贸易结算等七项便利化政策，将有助于进一步精简业务流程，降低企业成本，提升资金周转效率。近期，人民银行将举办政策宣导会，对政策进行细致解读。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一腔一调，道出世间百态，一古一板，唱尽苦乐酸甜。烙亭大鼓，烙亭大鼓是中国北方代表性曲艺形式，它源于河北省唐山市所辖滦州、烙亭、滦南等地的乡土民间，广泛流行于河北东部、北京、天津，并扩展传播到东北地区。烙亭大鼓演出的时候，由一人击鼓板站立说唱，另有人持三弦等乐器伴奏，特点呢是唱词繁多，唱腔音乐旋律优美，韵味独特，表现力强，并以丰富的板腔、完整的曲式、鲜明的地方特色，赢得了北方地区广大群众的喜爱，曾与评剧《唐山皮影》并成为冀东文艺三枝花。2006年，烙亭大鼓被正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烙亭大鼓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曲艺形式呢？

乐亭大鼓是在老木板大鼓的基础上吸收冀东地区的民间小曲清平歌和悠悠调以及戏曲的艺术声腔，同时将说唱古书的音乐和表演加以规范，以铁板代替木板，击节伴奏，用冀东一带的乡音演唱，融会发展而成的一种具有冀东特色的古书艺术。乐亭大鼓是在清道光三十年，也就是1850年前后，由温荣创立于河北省乐亭县，是在继承历代文化成就的基础上，由当地民歌发展而成。民国时期，北方曲艺界泰斗马立元所著的《书词》

述中记载说，清初年乐亭城内凡自娱好乐之人最爱唱清平歌，同时乡村里也流行着散曲之类的小调。后来有位弦子里先以三弦配奏了清平歌，遂加以改正，使其韵调动听悦耳，较之旧曲大有不同，于是其呼之为乐亭腔。乐亭腔在演唱实践中又经进一步改革提高，大约是在清朝的乾隆嘉庆年间初步形成了乐亭大鼓的板腔雏形。在此期间，乐亭著名说书艺人温荣发现了梨花片的清脆声响，并磨成第一副铁板。不久，乐亭城南的大黄梁庄头崔佑文进京供奉，带温荣呢进入恭亲王府献艺。温荣的演技深得王爷欢喜，当即封了顶子，赐了座，并赐名乐亭大鼓。清光绪中叶到民国初年，通过以温荣弟子陈继昌、齐真为代表的一批有影响艺人的努力，乐亭大鼓艺术进入了繁荣时期。清末乐亭大鼓陆续由乡间进入城市，到民国初年开始涌现第一批女艺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乐亭大鼓的发展呈现出流派纷争的局面。滦县有艺人名叫戚用武，大胆地吸收西河大鼓、京韵大鼓等曲种的唱法，善用花腔花调，在表演和演唱气质上进一步提高。他演唱的三国段被称为气门绝唱，他的弟子靳文然在其基础上又发展创新，突破了板起板落的唱法，依情唱曲，达到了声音中含有意境的新高度。他演唱的双锁山、烤红、寒江送枕、闹天宫等曲目风靡一时，脍炙人口，在唐山市颇有声望，诗人称为靳派。乐亭县艺人韩香浦及其传人以节奏鲜明、质朴、严谨、传统、规范著称，诗人称为韩派，代表曲目为金山寺等。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重视民间艺术，将曲艺艺人组织起来，各市县相继建立了曲艺团队组。冀东地区的乐亭大鼓艺人呢，也参加了当地的曲艺组织。在唱腔方面，不少从业人员采用东西合璧的方法，给人们带来了新的艺术享受。在乐亭大鼓的发展史上，曾涌现出许多著名的老艺人，名家辈出，特别是靳文然先生大力创新发展了声腔艺术，使乐亭大鼓走出唐山市，在全国曲艺界名声大振。乐亭大鼓的唱词多有灵动儒雅之气，文学价值较高，其唱腔音乐为板腔体，曲调丰富多变，除拥有完整的慢板、流水板、快板、散板之外，并有上字调和繁字调两种不同调性的往复转换，板式变化十分灵活。乐亭大鼓的传统曲书目达到300多个，长中短篇都有，东汉、隋唐、三侠五义、呼延庆打擂、金陵府、蓝桥会、古城会、玉堂春、长生殿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和板腔完备，句式简练，既有对中国历代说唱音乐的继承，又有对当地民歌、离曲、叫卖调、哭丧调、劳动号子等的广泛吸收，并借鉴当地姐妹艺术的多元性与浓郁地域性曲调，形成了丰富多彩、情趣各异的唱腔。其表演形式相对独立，又相互兼容，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由于受到现代文化和传媒的冲击，致使当代年轻人对烙亭大鼓已既不相识又不相知，演出市场日趋减缩，鼓书艺人也逐渐流失。近年来，唐山市政府高度重视对烙亭大鼓的保护和传承，每年都会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鼓励传承人带徒传艺，让更多人认识、喜爱和掌握这项艺术，以其精益求精，传承不绝。烙亭大鼓旋律优美，韵味独特，鼓词名目

繁多，文学性与思想性兼备，对研究中国社会文明史、社会发展史、民俗文化史、音乐发展史都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顺昌人寿扁肉制作技艺。顺昌人寿扁肉也叫扁食，是人寿的传统食品。为保持弹性口感，人寿扁肉坚持用一种上粗下细的木锤手工锤打制作，人寿扁肉皮薄且透，鲜嫩爽口。2018年，顺昌人寿扁肉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八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顺昌仙草。

冻制作记忆。顺昌仁寿仙草冻选用当地野生仙草，与水同煮，经过滤、复煮、冷却、漂洗、切块等步骤制作而成，其味甘淡凉，具有清凉润肺、清热降火、利尿凉血之效用。2018年，顺昌仙草冻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八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光泽干坑红茶制作技艺。光泽县思前乡干坑地处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茶树多为野生、半野生状态，零星分布在保护区内的山涧边、石缝里、树丛中。不同于在清明谷雨节气开始采摘的平原丘陵地带茶叶，干坑茶到立夏才开始采摘，因此多了过红锅杀青与烟熏干燥这两个环节，制作出来的烟小种红茶色似玛瑙，味若甘醇，经久耐泡。2018年，光泽干坑红茶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顺昌竹木工艺画。顺昌竹木工艺画以竹笋壳、杉木为主要原料，以桃胶、白芷、中药、矿石、朱砂、青金石、孔雀石为辅助材料，利用纯天然材料本身的自然光泽和质地，结合温度的高低变化，融合国画、版画、剪纸、烙画等诸多艺术手法制成，作品既古朴典雅、富丽堂皇，又惟妙惟肖，栩栩如生。2018年，顺昌竹木工艺画被列入第八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浦城大口窑青白瓷制作技艺。大口窑位于浦城县水北街镇黄壁村上村，大口窑始烧于北宋中晚期，兴盛于南宋，受景德镇青白瓷烧造技术的影响，产品以青白釉为主，兼烧青釉、酱釉、黑釉及釉下褐彩等。大口窑青白瓷制作技艺把多种色调融为一体，将青白釉釉下点绿彩和酱色釉有机结合，同时继承了长沙窑青釉制作技艺的遗风。2018年，浦城大口窑青白瓷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八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商周印纹硬陶烧制技艺。印纹硬陶是新石器晚期我国南方地区首先出现的一种陶器。1995年，在光泽县崇仁乡池湖商周遗址发掘出了甑、象鼻盒、丹霸罐、三足鼎等印纹硬陶。近代以来，光泽当地有识之士潜心研究，通过无数次复烧实验，现已完整掌握商周印纹硬陶烧制技艺。2018年，商周印纹硬陶烧制技艺被列入第八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光泽讲古。光泽民间故事极为丰富，当地人用讲古，也就是讲故事的形式，将这些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世代传承。光泽讲古主要以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笑话为主，很多故事都是当地历史的承载、真实的传播，富有真善美内涵。2018年，光泽讲古被列入第八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现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十分流行，许多中老年人都成了手机控，刷朋友圈、看新闻等等，只要有点闲工夫，就会盯着手机看得不亦乐乎。有些年龄大一点的老年朋友虽然不玩手机，但每天看电视的时间也不少，殊不知危险可能已经悄悄来临。
2: 80多岁的任阿姨自打有电视开始就是一位十足的电视迷，每天看电视的时间不少于4个小时，然而现在她却看不了电视了。
3: 我让人家我看不见你们，就在旁边能看一点吧。
2: 任阿姨被诊断为双眼老年性黄斑变性，而且由于发现太晚，视力已很难挽回。那这黄斑变性与看电子产品真的有关系吗？王慧娟，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副主任医师。
4: 黄斑上呢有一层呢细胞是非常重要的，就叫做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我们黄斑上所有产生的垃圾都是通过这层细胞来代谢的，如果这个细胞出现了病变呢，我们的黄斑呢就开始生病了。我们呢通过动物实验还有人的呢眼内细胞的一些实验呢已经证明了，就是光线中呢蓝色光线对于动物的眼睛的视网膜细胞还有人类眼睛的视网膜细胞是能够直接产生损伤的。
2: 黄斑变性一般多发于45岁以后的中老年人，而且在眼科门诊中也有大约2/3的黄斑变性患者都是长期伏案工作或者长时间看手机、电脑、电视的人群。那年轻人长时间看电子产品就没事吗？
4: 年轻人呢，因为身体素质好，然后呢，这些垃圾呢有很快就被排走了。随着我们年龄增大呢，一个是细胞的功能代谢越来越差，我们血管呢运走垃圾的能力越来越差。再加上呢，有些人有一些不良习惯啊，就是抽烟啊、喝酒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有糖尿病啊、高脂血症，这种的话呢，可能代谢会更差，黄斑变性就更容易发了。
2: 黄斑变性分两种，一种是干性黄斑变性，一般过程比较缓慢，不会突然失明；而另一种是湿性黄斑变性，则非常凶险。
4: 湿性的黄斑变性，这些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呢，不仅呢。垃圾没有办法处理，有一些老人呢在这个地方呢就会呢长出一些新生血管来，这个就很重了，这些新生血管会不停地出血，然后呢很快呢就会失明。
2: 有调查显示，湿性黄斑变性若没及时治疗，3年内75%的患者会永远失明，但只要早发现早治疗，是可以很好的控制或延缓病情的。
4: 我们眼科呢有一种设备呢叫做 OCT， 如果您呢 OCT 检查发现了已经有玻璃膜疣，那呢基本上呢就已经有黄斑变性了，一定要早治疗。
1: 由于中老年人眼睛视网膜的代谢能力会逐渐变差，如果长时间持续用眼或者经常看电子产品，眼睛里会产生很多垃圾，而视网膜又无法及时代谢排出，就会堆积在黄斑部位，诱发黄斑变性，严重者还会导致失明。所以专家提醒，中老年人看电子产品的时间要尽量减少，如果非要看，也最好每隔半小时就让眼睛休息一下，有条件的还可以佩戴一副专业的防蓝光眼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我市启动全省首个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区域分节点智能化系统试点，黑龙江大学机电学院科技成果供需对接会在铁力市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6月11号，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市领导陶明海、周成刚、祖晓明、臧静石等出席。孙兵通报典型案例，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专题片。董文琴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董文琴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严重危害，树牢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坚持干字当头，实干为要，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精气神，自觉做正确政绩观的忠实崇尚者、模范践行者。董文琴强调，要坚持反躬自省，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症结根源，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第一位要求，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练就攻坚克难、善作善成的真本领，破潜规则、立明规矩，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董文琴强调，要坚持综合施策，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正本清源，夯实思想根基，动真碰硬，整改突出问题，着力构建长效制度机制，旗帜鲜明，树立干事导向，激浊扬清，正风肃纪反腐，做到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

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强大动力。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11号，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文章节选，听取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崇高思想境界和真挚为民情怀，把对党忠诚体现到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上，要在把准政治方向中校准政绩观，牢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殷殷嘱托，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要在扛牢生态责任中校准政绩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强化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把人民至上落实到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中，要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检验政绩观，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破解难题，要在补齐民生短板中检验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检验政绩观，从严从细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锤炼真抓实干的能力作风，把使命担当融入攻坚克难的奋斗征程中，要在转型发展奋勇争先中实干担当，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着力培育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要在攻坚克难动真碰硬中实干担当，认真抓好中央省委巡视和审计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在清正廉洁从严律己中实干担当，深刻剖析检视，自觉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6月10号2026年市科技成果转化系列活动暨黑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融合点启动仪式举办，标志着我市正式启动全省首个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区域分节点智能化系统试点，实现省级数字化成果转化平台在我市推广应用精准赋能。本次活动邀请省成果转化中心、省农业机械工程科学研究院、哈尔滨市陈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专家，围绕平台实操、项目统计、技术转移等内容进行授课。在平台实操培训上，专家聚焦科技成果登记入库、智能匹配、数据统计等内容，系统讲解平台建设背景、核心架构、功能优势及操作方法，为规范全市科技成果数字化管理奠定良好基础。在项目统计培训上，专家聚焦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填报工作，详细介绍省级统计口径、填报规范、材料审核流程及常见疑点误区，有效提升科技成果统计数据质量。在技术经理人培训上，专家聚焦科技成果筛选、知识产权运营、产学研合作、技术合同登记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着力打造专业化、规范化的技术转移服务队伍，补齐基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短板。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林、韩江宇报道。6月11号，黑龙江大学机电学院科技成果供需对接会在铁力市召开，与会人员先后到黑龙江省张玉梅农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宾利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黑龙江远方桦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实地调研，采取成果推介加实地把脉的双向联动模式，现场了解企业当前科技成果应用情况、生产经营现状与技术需求，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提出的发展建议，并针对企业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中遇到的困难进行交流探讨，为后续精准对接、协同攻关奠定基础。在对接会上，黑龙江大学机电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学校及学院的发展历程、科研实力与学科优势，并围绕机电领域重点科技成果进行推介，重点展示了可直接服务于农业装备、特色产业加工等领域的成熟技术成果，为企业技术升级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本次活动搭建起校地校企深度合作的良好平台，有效打通了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通道。友好区新闻记者站李佳辉、李庄、穆金义报道。6月9号，伊春市2020

0: 2026年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暨纪念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主题活动在友好区举行，千余名干部群众踊跃参与，掀起全民健身热潮。健步走开始前，参与人员共同在健身协议上签名，健身操、广场舞、太极拳等热场展演精彩不断。启动仪式上，众人齐唱国歌，将健步走活动推向高潮。本次健步走全程5公里，沿途设置4处盖章打卡点位，参与者集齐印章后可返回起点兑换精美纪念品。徒步过程中，参赛队伍有序前行，大家呼吸清新空气，畅享徒步乐趣，尽情释放活力与朝气。友好区上甘岭镇代表于晨：
1: 健步走活动让我们走出家门，走出办公室，拥抱运动，在轻松的氛围中强健体魄，舒展压力，切实践行了全民健身的初心。这样的活动呢，真正让健康理念深入人心，也让我们对美好的生活更有期待，更有干劲。
0: 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有效丰富了干部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生动展现出林区人民积极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4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1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4批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阶段性办结2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打竹板笑开颜，
3: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2: 世界人口70亿，
3: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2: 见了面问声好
3: 哟，来了您呢
2: Good morning
3: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2: 进出脚步要放轻，
3: 嘘，惊天动地可不行，
2: 口角摩擦别生气
3: 哟，瞧我了，
2: 哎，别去别去别去，
3: 何必为此动武力，
2: 面壁思过断对错，
3: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2: 邻居好在人保，
3: 邻里和睦最重要，
2: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4: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5: 现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十分流行，许多中老年人都成了手机控，刷朋友圈、看新闻等等，只要有点闲工夫就会盯着手机看得不亦乐乎。有些年龄大一点的老年朋友虽然不玩手机，但每天看电视的时间也不少，殊不知危险可能已经悄悄来临。
6: 80多岁的任阿姨自打有电视开始就是一位十足的电视迷，每天看电视的时间不少于4个小时，然而现在她却看不了电视了。
7: 我让人家我看不见你们，就在旁边能看一点吧。
6: 任阿姨被诊断为双眼老年性黄斑变性，而且由于发现太晚，视力已很难挽回。那这黄斑变性与看电子产品真的有关系吗？王慧娟，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副主任医师。
8: 黄斑上呢有一层呢细胞是非常重要的，就叫做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我们黄斑上所有产生的垃圾都是通过这层细胞来代谢的，如果这个细胞出现了病变呢，我们的黄斑呢就开始生病了。我们呢通过动物实验还有人的呢眼内细胞的一些实验呢，已经证明了就是光线中呢蓝色光线对于动物的眼睛的视网膜细胞还有人类眼睛的视网膜细胞是能够直接产生损伤的。
6: 黄斑变性一般多发于45岁以后的中老年人，而且在眼科门诊中也有大约2/3的黄斑变性患者都是长期伏案工作或者长时间看手机、电脑、电视的人群。那年轻人长时间看电子产品就没事吗？
8: 年轻人呢，因为身体素质好，然后呢，这些垃圾呢有很快就被排走了。随着我们年龄增大呢，一个是细胞的功能代谢越来越差，我们血管呢运走垃圾的能力越来越差，再加上呢有些人有一些不良习惯啊，就是抽烟啊、喝酒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有糖尿病啊、高脂血症，这种的话呢可能代谢会更差，黄斑变性就更容易发了。
6: 黄斑变性分2种。

0: 种，一种是干性黄斑变性，一般过程比较缓慢，不会突然失明；而另一种是湿性黄斑变性，则非常凶险。
1: 湿性的黄斑变性，这些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呢，不仅呢垃圾没有办法处理，有一些老人呢，在这个地方呢，就会呢长出一些新生血管来，这个就很重了。这些新生血管会不停地出血，然后呢，很快呢就会失明。
0: 有调查显示，湿性黄斑变性若没及时治疗，3年内75%的患者会永远失明。但只要早发现、早治疗，是可以很好的控制或延缓病情的。
1: 我们眼科呢有一种设备呢叫做 OCT， 如果您呢 OCT 检查发现了已经有玻璃膜疣，那呢基本上呢就已经有黄斑变性了，一定要早治疗。
2: 由于中老年人眼睛视网膜的代谢能力会逐渐变差，如果长时间持续用眼或者经常看电子产品，眼睛里会产生很多垃圾，而视网膜又无法及时代谢排出，就会堆积在黄斑部位，诱发黄斑变性，严重者还会导致失明。所以专家提醒，中老年人看电子产品的时间要尽量减少，如果非要看，也最好每隔半个小时就让眼睛休息一下，有条件的还可以佩戴一副专业的防蓝光眼镜。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老贼宇文化及，简须乔装，扮成宦官，逃出显福宫啊！逃得真及时啊，没有任何人知晓啊，就来到了萧国禁卫营啊。现在萧国禁卫军呢，还真都听着宇文化及的，为什么呢？因为宇文化及答应他们，我带着你们返回关中，返回老家去。这些萧国们呢，早就迫不及待了，思乡心切呀。现在只要一个头能够领着我们回老家，我们就听他的，管他怎么地呢？杀了皇帝杀得对，谁让杨广阻碍我们回老家呢？谁阻碍杀谁，佛挡杀佛，是魔挡杀魔，我们不管那套啊，我们的目标就是回老家，谁在前面当绊脚石，那就把他给踢开，哪怕我们撞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所以呢，这一支萧国禁卫现在肚子里的这口气儿势不可挡。

这个气势很重要啊。打仗的时候往往打的是一口气儿啊，有这口气儿顶着，有目标在那里拔着，以一挡

没算的回家这两个字。回家对中国人来讲太重要了。时至今日，你看每到春节期间呢，哎呦，整个中国呀恨不能80%大迁徙，怎么都要回老家呀，都要看看父母，都要与故交聚一聚。只有老家才是心灵的港湾，才是精神的继位呀。古人一样啊，那是更渴望啊。所以现在呢，都听宇文化及的。一瞅宇文化及到了，哎，这枚将士还挺吃惊的。宇文化及摆手，你们甭管，老夫我今天呢就在军营住下了，嗯，注意保密，明白？宇文化及啊，立刻派人，快快快，快把我兄弟宇文智己快叫来，快叫来，千万别再显福功啊！把宇文智己啊给薅过来了。这宇文智己刚刚在显福宫还耗了一间宫殿，刚把自己的香果呀摆好喽，刚把这衣服脱下来，换上一身居家服啊，其实啊就是一身水印，命人呢打盆热水，我得好好烫烫脚。一盆热水打好了，坐在那里头，把脚放进去，让仆人呢给自己揉脚按脚，正美呢，那位宦官陈谦跑来了。左仆爷，左仆爷，噔噔噔噔噔噔，一直跑到身边呢。由于他现在是宇文化及身边的贴身宦官，所以呢，人家有特权，能够闯进来。把宇文智己吓一跳啊！什么事儿？哎呀，赶紧跟我走吧！总百魁叫你快快快走，快走！一拉宇文智己，哎呀，扑通扑通，宇文智己把这洗脚盆踹翻了。哎呀，我还光着脚呢，哎呀，来不及来不及的，到那边再穿，到那边再穿呢，有关身家性命，快走快走，走慢了，性命不保。其实啊，陈谦这么做有他的策略。怎么呢？你看看多么紧张的时刻呀，我把你拽过去的，未来你不得感激我们。所以呢，拽着宇文智己往外就冲呢。哎呀呀呀，对对对，宇文智己好，光着俩脚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在地上跑啊，往外跑出多远，一边跑陈谦呢一边把这事儿也告诉宇文智己了，是这么这么回事。当然简单的说的，马上就要发生宫变呢，赶紧走。宇文智己脑袋嗡的一声啊，快快快，哦，让我家小爷逃出来，哎呀，我派人过去了。就这么着把宇文智己就拉到了宇文化及这营盘当中啊。到这一看呢，宇文世吉也给叫来了，这几家家眷全都在这里。宇文化及吩咐一声啊，找营帐啊，先进营帐休息去吧。哎呦，咱不在显福宫住了，不在那里住了。宇文化及心说，再住啊，再住性命没了呀。这个时候啊，铁面白毛怪夜归天，铁面闭目妖屠下葬也都陆续赶来呀。宇文化及把这些核心全聚集在一起一看呢，不少人了，嗯，这才安稳啊。各位啊，叫你们过来知道为何事吗？啊，不知道啊，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得到线报了，卖梦才沈光前节今日晚间呢要在显福宫对我等下手啊。啊啊！一说这话，这些人呜，顿时啊面带惊恐之色呀。哎呦，宇文智己一听咬碎钢牙呀，这还了得呀，没想到卖梦才是假意归附我们呢。宗百魁呀，这岂能容他呀，还不赶紧的调兵将他们反包围，一起拿下，所有反贼一个不留，就地处斩，三个贼囚乱刃分尸。对，把他们乱刃分尸，太可恶了，太可恨了。这伙子坚定呢，哎，现在埋怨人家发动攻变，可恨了。你都不自己想想，17天前是谁发动的江都攻变，你们可恨不可恨？这坏人呢，从来不觉得。

0: 觉得自己可恨呢。宇文智己这么一说，其他人呢一个个的恨得牙长似纸。对，就应该把他们给灭了，赶紧调兵，赶紧调兵，我去杀他们。有人呢还主动请缨呢，反正他们的兵是少的，我们的兵是多的，他们现在啊想杀我们，嘿，我们给他个反杀呀，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功劳我不就得了吗？嗯，宇文化及摆摆手啊，都静一静，都静一静，凭他们呢用不着尔等啊，我只是啊把尔等全救出来，以防止被他给戕害。平定麦孟才，老夫自有人选，尔等各自回帐休息去吧。这些人一听 把我们叫过来，告诉我们这个事情，让我们回去休息，那我们休息得着吗？我们这还不心惊胆战的。但这些人呢也不好说别的，那好吧，向宇文化及施一礼，陆陆续续的全离开了。宇文化及呢就把宇文智己叫在身边，智己啊，你留下来啊，留下来陪陪我，其余的都回去吧。宇文智己见其的人都走了，凑到哥哥近前，兄长啊，咱不带兵前去评判，你要用何人呢？宇文化及奸笑两声，手扶银然，智己啊，杀鸡焉用宰牛刀，刚才这帐中之人都是你我的心腹，跟咱是一条心的，还有那二心者，不用他去杀这三心之人，嘿，又用何人呢？哦，宇文智己说，兄长，您说的二心者是何人呢？来啊，
1: 在
0: 陈谦过来了，去把礼部尚书司马德堪给老夫传来。
1: 是。
0: 哎呦，宇文智己一听这个名字，眼前一亮啊，啪，大拇哥一挑，兄长，高，真高啊！哎呀，这司马德堪呐，自从兄长您给他改封了礼部尚书，那嘴呀都撇到后脑勺上去了。十万八千个不乐意呀，背地里找我都找了好几次。他说了，我乃带兵的大将啊，你看我胡子拉碴的，让我穿一身紫袍，带着斧头拿着护板当文臣，这我不自在呀，还是让我带兵吧。找我好几次了，但是呢我都推说公务繁忙，先把他晾那里了。哼，宇文化及冷笑一声啊，眼中寒芒四射呀，司马德堪呐，我儿成都就是死在他的手上的，这个仇不可不报啊。他不一直想掌兵吗？好啊，我再给他一次机会，我就让他占领一个评判总管，今天呢去跟麦孟才、沈光、钱杰他们火并，我让他们贼咬贼，狗咬狗，我让司马德堪带上他原来的旧部署，如果说能够把麦孟才等三人给平息掉，好啊，回头啊我大大赏赐，再找机会将其除掉，你应该应分的。如果说战场之上他被麦孟才等人杀了，也不算老夫我杀功臣，这叫借刀杀人，也为我儿成都报了仇了，雪了恨了。那么即便他胜了，嘿，麦孟才手下有几千人呢，沈光、钱杰那里也有几百几十，这些人呢 都是。

当时之将士啊，司马德堪想杀他们，杀人一千，自损八百，也把自己旧部损个七七八八呀。回头老夫再擒这司马德堪，就容易了呀。这叫一箭双雕，一石二鸟。宇文化及啊，到现在还耍阴谋诡计呢。宇文至极说，兄长所料甚是，但万一这司马德堪打败了，让那卖梦才等人逃出来怎么办呢？哎，这不还有贤弟你吗？我暗中给你一支令，你调集萧国禁卫，在外面再打包围。如果说司马德堪围不住卖梦才等三人，他们呢也逃不出显福宫，逃到外面也得进入你的埋伏圈呢。明白，兄弟，我马上去安排。说着话，宇文化及掏出兵符交给了兄弟宇文智吉。宇文智吉接过兵符，立刻转身出帐，人家布置去了。那这边呢，陈谦时间不大，把司马德堪给叫来了。司马德堪现在跟那一群重臣基本上分在一个区域，也没有进显福宫啊。哎呀，这司马德堪确实最近的这心里头又烦又惶恐啊。烦之烦，哎，宇文化及你个老儿，哎，我原来乃虎贲郎将啊，手握重兵啊，我帮着你发动江都攻变，大部分的功劳都是我立的。嘿，你呀，卸磨杀驴呀，我们把你推到了高层，推成了总摆魁，你倒好啊，给我来个名声暗降啊，不让我当将军了，给了我一个礼部尚书，让我管理去。我是个管理的人嘛，我知道怎么演理呀，我啊，科举我也不懂啊，我你让我当什么礼部尚书啊？哎，又给我什么加爵温国公，十亿三千户，又加光禄大夫，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虽然说这些天呢，你没有明着夺我的兵权，仍然让我呀管理本部，但是呢，每一天我这里都发生变化呀，你都让人慢慢蚕食我手下的不足啊。你说的好啊，有一个缓冲期，让我慢慢的交接。我知道你这叫温水煮青蛙呀，什么时候把我手下这点兵你全部要走了，我估计就得倒霉呀。谁让我把你儿子宇文成都给射死了呢？老贼呀，你防着我也不算不对呀，咱俩心里头都跟明镜似的，咱们都属于奸佞之人呐。你想杀掉皇上自己当皇上，我司马德堪何尝不是这么想的？干嘛让你老宇文家当皇帝呢？我老司马家早就当过皇帝呀，那晋朝的江山那就是姓司马的呀，我就是晋朝后裔呀，啊，我要恢复大晋，我要找准机会呀，把你这老小子我也给你捅几个眼儿，然后我当一任皇帝。天下这么多反王，你能反我能反，我司马德堪怎么就不能反？你这一肚子反心呢。但是呢，现在的权力一点一点被这宇文化及剥夺，哎呀，这司马德堪呢也着急呀，走了一天身体累心更累，刚刚安营扎寨，这陈谦过来了。国公爷，总摆魁传您呢。司马德堪一听，总摆魁传我，有什么事儿啊？您到那里就知道了。司马德堪的这个心呢，提到嗓子眼了。怎么呢？现在他也害怕见宇文化及呀，这老小子不会在这里对我动手吧？但又一琢磨，他还不敢。我手上现在还有点兵啊，如果现在对我动手，万一引起化变，

0: 看来他也不好走啊。嗯，好，我马上去，赶紧穿衣服吧。啊，没穿衣服还穿着便装呢。剑总百魁，你得穿礼服啊，就官服啊，戴上斧头，穿上乌皮六合靴，身上穿上紫袍。人家毕竟是礼部尚书啊，那了得吗？穿紫，挂上玉带，跟着陈谦来见宇文化及呀。哎呀，一穿这身衣服，司马德堪就觉得别扭。你看我这大胡子一捧，蛤蟆怎么看怎么也不像礼部尚书啊！你让我当个刑部尚书还凑合点。嗯，迈步跟着陈谦就来到了萧国禁卫营啊。到这里一瞅，哎，这一把呀拉住陈谦了。陈公公，陈公公，错了，错了。什么错了？总百魁不是在显福宫吗？你往这禁卫营拉我干嘛呀？哎，没错，总百魁现在呀在禁卫营中。怎么到禁卫营中了？哎呦，你不知道啊，出大事了，赶紧进去，赶紧进去吧。这陈谦呢没敢多说话呀，带着司马德堪往里就走啊。司马德堪心下狐疑，也不便多问呢，跟着陈谦就来到了宇文化及的中庭宝帐啊。进了大帐之后一看呢，宇文化及正背着手，哎，背对着自己呢。司马德堪赶紧上前插手施礼：“礼部尚书司马德堪拜见总百魁。”他把礼部尚书啊念得很重哦。宇文化及啊好像猛然间从梦中惊醒一般，一转身，哎呀，司马大人呐，你可来了，老夫啊我正要用你。哦，司马德堪说：“宗百贵，不知哪旁使用啊。”哎呀，是这么回事。宇文化及啊也没再隐瞒，就把卖孟才等人想发动攻变的事儿给司马德堪讲说一遍呢。现在卖孟才手下有数千人呢，沈光前节也有几百几十啊，而且他们武艺高强，非凡人可比也。老夫我思前想后，能够评判者为德堪也，所以啊老夫把你叫来，让你马上调集自己旧部，火速包围显福宫，今夜晚间务必将其一举擒获，抓不住就地正法。德堪呢，派别人老夫我不放心呐，还得用德堪你呀。你别看你现在温国公礼部尚书，但现在不仍然统管本部兵马吗？啊，就带着你的本部兵马前去把三个叛贼的人头给老夫捎来呀，将叛贼平定，老夫算你大功一件呢。咱们归途路还长，战事仍拼仍啊。这也可以说是司马将军你出江都第一仗啊。你看这宇文化及呀也会说话，这言下之意暗示司马德堪，打完这一仗这些兵你还带，接着往前打，战事平仍吗？出了江都第一仗吗？有第一仗就有第二仗啊，那么让你打仗就不会再剥夺你的兵权了。司马德堪大眼珠子一逛的，宗百魁呀，评判没问题啊，但是末将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啊。哦，德堪什么时候也学会提要求了呢？宗百魁勿怪，实在是啊，德堪我这些日子当这个所谓的礼部尚书，五人做文官，我难受得很呐。啊，你看。这紫袍我穿在身上我就别扭啊。 这抬胳膊蹬腿的，我走路都快不会了。这礼部的事物我也不明白呀。宗百奎呀，我是个武夫啊，统兵打仗那我在行，你让我管礼乐，你让我管着科举，非是这得看之长也。所以啊，得看希望这场评判打下来，宗百奎啊，您能让德堪我再做管兵的将军吧，哪怕是你觉得我有点什么错误，把我贬职任用的，我哪怕当一个大头兵，我也乐意。宇文化及说，德堪呐，哪能把你当大头兵啊，你放心，今夜如果你评判得力，明天我考虑让你管兵部。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老贼宇文化及要让司马德堪带兵评判，你去给我把卖孟才、把沈光、千杰全给镇压了，把他们的脑袋割下来拎着见我。其实啊，也有一个借刀杀人之意呀、啊。你杀不死他们，他们就得把你杀死，即便你把他们镇压了，杀人一千自损八百，你那手下旧部也得损个七七八八呀。但司马德堪也不傻呀，借机向老贼提出要求啊，我现在礼部尚书啊，你让我再带兵去评判，这名不正言不顺呢、啊、还请宗百奎呀、啊、能给我再赴武将之职，我别当什么文官了，我管什么礼部啊，还是啊，让我去管军队吧，哪怕给我一个小职务呢。哎，宇文化及一乐呀，哪能给你小职务呢？哎，我早想好了，这一次如果评判成功，回来呀、啊，我考虑让你管兵部。哟，司马德堪眼前一亮啊，管兵部啊，那等于我真正掌握大兵权了啊，兵部国家军事中枢啊，那了得呀。宗百奎，万物失言。司马德堪呢，被宇文化及这个耳给叼住了。宇文化及心说，你也不仔细琢磨琢磨我那话怎么说的，我考虑让你管兵部，考虑而已，等你评判成功了再说。哎，这领导们，

考虑考虑，研究研究嘛，一考虑研究就没了。到那时啊，嘿，你那手下旧部人数也少了，再跟我谈条件，你就没条件谈了。司马德干呢，你还想再掌兵权呢？门都没有，我得找时机为我儿子成都报仇啊！你射死我儿子呢，这笔账焉能不跟你算呢？我现在呀，先用你去咬人，把那些人全咬死，回来我就把你这条狗勒了，我炖肉吃。但司马德堪呢，那毕竟是一介武夫，脑子里的弯弯绕啊，比宇文化及差800里啊。人见利不见害，鱼见饵不见钩，一听让自己管兵部，哎呀，心花怒放，下官领命。但是宗百魁，现在我那旧部啊，分人管理，虽然呢您呢没有说让我呀卸除这兵权，但是呢您又派了不少将军过去管这支管那支，今天如果评判，我得统一指挥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宇文化及一伸手，又在袖子里头又掏出一块兵符来，早给你准备好了，今夜你仍同本兵，所有军务由你安排，所有将军听你的命令，目标只有一个，抓住三个贼酋，得令。这下子呀，又喊成军营中的口号了，得令了，赶紧的把兵符接到手中啊！哎，我可算呢能脱下这身官袍啊！我赶紧的顶盔挂甲去，一转身，咔咔咔，他们迈着正步走出去了。你哪见过礼部尚书迈正步啊？高兴，就这么着，司马德堪呢，回到自己营帐当中啊，立刻吩咐给我擂鼓。巨将，巨将啊，把兵符一拿，看见没，原来本部兵马的将军全部给我集合呀，这些天空降的那些将军们一律靠边站，今天晚上没你们事儿，把你们手中的兵马全交给我来指挥，兵符在此，有什么疑问你们去问总百魁，我今天晚上掌握我本部兵马，要去完成大事，进行评判。那其他将领啊，都接到宇文化及通知了。哎，那就今天晚上再把兵权全交给司马德堪，让他去评判去吧。我们的袖手旁观即可。于是司马德堪呢，擂鼓巨将，把自己旧部又召集起来了。哎呦，这些将军呢，见到司马德堪也是非常兴奋的，尤其是沙门武将全给调来了，什么怒目金刚尹正清、铁手罗汉、执掌薛世良、欢喜天张铎、泥兰婆赵满、毗兰婆李艮，前些天有伤的有伤的，这十来天呢养的也差不离了，反正都来报道啊。为什么把沙门武将叫来了？司马德堪心说话，那卖孟才算一个马上的将军，我要跟麦孟才比试啊，我不惧他，不知道马上我们俩谁胜谁负，谁高谁低，谁强谁弱。但是沈光前杰那可是部下的将领啊，这俩人的部下武艺那轻功不亚于绿林上的那英豪啊，对付他们呢不能仅仅靠马上将领，马上将领容易吃亏呀，我还得靠着沙门武将啊，这些人都是部下将领啊，你们今夜晚间主要给我拿下沈光千劫，其他士卒由我来指挥对付。在这里啪啪啪啪啪啪啪，把个人的职能职责职位全都吩咐好了，你守东你守西，你在前面进攻，你在后面围堵，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出现那种情况怎么办，啪啪啪啪啪。司马德堪呢，虎贲狼将那不是吹的呀，军事素养极高啊。你别看人不咋地，人不咋

的技术好啊，排兵调将井井有条啊，每个人都领了任务了。啊，是是，得令得令，啊，明白。全部一一准备。司马德堪告诉大家，今夜晚间亥时，咱们要对咸福宫叛贼动手。为什么在亥时呢？因为消息传来呀，今夜晚间麦孟才等人呢要对宇文化及动手。那至于什么时候，现在还没有完全确凿的消息。但是一琢磨呀，他们动手啊，那不能说定惊天去动啊，那是人呢还困着呢，怎么着也得子时过后啊，尤其是下半夜到这个丑时的时候，也就是晚上啊两三点钟的时候，人睡得正熟，正没有防范力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容易下手啊。还真就让司马德堪呢给猜对了。其实啊，麦孟才、沈光、钱杰他们原打算呢是天亮之前晨起将发时袭杀宇文化及啊。因为他们觉得呀，这个时候你行动啊，哎，很正常。因为马上要出兵了嘛，你这么一调动不容易引起别人注意。你要晚上调动呢，那就容易引起人的怀疑啊。干嘛呢？这大半夜不睡觉，这兵来回的跑干嘛呀？人家容易怀疑啊。另外呢，晨起将发之时，人也模模糊糊的。你想想，似睡醒似没睡醒，那个时候啊人最懒了。要么有那句话吗，骑马坐轿不如黎明睡觉啊。你那个时候啊醒了一个呀，没到点，我再眯一会儿吧，回笼觉最香了。那趁其没防备，一击必中。司马德堪这也是领兵作战的大将军呐，颇有经验，就觉得麦孟才他们呢可能要对宇文化及发动奇袭，时间得过了子时。那既然如此，咱们呢就在子时之前亥时行动，咱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咱把这显福宫这么一包围了，让他这个袭击啊根本就发动不起来，他们的计划一被打乱，那必定军心涣散呢，那咱们就可以一击必中啊。你都憋着劲呢，要一击必中，把人分配下去了。简短接说呀，时间就来到了当天晚上的亥时啊。麦孟才、沈光、钱杰利用一个短暂相会的时间，短暂相会啊，你两个那是即使赢的呀，你属于内军呢，麦孟才率领的属于一小部分萧国军，人家呢不属于你内军，麦孟才旧部没有完全在他手底下，现在都打散了，所以他们要想相会呀，就得利用三个人巡营换岗或者什么时间，同时啊走到某一处，好像是偶遇，就利用这个短暂时间再把今天晚上的准备互相通通气儿，怎么样？没问题没问题，对对表吧，哪有表了，咱们到了饮食三刻一举起事啊。麦孟才告诉沈光、钱杰，你们谁也别管，就直接的如同利刃一般插进宇文化及所住宫殿的，把宇文化及解决了。二位的轻功好啊，立刻去保护皇上陛下，就保护原来的秦王杨浩。现在杨浩呢反正是暂时皇上吧，把他保护住，其实啊也有半个挟持的作用。你他是皇帝，宇文化及死了，你不听他的听谁的？除非你自立为王，那么现在还有谁敢自立为王啊？拿住这皇帝呀，就可以让他号令其他的随军放下兵器，别抵抗，那我的压力就减轻了。我这边呢，给你们顶住一切想闯入显福宫的那些随军，你们赶紧的去救皇帝，救来皇帝，咱们就算全赢了。明白，明白。三个人呢？又再次的六只大手紧握，摇了摇晃了晃，

最后三人低声的同言一句：“不成功，便成人。”六只大手重重的往下一夯，然后唰，分开了，就像没发生过什么事似的，各自散去了，也各就各位呀。这三人决心挺大，可惜呀，他们不知道啊，宇文化及早不在显福宫了，但他们这个弦儿还绷得紧紧的呀，就靠吧，靠时间吧。夜幕降临后，谁能睡得觉啊？麦孟才呀，把手下大将全召集起来了，怎么呢？对本部人马实行一级戒备，所有人从现在开始，人盯人，啊，你张三盯李四，李四盯王五，王五盯张三，少一个，我杀盯他之人，任何人不得离开咱们本部营盘呢。告诉大家，今夜晚间我们有重大行动，都听我的指挥，今夜誓杀老贼宇文化及。那有些将领早就恨着宇文化及了，原来没主心骨啊，现在麦孟才一当主心骨，这些人呢一个摩拳擦掌啊，连赵勇都跟着起誓了，誓杀老贼，誓杀老贼，为麦将军命侍从。他怎么也蒙事了啊，越是奸细那越忠心的。麦孟才告诉大家，我们已然定好了，后半夜饮食三刻，袭杀老贼，为先帝报仇。众位有没有决心？有。那好，各就各位，今夜晚间谁都不许睡觉，都把眼睛给我瞪大了，精神着点，明白。各持刀枪，各回各的营帐，各领各的部族啊，在这里严阵以待，耳朵支棱着，就听外面的梆子响啊，什么时候到这饮食三刻，我们就听军令一起杀出。这些人呢，一个个支棱耳朵，瞪着眼睛，正等呢，熬一刻，熬两刻，熬三刻，熬一时，熬两时，熬到了亥时二刻时分，突然间听到外面怎么的，司马德堪调动大队人马，把这显福宫就打了包围了。这些大队人马一动弹，有声响啊，虽然司马德堪呢吩咐大家，最好啊马蹄子给我裹上，威武灵给我摘了，人闲着木棍最好别出声，但是呢即便这么小心，人数太多了，司马德堪今天带的人呢得有一万余众啊，怎么你不带这么多人不行啊，里面光那麦孟才手下都数千人呢，你怎么的人数得比他多呀，才有震慑力呀。那你这么多人一起走，你再没动静他也有动静啊，不可避免的呀。再加上麦孟才手下人呢没睡着觉啊，一个精神着呢，支棱耳朵，这么一听怎么回事，外面好像有动静。有人呢就爬到高处往外一看，黑乎乎的，好像有人马在移动啊，哟，看那意思呀，好像在打包围呀，赶紧报告给麦将军去吧，往里送信，告知麦孟才外面有异动啊。麦孟才吃一惊啊，哎，怎么回事？难道说我们消息走漏了不成？不会呀，我今天人盯人，没有一个可以戳营盘的，这消息如何走漏的？他哪知道啊，刚一来就让赵勇给走漏了。麦孟才马上吩咐去派出探子给我探一探到底怎么回事。这探子还没有出宫呢，司马德堪率领大军就由打显福宫正门冲进来了。说怎么能够走正门呢啊，有兵符，有宇文化及给的令箭，

这显福宫是皇宫啊，守城门的那是萧国禁卫军呐、啊，那不归你卖梦才管呢、啊。所以人家一看这里有兵符，有令箭，大开中门呐、啊。按说中门是皇帝走的，其他的都得走侧门，不行啊，现在情况紧急，特殊情况，特殊办理吧。咕噜咕噜，把门栓往下一卸，咔啦咔咔咔咔咔咔。中门大开，司马德堪把手一摆，箭箭，这大队人马呀如洪水一般就涌入显福宫了。麦孟才他们的军队呀就在显福宫一道门那广场上，这一进大门就是他们的驻扎地呀。因为再往里走那就叫做内宫了，那就是宇文化及皇上其他的重臣他们住的地方啊，那就不能够让这麦孟才再去守了，等于让麦孟才在这里啊拉了第一道防御警卫线。那对于麦孟才来说，这一道啊就属于攻防线了，外面有随军攻过来我就在这防守，如果说没有随军，到了寅时三刻我就由打这里往宫里攻，就协助沈光牵结呀。可是他万没想到，刚到亥时随军进来了。麦孟才吃一惊啊，怎么回事？有人急急来报啊，将军好像有军队闯入显福宫了啊。麦孟才大吃一惊啊，来者是敌是友啊，难道说还有其他随军也想今天发动政变把那宇文化及给杀了吗？那就是自己同志了，那我们就可以并肩作战了。但是麦孟才也清醒地告诫自己，这种情况够呛有啊，几率很小。麦孟才吩咐一声，马上列阵御敌，甭管是敌是友，在没问清楚之前那一律当敌人呢、啊。一声令传下，你得有个传达的时间呢。这些将军现在各就各位，都等着下半夜发动攻变呢。在中庭保障内的将军很少啊，结果令还没有传达下去呢，外面就乱套了，叮当叮当叮当啥呀，兵器碰撞声音就响起来了，捉拿麦孟才呀，麦孟才乃国家反叛呐、啊！放下兵器饶你们不死啊，皇上有圣旨，麦孟才乃叛贼也、啊、外面已然接触上了，麦孟才脑袋嗡嗡作响啊，就甭问是敌是友了，一听这声音那一定是敌人呢。幸亏今天我没卸甲呀，麦孟才呢穿着铁甲呢，吩咐人赶紧的给我备马抬刀，这马就在旁边的，由马童给牵过来马，麦孟才赶紧的过来，班安任等飞身上马，把大刀抄起来了，众将卒莫慌，带我前去观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带着手下副将、皮将、偏将，带着一些亲兵卫队，麦孟才呀、啊，就冲这显福宫大门那个方向，就冲南就出去了。走近了一看呢，哎呦，这大营前面防线都已然被人给推倒了，推倒了啊！在大营前呢，安放了很多的鹿角，他没有那个营栅，为什么呢？在皇宫里头，你不能往地上歇那庄子呀，安营栅不太现实，但是这个营盘也得有防守啊，就在前面呢安了很多的篱笆鹿角，但现在这一道防线已然被人给推倒了拆除了，自己手下兵卒正和外来的兵卒在那里激烈的发生战斗呢啊，叮当叮当叮。麦孟才一看勃然大怒，高喊了一声，鸭蛋，哪来的随军敢冲入显福宫，尔等要造反不成？麦孟才呢也不知道对面呢这随军

0: 到底是何意？先拿造反的帽子扣你脑袋上，这万一还是跟自己一样要杀宇文化及呢？那肯定人家就不乐意担造反两个字，人家就得反驳呀，我们是要杀宇文化及的，我们是维护大隋的，你帮着宇文化及，你才是助纣为虐，你才是反贼。如果这么一对呀，那就明白了，我们是自己人，在冰河一处将打一家。所以呢，他这么一声，先把这造反的帽子给那边扣上了。麦孟才声若洪钟啊，在晚上嘎啦这么一嗓子，还真起作用了。刷，两方士兵都不打了。麦孟才心说话：前节沈光啊，你们要听到动静，赶紧提前发起攻变，不然的话，就惊动宇文化及了。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
14: 幸会，
13: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3: 可不是吗？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秒，

0: 朗列夫星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0: 世界纪录。
1: 9:83，
2: 苏炳添领先，
1: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0: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十年，
0: 中国向
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0: 取得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穿越千年时光，
4: 推开历史之门，
3: 打捞人间烟火，
4: 走进市井巷陌，
3: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4: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3: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4: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3: 人间烟火，
5: 成语解读，顽皮的舌头，下集。
6: 人人都有一张嘴，嘴巴天天要吃饭，嘴巴天天要说话。说话是用语言交流情感，用语言表达思想，这是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最大区别，因而说话也就有了复杂多样的含义。古往今来，很多人因为说话温暖到位，交到了不少朋友，也有很多人因为说话冰冷苛刻，得罪了其他人，甚至祸从口出，丢了性命。那么在我国的成语宝库中，关于说话的智慧和教训都有哪些故事？为什么说言多必失？又怎样才能叫做谨言慎行？带您走进琳琅满目的中国成语宝库，和大家一起含英举华，探幽寻源。
7: 隋炀帝原来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就知道贺罗弼这个人爱说话，现在竟然在背后议论自己的这了那了，说自己太奢侈了，所以隋炀帝就下令把贺罗弼杀了。贺罗弼临死之时多大了？64岁的时候被隋炀帝所杀。他爹就是因为好说话杀了，临死之前用锥子刺了他儿子的舌头，告诫他的儿子千万慎言，结果他的儿子最后还是因为爱说话也死了。我们讲了三个人，宋敏公、贺若敦、贺若弼，三个人都因为舌头给嘴巴命丧黄泉。说明人长这个舌头给嘴巴，它有两种功能，第一是吃饭，第二是说话。吃饭很重要，说话也很重要。吃饭关系到你的健康，说话关系到你的生死，当然吃饭也关系到你的生死。如果你吃饭不谨慎的，不该吃的你吃的，不该喝的你喝了，那么会危及你的健康。这是我们讲这个慎言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讲过了，叫祸从口出。中国古人为什么重视慎言呢？原因是一句话，我们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叫言多必失。言多必失的意思是话说的多了一定会出错。言多必失出自鬼谷子的一部书，叫本经音符七术。鬼谷子是他传下来的是两本书，这是一本，另外一本叫鬼谷子啊，这是中国古代的非常讲权术的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他曾经办过中国最早的一所军校， 培养了一批很能打仗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就因为说话多说了一句，出了好多事儿。我讲一个例子，叫桐叶封侯。桐叶封侯这个故事出自周成王时期，这个出自史记的晋史家。他继位时候年龄还很小，有一次他和他的弟弟蜀榆两个人在一块玩，然后这个年幼的周成王呢，就拿着个树叶剪吧剪吧剪成一个龟，就是那个玉的一个形状，然后就说，我把这个龟封给他的弟弟。兄弟两个人就演绎了一个以桐叶封侯的一个游戏。这个游戏一做完，中国古代的君王旁边都有史官呐，史官是专门记这个君王的言行的。马上就有人把这个话记下来了，记下来以后告诉他，你刚刚说过要给你弟弟封侯，现在你就要封侯了。周成王说，我是给我弟弟，我们俩过家家做个游戏，我怎么能刻一个树叶我就说这么句话就要给我弟弟封侯啊。结果这个史官说，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只要天子一说出这个话不能更改，必须得封。所以周成王最后没有办法，把他的弟弟蜀榆封到了唐。这就是非常有名的桐叶封侯，话一出口就必须得落实。这是一个例子。我再举个例子，举一个齐桓公和他手下的大臣管仲的故事。大家知道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首，辅佐他成为五霸成就霸业的是一个叫管仲的人。但是管仲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说院中间曾经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齐桓公有一次举行酒宴，说好了中午喝酒，所有大臣中午都来了，最后迟到的是管仲，管仲是唯一的迟到者。那迟到了，按照我们今天规矩的知道，迟到了要罚酒啊。所以齐桓公就说，那你罚吧，罚管仲喝酒。管仲端起这个酒杯以后，是国君罚给他的酒，应当说按常理给他一饮而尽，杯干为敬。但是管仲拿到了齐桓公罚他的酒以后，喝了一半放下来了，不喝了。这时候齐桓公就很奇怪了，说你这个酒为什么只喝了一半呢？管仲说，是这样的，臣闻酒入蛇出，蛇出者言失，言失者生气，臣计气深不如气酒。什么意思啊？酒一进去舌头就出来了，舌头一出来说话就多了，那么说话一多言多有失，到那时候我可能就要被气身，气身就是杀头了。与其杀头气身的话，不如气酒，我只喝半杯，我不喝，我用喝了那么少，至少说我不会言多有失。这是第二个例子，说明中国古人非常重视言多有失，啊，言多必失。古人为什么会重视谨言慎行呢？因为这是智者的选择。谨言慎行这个成语出自《礼记》，在《礼记》中间，用谨言慎行告诉我们，君子的言论必须考虑后果。如果你不考虑后果，那么你不谨言不慎行，言行一出错，你这个君子就会出大问题。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李记在谨言慎行这个话之后还举了两首诗句做例子。第一句呢，出自诗经大雅的文王，诗经大雅的文王是歌颂周文王的诗，周文王是周朝的奠基者，

0: 周文王一定有自己的远大目标。找了商纣王告了，周文王一状，商纣王就把周文王抓起来了，啊，当时他当然不叫文王了，关到今天的我们这个河南汤阴的幽里，啊，所以幽里是天下第一监狱，啊，那个地方，很多人忌讳去，因为那是中国最早的监狱，曾经关过周文王的，据说周文王在那里边推演八卦成64卦，所以现在很多学习周易文化的人要到汤阴的幽里去，啊，汤阴有两个有名的地方，一个是幽里，再一个就是岳庙，岳飞庙。结果他抓起来以后，关到幽里。这个他手下的人给商纣王送了很多礼，这里一个是财，一个是美女，送给商纣王。商纣王最后就把这个周文王给放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史记·周世家》的记载，是说文王手下的人给商纣王行了贿，商纣王放了他。其实我看真正原因并非如此。商纣王之所以最后决定放掉文王的话，根本的原因是他对文王的印象不错，他知道这个人是个谨言慎行的君子，一个谨言慎行的人不可能是一个造反的人，所以把他放了。所以这样我们可以看出来，为什么中国古代很多人谨言慎行呢？因为他可以免灾，文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二个，这个在《礼记》的子衣篇引的《诗经·大雅》中间的第二首诗就是《易》，在这首诗中间引的这首诗中间非常有名的四句，叫“白圭之殿尚可摩也，斯言之殿不可为也”。什么意思啊？圭是玉，白色的玉，如果它上面有了污点，可以磨一磨，可以把磨掉。斯言之殿，斯言什么呢？就是言是话，说出来的话，如果说的不合适了，你永远不能再改口了。这16个字在中国古代非常有名，说话一旦出口说错了，永远没有改的机会。白玉上面有了斑点，可以磨掉，但是人一旦说错了话，说了不恰当的话，永远都抹杀不掉，因为你的错话会不断的被人们去传。听到的人，特别是那些被认为说到自己的人，他会牢牢的记住。所以说，私言之殿，不可为。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我们不妨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涉及到《论语》中间提到一个人，叫南宫括。夫姓南宫，单名一个括，南宫括。南宫括的字叫子荣，也叫做南荣。这个人是孔子非常欣赏的一个弟子。孔子曾经欣赏他这个弟子，对这个南宫括有这么两句评价：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说南宫括这个弟子既是君子，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对他评价很高。南宫括有什么地方让孔子这么欣赏他呢？因为南宫括经常嘴里边念叨着《诗经》这句话：“白圭之殿，尚可摩也，斯言之殿，不可为也。”嘴里边经常说这个话，所以孔子最后把自己的妻许给了南宫括。这是非常罕见的，

孔子把自己的亲侄女许给南阔，就认为南宫阔谨言慎行。可见舌头给嘴巴，舌头给嘴巴，管住舌头，管住嘴巴很不容易。它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吃你要谨慎，二是说你要谨慎。我们要明白，舌头跟嘴巴不光有吃的功能，还有说的功能，这两个功能你都得特别谨慎。祸从口出，言多必失，提示我们不要乱说，不要急说，不要胡说，不要妄说。那么我们是不是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说的了？该说的时候就不说的了。所以谨言慎行啊，经常被人们会误解，认为谨言慎行是一种权谋。谨言慎行是不让人说话，谨言慎行是无能，是不作为。这个理解其实并不对。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再举一个成语做例子来说明它。这个成语叫三缄其口。三缄其口这个成语出自说苑敬慎篇。说苑是西汉的刘向编的一部古书。说苑的这个敬慎篇中间提到，孔子有一次到周王朝的太庙中间去参观和祭拜，在太庙的台阶上看见了有一个铜人，用铜铸的一个人。这个铜人的嘴很特别，因为铜人的嘴上贴了三道封条，而且在铜人的后背上刻了一个将近300字的铭文。所以后人就把这个铭文叫做金人铭。这个铭文对这个铜人做了一个介绍，让我们知道这个铜人是有历史原型的。他的原来的形象是什么呢？原来就是古代的一个慎言人。慎言人的嘴上贴了3张封条，告诫自己不要多说，因为多言多败。所以这个三缄其口这个成语啊，它的原意就是告诉你不要多说。当然这个三缄其口这个成语现在它的语义已经有变化了。我们把这个不要轻易的说啊，不要乱说，不要胡说，改成什么呢？改成不说，不肯说，不敢说，这就不对了。慎言是说你说话的时候态度要审慎，不要言之无物，不要言之无据，不要言过其实，不要言而无信，不要言而无理，这是我们慎言的原意。有事实根据的话，必须说的话还要说。慎言它的反义词不是不言，不言的反义词是多言，不言跟多言是相对的。慎言是说该说的时候要说，不该说的时候不说，该说的说，不该说不说。这又带出了另一个成语叫过犹不及。过犹不及这个成语出自论语，它的原意是说，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贡啊问他的老师，师叫师张，商叫卜商，两个人谁更贤能？孔子说师过了一点，商差了一点。那么子贡就问呢，那这么一来是不是师更贤能一点呢？孔子说过又不及，过了和不及是一样的，

0: 两个人都有毛病，不是说过了就比不急了好。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说话要选择对象。同样在《论语》中间，孔子对圣言做过一个很经典的说明。孔子这样讲：“可欲言而不欲言，失仁；不可欲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仁，亦不失言。”什么意思啊？该给他讲的你不给他讲，这叫失仁；不该给他讲了，你给他讲了，这叫失言。真正聪明的人，既不失言，又不失人。这是孔子讲的第一点，说话要选择对象。第二，讲的说话要选择时机。如果是不该说的时候你说了，这叫急躁；说的时候，该说的时候你不说了，这叫隐瞒；不察言观色，你贸贸然去说，这叫眼瞎。讲到这儿了，我就想起来了这么一个笑话。有两个人在一块儿围着火炉说话，有一个人特别爱说，这个嘴就不停地在叨叨；一个人不爱说，就不吭。后来这个说的人呢，说的太多了，那个不爱说话的人就说：“你能不能不说话？”那个人受了刺激了，就不吭了。后来两个人围着火炉坐的时候呢，这个不爱说话的人，他这个衣服不知道怎么蹭到火盆上去了。蹭到火盆上去以后呢，没发现，后来他的衣服就烧着了。烧着了以后，他赶快把火给扑灭了。扑灭以后就抱怨那个爱说话的人：“我的衣服烧着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你不是说了吗？不让我多说了吗？所以我看见你衣服烧着了，我也不敢吭。”这当然是个笑话，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嘴巴给舌头魅力无穷，要很好的把握这个度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我市启动全省首个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区域分节点智能化系统试点。黑龙江大学机电学院科技成果供需对接会在铁力市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6月11号，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市领导陶明海、周成刚、祖晓明、臧静石等出席。孙斌通报典型案例，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专题片。董文琴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董文琴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严重危害，树牢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坚持干字当头、实干为要，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精气神，自觉做正确政绩观的忠实崇尚者、模范践行者。董文琴强调，要坚持反躬自省，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症结根源，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第一位要求，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练就攻坚克难、善作善成的真本领，破潜规则、立明规矩，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董文琴强调，要坚持综合施策，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正本清源，夯实思想根基，动真碰硬，整改突出问题，着力构建长效制度机制，旗帜鲜明，树立干事导向，激浊扬清，正风肃纪反腐，做到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强大动力。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11号，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岳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文章节选，听取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崇高思想境界和真挚为民情怀，把对党忠诚体现到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上，要在把准政治方向中校准政绩观，牢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殷殷嘱托，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要在扛牢生态责任中校准政绩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强化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把人民至上落实到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中，要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检验政绩观，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破解难题，要在补齐民生短板中检验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检验政绩观，从严从细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锤炼真抓实干的能力作风，把使命担当融入攻坚克难的奋斗征程中，要在转型发展奋勇争先中实干担当，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着力培育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要在攻坚克难动真碰硬中实干担当，认真抓好中央省委巡视和审计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在清正廉洁从严律己中实干担当，深刻剖析检视，自觉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6月10号，2026年市科技成果转化系列活动暨黑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融合点启动仪式举办，标志着我市正式启动全省首个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区域分节点智能化系统试点，实现省级数字化成果转化平台在我市推广应用，精准赋能。本次活动邀请省成果转化中心、省农业机械工程科学研究院、

0: 哈尔滨市陈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专家围绕平台实操、项目统计、技术转移等内容进行授课。在平台实操培训上，专家聚焦科技成果登记入库、智能匹配、数据统计等内容，系统讲解平台建设背景、核心架构、功能优势及操作方法，为规范全市科技成果数字化管理奠定良好基础。在项目统计培训上，专家聚焦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填报工作，详细介绍省级统计口径、填报规范、材料审核流程及常见疑点误区，有效提升科技成果统计数据质量。在技术经理人培训上，专家聚焦科技成果筛选、知识产权运营、产学研合作、技术合同登记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着力打造专业化、规范化的技术转移服务队伍，补齐基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短板。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林、韩江宇报道。6月11号，黑龙江大学机电学院科技成果供需对接会在铁力市召开，与会人员先后到黑龙江省张玉梅农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宾利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黑龙江远方桦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实地调研，采取成果推介加实地把脉的双向联动模式，现场了解企业当前科技成果应用情况、生产经营现状与技术需求，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提出的发展建议，并针对企业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中遇到的困难进行交流探讨，为后续精准对接、协同攻关奠定基础。在对接会上，黑龙江大学机电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学校及学院的发展历程、科研实力与学科优势，并围绕机电领域重点科技成果进行推介，重点展示了可直接服务于农业装备、特色产业加工等领域的成熟技术成果，为企业技术升级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本次活动搭建起校地校企深度合作的良好平台，有效打通了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通道。友好区新闻记者站李家辉、李庄、穆金义报道。6月9号，伊春市2026年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暨纪念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主题活动在友好区举行，千余名干部群众踊跃参与，掀起全民健身热潮。健步走开始前，参与人员共同在健身协议上签名，健身操、广场舞、太极拳等热场展演精彩不断。启动仪式上，众人齐唱国歌，将健步走活动推向高潮。本次健步走全程5公里，沿途设置4处盖章打卡点位，参与者集齐印章后可返回起点兑换精美纪念品。徒步过程中，参赛队伍有序前行，大家呼吸清新空气，畅享徒步乐趣，尽情释放活力与朝气。友好区上甘岭镇代表于晨：
1: 活动让我们走出家门，走出办公室，拥抱运动，在轻松的氛围中强健体魄，舒展压力，切实践行了全民健身的初心。这样的活动呢，真正让健康理念深入人心，也让我们对美好的生活更有期待，更有干劲儿。
0: 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有效丰富了干部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生动展现出林区人民积极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4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1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4批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阶段性办结2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打竹板儿笑开颜，
3: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2: 世界人口70亿，
3: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2: 见了面问声好，
3: 哟，来了您呢
2: Good morning，
3: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2: 进出脚步要放轻，
3: 惊天动地可不行，
2: 口角摩擦别生气，
3: 哟，瞧我了，
2: 哎，别去别去别去，
3: 何必为此动武力，
2: 面壁思过断对错，
3: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2: 邻居好在人保，
3: 邻里和睦最重要，
2: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4: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 敬请关注收听。
5: 现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十分流行，许多中老年人都成了手机控，刷朋友圈、看新闻等等，只要有点闲工夫就会盯着手机看得不亦乐乎。有些年龄大一点的老年朋友虽然不玩手机，但每天看电视的时间也不少，殊不知危险可能已经悄悄来临。
6: 80多岁的任阿姨自打有电视开始就是一位十足的电视迷，每天看电视的时间不少于4个小时，然而现在她却看不了电视了。
7: 我让人家我看不见你们，就在旁边能看一点吧。
6: 任阿姨被诊断为双眼老年性黄斑变性，而且由于发现太晚，视力已很难挽回。那这黄斑变性与看电子产品真的有关系吗？王慧娟，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副主任医师。
8: 黄斑上呢有一层呢细胞是非常重要的，就叫做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我们黄斑上所有产生的垃圾都是通过这层细胞来代谢的，如果这个细胞出现了病变呢，我们的黄斑呢就开始生病了。我们呢通过动物实验还有人的呢眼内细胞的一些实验呢已经证明了，就是光线中呢蓝色光线对于动物的眼睛的视网膜细胞还有人类眼睛的视网膜细胞是能够直接产生损伤的。
6: 黄斑变性一般多发于45岁以后的中老年人，而且在眼科门诊中也有大约2/3的黄斑变性患者都是长期伏案工作或者长时间看手机、电脑、电视的人群。那年轻人长时间看电子产品就没事吗？
8: 年轻人呢，因为身体素质好，然后呢，这些垃圾呢有很快就被排走了。随着我们年龄增大呢，一个是细胞的功能代谢越来越差，我们血管呢运走垃圾的能力越来越差。再加上呢，有些人有一些不良习惯啊，就是抽烟啊、喝酒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有糖尿病啊、高脂血症，这种的话呢，可能代谢会更差，黄斑变性就更容易发了。
6: 黄斑变性分两种，一种是干性黄斑变性，一般过程比较缓慢，不会突然失明；而另一种是湿性黄斑变性，则非常凶险。
8: 湿性的黄斑变性，这些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呢，不仅呢垃圾没有办法处理，有一些老人呢在这个地方呢就会呢长出一些新生血管来，这个就很重了，这些新生血管会不停地出血，然后呢很快呢就会失明。
6: 有调查显示，湿性黄斑变性若没及时治疗，3年内75%的患者会永远失明，但只要早发现早治疗，是可以很好的控制或延缓病情的。
8: 我们眼科呢有一种设备呢叫做 OCT， 如果您呢 OCT 检查发现了已经有玻璃膜疣，那呢基本上呢就已经有黄斑变性了，一定要早治疗。
5: 由于中老年人眼睛视网膜的代谢能力会逐渐变差，如果长时间持续用眼或者经常看电子产品，眼睛里会产生很多垃圾，而视网膜又无法及时代谢排出，就会堆积在黄斑部位，诱发黄斑变性，严重者还会导致失明。所以专家提醒，中老年人看电子产品的时间要尽量减少，如果非要看，也最好每隔半小时就让眼睛休息一下，有条件的还可以佩戴一副专业的防蓝光眼镜。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为心灵疗伤。悠扬的曲调能抚慰心灵，在不同的文化中，美妙的音乐都是心灵疗愈的天然良药，不仅让我们心情愉悦，还能缓解疼痛，改善记忆，增强注意力，有效缓解心理压力。音乐让人更快乐。专家研究发现，随乐起舞、打节拍或唱歌的时候，大脑内啡肽的分泌增加。啡肽是一种引发快乐的物质，能够让人感到愉悦，所以以后听到音乐时不妨随之舞动起来。音乐增强记忆力。莫扎特钢琴曲和巴洛克式音乐每分钟有60次节拍，它可以同时激活左右脑，使人记忆能力达到最佳的状态。在各种类型的音乐当中，纯音

乐更有助于提升记忆。此外呢，旋律简单悦耳的古典音乐还能提高注意力，对任何年龄段的人都有效，让身体每个细胞随着悦耳音符跳动，生命也将因此更具活力。音乐能安神助眠，要想对抗失眠，最方便的方法莫过于听一听古典乐。研究显示，失眠者每天睡前听45分钟巴赫的音乐，就能起到助眠的作用。

老人坐具首选藤椅。有关专家认为，相比硬板凳来说，藤椅是老人的首选坐具，加上一个软垫效果更好。专家解释说，人骨盆的坐骨下有一块小凸起，被称为坐骨结节，其顶端长有滑囊，人坐下来时，滑囊与所坐物体互相接触时会分泌粘液。

起到缓冲的作用，减少与硬物接触时的不适感。随着年龄的增加，老人的臀部肌肉逐渐萎缩，坐骨结节上的滑囊也发生退行性变化，粘液分泌减少，缓冲能力下降。如果老坐硬板凳，就会诱发坐骨结节性滑囊炎，尤其是身体瘦弱的老人更容易发生这样的损伤。软椅子或软沙发同样会造成老人的肌肉劳损，当身子陷在椅子中时，人的脊椎弯曲度较大，加重了腰背部肌肉的负担，对于骨质相对疏松的老人来说也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应该要为老人选择一把既透气又有弹性的藤椅，最好选择有靠背的椅子，并且放上一个搁脚凳，让双腿可以平放，防止下肢缺血。专家还强调，不管坐什么椅子，最重要的是要经常变换一下姿势。

如何理性理财和消费？适当的消费能缓解人的心情，但是日常生活中还是存在许多不理性的消费行为。有些人不愿面对现实，自信自己有理财的运气和本领，下海创业的自信自己决策正确，照老套路走，最后重蹈覆辙。做股票的自认为手持某种股票还会上涨，结果机会不但没有到来，反而股价大幅下挫。一些人股市热的时候跟着炒股，基金上涨的时候抢着买基金，遇上抢购保险潮，一些人并未了解那些险种是否适合自己，便一味投保，没有为今后的承受能力做打算，几年后因无力支付保金而退保。再比如国债市场行情上涨，有些老年人便一股脑的买了几期凭证式国债，没有考虑清楚支取和利息收取政策，最终得不偿失。另外还有些人经过投资失败

会形成恐惧心理，承受不住股市略有震荡就赔钱割肉了，从而造成巨额亏损。因此提醒大家，理财需要谨慎，全面了解理财产品特点后方可购买。

长寿老人的膳食特点有哪些？人们很想知道怎样的饮食结构会使人健康长寿。对长寿老人进行膳食调查和营养流行病学调查，是掌握长寿老人膳食规律的好方法。我国长寿之乡的广西省巴马县的50位9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情况表明，他们的主食是玉米掺大米，粗粮细作，膳食中能量低，脂肪少，但保持其能量平衡。脂肪以植物来源为主，见或吃些动物脂肪，肉食不多，常吃豆类。当地水果品种和数量都很多，野菜野果也不少，故食谱中果蔬较为丰富。不饮酒或少饮酒。很多地区对老年人的膳食调查报告结果也往往是类似的素食清淡的饮食结构。总之，长寿老人的膳食基本上是属于

属于平衡膳食，即进食与消耗相平衡。膳食中各种营养素的搭配要好，同时要时刻保有一颗年轻的心，对生活积极乐观的态度，才能使老年人更加长寿健康。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别有压力啊，咱别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卖茶有的是人呐，田里的事儿让男人们去忙。我去厨房看看啊，你们俩聊。哎，
1: 嗯，
2: 高阳。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6月11号，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市领导陶明海、周成刚、祖晓明、臧静石等出席。孙斌通报典型案例，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专题片。董文琴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董文琴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严重危害，树牢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坚持干字当头、实干为要，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精气神，自觉做正确政绩观的忠实崇尚者、模范践行者。董文琴强调，要坚持反躬自省，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症结根源，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第一位要求，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练就攻坚克难、善作善成的真本领，破潜规则、立明规矩，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董文琴强调，要坚持综合施策，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正本清源，夯实思想根基，动真碰硬，整改突出问题，着力构建长效制度机制，旗帜鲜明，树立干事导向，激浊扬清，正风肃纪反腐，做到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强大动力。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11号，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岳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文章节选，听取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崇高思想境界和

真挚为民情怀，把对党忠诚体现到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上。要在把准政治方向中校准政绩观，牢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殷殷嘱托，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要在扛牢生态责任中校准政绩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务中强化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把人民至上落实到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中，要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检验政绩观，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破解难题，要在补齐民生短板中检验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检验政绩观，从严从细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务中锤炼真抓实干的能力作风，把使命担当融入攻坚克难的奋斗征程中，要在转型发展奋勇争先中实干担当，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着力培育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要在攻坚克难动真碰硬中实干担当，认真抓好中央省委巡视和审计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在清正廉洁从严律己中实干担当，深刻剖析检视，自觉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6月10号，2026年是科技成果转化系列活动暨黑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融合点启动仪式举办，标志着我市正式启动全省首个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区域分节点智能化系统试点，实现省级数字化成果转化平台在我市推广应用精准赋能。本次活动邀请省成果转化中心、省农业机械工程科学研究院、哈尔滨市陈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专家，围绕平台实操、项目统计、技术转移等内容进行授课。在平台实操培训上，专家聚焦科技成果登记入库、智能匹配、数据统计等内容，系统讲解平台建设背景、核心架构、功能优势及操作方法，为规范全市科技成果数字化管理奠定良好基础。在项目统计培训上，专家聚焦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填报工作，详细介绍省级统计口径、填报规范、材料审核流程及常见疑点误区，有效提升科技成果统计数据质量。在技术经理人培训上，专家聚焦科技成果筛选、知识产权运营、产学研合作、技术合同登记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着力打造专业化、规范化的技术转移服务队伍，补齐基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短板。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林、韩江宇报道。6月11号，黑龙江大学机电学院科技成果供需对接会在铁力市召开，与会人员先后到黑龙江省张玉梅农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宾利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黑龙江远方桦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实地调研，采取成果推介加实地把脉的双向联动模式，现场了解企业当前科技成果应用情况、生产经营现状与技术需求，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提出的发展建议，并针对企业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中遇到的困难进行交流探讨，为后续精准对接、协同攻关奠定基础。在对接会上，黑龙江大学机电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学校及学院的发展历程、科研实力与学科优势，并围绕机电领域重点科技成果进行推介，重点展示了可直接服务于农业装备、特色产业加工等领域的成熟技术成果，为企业技术升级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本次活动搭建起校地校企深度合作的良好平台，有效打通了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通道。友好区新闻记者站李家辉、李庄、穆金义报道。6月9号，宜春市2026年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暨纪念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主题活动在友好区举行，千余名干部群众踊跃参与，掀起全民健身热潮。健步走开始前，参与人员共同在健身协议上签名，健身操、广场舞、太极拳等热场展演精彩不断。启动仪式上，众人齐唱国歌，将健步走活动推向高潮。本次健步走全程5公里，沿途设置4处盖章打卡点位，参与者集齐印章后可返回起点兑换精美纪念品。

0: 徒步过程中，参赛队伍有序前行，大家呼吸清新空气，畅享徒步乐趣，尽情释放活力与朝气。友好区上甘岭镇代表于晨：
1: 健步走活动让我们走出家门，走出办公室，拥抱运动，在轻松的氛围中强健体魄，舒展压力，切实践行了全民健身的初心。这样的活动呢，真正让健康理念深入人心，也让我们对美好的生活更有期待，更有干劲儿。
0: 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有效丰富了干部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生动展现出林区人民积极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4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1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4批两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一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阶段性办结两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打竹板儿笑开颜，
3: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2: 世界人口70亿，
3: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2: 见了面问声好
3: 哟，来了您呢
2: Good morning
3: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2: 进出脚步要放轻，
3: 今天种地可不行，
2: 口角摩擦别生气
3: 哟，瞧我了，
2: 哎，别去别去别去，
3: 何必为此动武力，
2: 面壁思过断对错，
3: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2: 邻居好在人保，
3: 邻里和睦最重要，
2: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古人说，五味入于口，各有所走，各有所病。这就提示我们，营养过剩或者营养不均衡都会引发疾病。饮食多样化才能保证营养的全面均衡，所以建议大家吃得杂一点儿，不要偏食。但有一个原则，就是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儿，适可而止。当然，如果是性味平和的食物，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儿。大寒大热或是大辛大燥的食物，就要少吃一些了。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方的特产可以适量吃一些，可能含有某些特别的微量元素，对健康有益。

逝去之，不要问意义，有意义，冇意义，怎么定判？不想，不见，不知。

郑板桥有一首诗，里面这样写道：“崖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吴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首诗体现了中国古代一些基层官员的家国情怀和爱民之心。今天要讲述的呀，是明代著作《邑志编》中的一个案例，主人公唐公，就是明朝的一个基层官员。县令。有一年盛夏，山东灌市县，也就是今天的灌县的县衙里面，吵吵嚷嚷。几个瓜农押着一对母子来报官，说他们偷了20多个瓜，请县令唐公严惩。只见那位母亲大约20多岁，怀中抱着一个幼儿，母子俩人都是瘦骨嶙峋，衣衫简陋。唐公问那妇人，怎么回事啊？那妇人哭道：“大人，我一个人抱着小孩赶路，天气太热，孩子又渴又困，我就摘了一个瓜哄孩子。民妇知罪了，再也不敢了。”唐公看这对母子的确可怜，于是心生一计，就让瓜农先说一下经过。其中一个瓜农便绘声绘色道：“自己在瓜田看瓜，听到有动静就跑了过来。一看，这妇人偷了20多个瓜，正要离开，便急忙喊人抓住他们。唐公听出了破绽，但不动声色地接着问道：‘这妇人带的什么筐子去偷瓜呀？’瓜农说：‘什么也没带。’唐公立刻命人拿来20个瓜，说。”你把那小孩抱在怀里，然后试试，能不能抱走这20个瓜？瓜农试了试，才抱了几个，就再也抱不了了，只好说明真相。他觉得衙门不会因为只偷一个瓜就治那妇人的罪，就自己又摘了20多个，都诬陷是那妇人所为，但没料到，反而露出了破绽。在这个案例中，县令唐公审案的关键环节与现代侦查中的侦查实验不谋而合，这种类比推理的方法体现了古人断案的足智多谋。而唐公不对那位母亲用刑审讯的做法，不仅体现了古人的法治理念，更反映了古代基层官吏体恤百姓的朴素情感。

听众朋友，肝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实质性消化器官，饮食对于肝脏的影响很大，肝脏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才能够正常的工作，比如脂肪、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等等。日常我们应该尽量的多吃新鲜的食物，特别是肉类、绿叶蔬菜、水果，而尽可能的少吃加工类的食物，像一些通过熏、腌、酱、烤、炸这样过度加工制作的食品就要注意了，建议大家能够不吃尽量不吃。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七集，经过十几日的风浪搏击，范蠡一行终于来到齐国。虽是一片陌生的海岸，他们还是停船靠岸。夏日的阳光照得沙滩明晃晃的，一股携带海腥味的热浪朝他们扑来，让人新奇又欢畅。他们将东西从船上搬到沙滩时，范蠡望着茫茫海滩，一时真不知道哪里可以安身。他们朝岸上走去，沙滩上有几间错乱低矮的茅屋，茅屋的里里外外却没有一个人影，有屋无人，更显出无尽的荒凉。饥肠辘辘的范蠡对两个女人说：
1: 你们想办法给大家做点吃的，我去那边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搭建茅屋。
2: 他说着就朝远处的山林走去，一时放下手中的东西，不声不响地跟了过去。会友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海滩不缺水，但这些又咸又涩的水根本就不能用来饮用。范夫人犯愁了，她不知如何是好，偏偏此时子规与子豪都闹着口渴，发狂似的找水喝。惠游看了一眼远处的山林，对兄弟俩说：
9: 你们先忍耐一会儿，姐姐去那边山里看看是否有淡水。
2: 惠游提了一个陶罐，朝一处较近的山中走去。方南正好从船上提了一些东西过来，听说惠游要去找水，便提剑跑过去说：等等我。惠游回眸一笑：
9: 怎么，担心我被野兽吃掉吗？我可是祖辈都在山里讨生活的。
2: 方南憨厚地笑笑：这里人地生疏，万一……嘿嘿。在渔村的时候，他们虽然吃住一屋，却没有多少单独接触的机会，加之那时环境险恶，人心不定，他们三个男人整日在外劳作，确实没有多少闲心。即使方南第一眼见惠游，即觉他极像西施，并被他的美所吸引，但因那特定的环境心情，他并不敢往深处想。 后来一家人朝夕相处，心理上却竟像兄妹一般。那日子豪放浪童言，却引出了方南那份潜意识中的心事。如今只有他俩，而且年龄相仿，两人倒是聊得很开心。尽管烈日炎炎，汗流浃背，却不知不觉已走到山边。这里看似为山，其实不过是一堆石头上长了几株矮树而已。惠游让方南将剑刺入地下，拔出后，他用手指沾了一点带出的沙土，放入口中尝了尝，立即吐舌皱眉道：
9: 糟了，这海边连山里的水都是咸的。
2: 水？哪里有水？方南看着剑尖焦急万分。惠游白了一眼方南：
9: 地下的沙土是咸的，那水可不也咸吗？
2: 方南这才明白，他不由得佩服起惠游的机灵。他们在山里转悠了一大圈，也没找到一处水源。方南渴得唾沫都咽不下了，惠游从一棵低矮的树上揪下一把叶子，自己先嚼了一片，然后让方南也放嘴里嚼着。方南嚼了一口，就表情怪异地说：
10: 酸死我了。
9: 亏你还跟大人一起带兵打过仗，野外缺水的时候，这不就是最好的解渴方法？
2: 方南笑着说：
10: 好像你一个姑娘家家也从过军似的。
2: 惠游没有再跟他说笑下去，他即刻转过身去，站上一块石头，朝远处望了一会儿，问：
9: 大人朝那边去了，莫非那边有人家？
2: 方南说：
10: 有人住的地方肯定有水，咱们也去那边吧。
2: 惠游嘟囔着：
9: 谁不知道有人住的地方就有水？我不是想快点找到水吗？谁知这里连一滴水也找不到。
2: 他们跟着范蠡的身影走了好一阵，终于见到几间茅屋，茅屋外还有小孩在跑动。惠游问一个稍大些的孩子：
9: 小弟弟啊，你们这儿哪能找到水啊？
2: 孩子们见生人问话，飞快地跑远了。方南想去追他们，惠游说：
9: 别追了，会吓着他们。
2: 正说着，范蠡与一时从一处茅屋中走出来，后面还跟着一位老人。范蠡问：
1: 你们怎么来了？
2: 方南说：
10: 我们来找水。
2: 老人说：
11: 我们这缺的就是淡水，所以没人愿意住这。
2: 惠游问：
9: 老爹，你们是从哪里取水呢？
2: 老爹指着山腰说：
11: 就那里有一眼泉水，说是泉，却出水很少，我们几户人家都是从那里取水吃用。
2: 范蠡对老爹说：
1: 啊，谢谢老哥了，咱们以后就是近邻了。
2: 老爹点着头说：
11: 你们愿意在这落脚也好，人多点儿，来了野兽也不怕。
2: 范蠡对一时他们说：
1: 我们将东西搬过来，就在这山下结庐而居吧。
2: 范蠡他们从渔村搬出时，带着几口自己制作的大陶缸，当初是考虑海上航行时间长，担心衣物等潮湿，这回这几口大缸可有用武之地了。范蠡带着一石与方南从山上砍了几根竹子，他们用剑将竹子劈成两半，打通竹子关节后，将山泉水从山腰的泉眼中引下来流进缸里。如此一来，周围几户人家用水就省却了不少用煎单用盆端的力。

0: 那几家邻居感动称谢说：
1: 哎呀，先生真是个大能人呐、啊！我们世世代代都是用那老筏子运水，谁能想到可以用竹子输水呀、啊？
0: 范蠡谦虚地笑笑、
2: 啊：诸位过奖了，其实南边的人们不少都是这么取水的，我不过是学来的。
0: 众人听他这么说，反而对他更生敬佩。
1: 先生过谦了。
0: 范蠡还让惠游将他们带来的大大小小的陶罐送一些给邻居。海边人本来热情淳朴，他们收到陶罐如获至宝，对范蠡一家感激不尽。大家都热心地帮着这家新邻居搭建起茅屋来。经过几日的忙碌，范蠡一家总算在一栋新搭起的茅屋里住了下来。就像在渔村一样，两个女人料理着家务，男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范夫人将饭菜做好后，就叫正在洗衣的惠游吃饭。惠游拎起最后一件衣服说：
3: 我先去给他们送饭吧。
0: 子豪闻言早已提起篮子说：
4: 姐姐，我跟你一起去。
0: 此时范蠡带着一石方南和子规正在山边开垦着一大片荒地。范蠡看着荒地旁的一块空地说：
2: 治生之法有五，水处养鱼为首，但此地缺水，咱们虽不能像在五湖那样挖塘养鱼，却可以养鸡鸭猪，如此一来种庄稼就不缺肥了。
0: 方南给子规擦了一把汗。这里虽然没有五湖那么凶险，但生活却要艰难得多，连我们子规都要跟着一块干活了。范蠡笑笑：
2: 子规大了，是该历练历练了。
0: 一时抬头朝越国方向看了一眼，继续挖地。范蠡擦了一把汗，鼓励大家：
2: 眼下是艰难一点，但荒地开出后吃粮可饱，饲养牲畜也能带来不菲的收入。不用多久啊，这片海滩还将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财富。
0: 子规瞪大眼睛看着远处的海滩，疑惑地问：
4: 这么荒凉的海滩还能给咱们带来财富吗？
0: 一时摸摸他的脑袋：
1: 父亲说能就一定能。
0: 此时惠游带着子豪来送饭了，方南与子规雀跃着奔过去接过惠游的饭篮子，快乐地喊着：
5: 开饭喽，开饭喽，
3: 开饭喽，开饭喽。
0: 惠游将自己身上的围裙解下铺在地上，将饭菜一一端出。方南见了惠游顿时神采飞扬，疲劳全消，话特别多，而惠游却全然没有察觉方南的神色。他盛了一碗饭，双手端给范蠡。方南敲着筷子等着惠游给自己盛饭。惠游给一时递过饭之后对他说：
3: 吃饭啊，你不饿吗？
0: 方南看着他：你还没给我盛呢，我吃什么？惠游说：
3: 你自己没长手吗？
0: 子豪抢着说：
4: 三叔，我给你盛。
0: 方南瞥了惠游一眼，悻悻地接过子豪盛的饭。这一幕众人都看在眼里，只有一时视若未见，低头吃饭。范蠡先是抿嘴一笑，后又陷入重重思索。朱校尉原是越王宫中的一名侍卫，曾因宫中一事受牵连，差点被勾践下令斩杀。王后见他机灵又忠诚，便暗中将他救了下来。先是让他跟着一名剑客学剑法，几年功夫，他的剑术在越国便小有名气。后来王后安排他到军营做了一名校尉。勾践对影子卫队有了猜忌后，王后就让余下的几个队员跟从朱校尉去军营当差。王后始终没有忘记范蠡，他知道他的举足轻重，久无范蠡消息，又不知惠游跟着他们去了哪里，就派了朱校尉去渔村暗访。

0: 朱校尉从渔村回来，向王后复命。
1: 卑职查遍了五湖所有渔村，也没有打探到范上将军的下落。只是有一个渔村在传说，他们村中曾去过一位渔妇，教会了大家养鱼制陶后便飘然而去，大家都尊此人为财神。
0: 王后听着不禁起身踱步自语，
2: 上将军、渔妇、财神，少伯你果然不凡呐。
0: 他转过身来对朱校尉说，
2: 如今你在军中供职，如无重大事情，本宫不会调遣你，你要将引子卫队最后几人管理好，千万不要暴露身份。
0: 朱校尉诺了一声，躬身告退。月光下，惠游在清洗着一大盆衣服，夫人走来说，
2: 老了一天了，明早起来再洗吧。
0: 惠游用手擦擦头上的汗，
3: 晚上用水的人少，趁早洗了明天就不用等水，夫人先去歇息吧。
0: 夫人笑了笑说，
2: 也好，洗完就早些睡吧。
0: 说完就朝自己睡房走去。惠游麻利地洗好衣服后，趁着月色将衣服一件件抖开晾好。夏夜闷热，加之单调又强烈的阵阵涨潮声传来，范蠡在房间坐卧难安。他信步走到屋外，举头望天，只见月光如洗，群星璀璨。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正欲回屋取剑，一想月下舞剑之陶然，蓦然间阿光浣纱的身姿在朦胧的月影下呈现。
4: 是他吗？怎么会是他？是真还是幻？
0: 范蠡本已麻木的心就像一架毁弃的古琴，只为一双纤手轻轻拨弄几下，霎时间那颤动的琴弦便将他埋藏心底的记忆思念一丝丝地抽了出来。范蠡呆呆地看着幻觉中人的举止神态，描摹着他的柔情风韵，正要一步向前，惠游晾好衣服一转身，却见他痴痴地站在屋檐下，不觉意外地说道，
3: 大人还没歇息啊。
0: 这轻轻一声问候，却将范蠡从高空的琼楼玉宇掷向了荒凉的海滩，从失意的幻觉拉回到无奈的现实。他慌忙地看了看惠游，只嗯了一声，便抬步朝海滩走去。范蠡信步来到海滩，踱步望月，西施的问话悠悠传来，
3: 大人可知那天边的月亮为何生出许多的皱纹？
4: 皱纹。
0: 范蠡替西施轻叹一声，自语道，
4: 是啊，月亮是因守着一份誓言而变老，月亮也会因绵长的思念而不远。阿光，放心，虽说你走了，但你用琴弦缝住的誓言，我仍然会用一生来兑现。
0: 范蠡不觉登上一块被潮水拍打着的礁石，他喃喃自语着，
4: 阿光，是我对不住你，战争、权力、称霸与女人何干？为什么要拿你们去当牺牲品？不该呀，不该。
0: 一个浪头打来，范蠡脚下一滑，跌坐在礁石上，海水溅到了他的脸上，他舔了舔嘴唇，又咸又涩，顿时思路如潮水般涌出。第二日一大早，范蠡就出门了，他沿着海岸北去，一路无人，一路荒滩。中午时分，他终于见到一个村落，便缓步走了进去。只见一间低矮的房屋前砌了一个不大的炉子，炉子上放着一个陶罐，一位老汉正在煮盐，炉前为他添柴的是一位壮壮实实的小伙子。小伙子似乎不像老汉做事那样专注， 他蹲在炉前，眼睛却望向远方，现出一副游离的神态。老汉正要转身取水瓢，站在一旁观察已久的范蠡拿起水瓢舀了一瓢水替他加进陶罐中。老汉看了他一眼说，
5: 外乡人呐，你眼里真有活啊，可惜啊，在这穷海滩你是找不到活干的，我劝你还是早点离开，去别处找吧。
0: 范蠡笑了笑问，
4: 请问老哥贵姓啊？
0: 老汉说，
5: 乡村草民，免贵姓曹。
4: 曹老兄，你们懂得煮盐，乡亲们为何不多煮一些盐出来呢？
5: 哎呀，外乡人呐，你有所不知啊，这北边就有个高级盐厂，我们有盐又能如何，卖不出去呀。
0: 范蠡上前将曹老汉煮出的盐捏了一点放在舌上尝尝说，
4: 这海盐可比盐盐好多了。
0: 曹老汉看了看他，没有吭声，只对身旁的儿子使了个眼色说，
5: 水儿，别听这听那的，一边干活去。
0: 范蠡见再留无趣也无益，便长长一揖说，
4: 啊，曹老兄啊，叨扰了，在下告辞。
0: 这倒使曹老汉尴尬起来，他直起腰呵呵地说，
5: 方便时再来，再来。
0: 那曹顺也直起腰来看了范蠡很久。范蠡回到家已是掌灯时分，饭后范蠡对一时方南说了他白天的所遇所见，他兴奋地说，
4: 这就好吧，终于找到了海滩的真正价值。
0: 方南却有些忧虑，当地人煮的盐都无销路，我们……范蠡呵呵一笑，
4: 这真是一处丰富的宝藏之地啊。哎，你们看，海水即可煮盐，这无边无际的海水岂不是取之不尽的财富吗？至于销路吗，你们明日啊就沿海北去，弄清楚高级盐厂与附近盐民的经营路数，我们再相机行动。
0: 两人一听顿时来了信心，大哥总是能无路找路，在迷茫中找到光明。高济盐厂的主人正是齐国大夫高印，此时临淄的高府花园凉亭中，惹儿正在弹琴，侍女端来一碗汤药，嗫嚅的，
3: 三夫人，大人吩咐要您按时吃药。
0: 陶醉于琴弦之中的惹儿皱了皱眉说，
3: 我没有病，为何总要吃药？
0: 侍女说，
3: 大人说您把以前的事儿全忘了，或许是受了刺激，大人四处寻访才访到这位名医，说吃了这名医开的药，夫人就能将以前的事想起来了，要不您永远想不起来自己是谁。
0: 惹儿站起身来朝园中花香处走去，疏忽间如潮往事朝他涌来，良久他朝向越国方向长叹一声，心中涌起千言万语，
3: 我能忘记那些过往岁月吗？可不如此又如何应对眼前的一切？哥哥，你该做父亲了吧，可惜惹儿不能来看侄儿，哥哥是惹儿唯一的亲人，惹儿是死是活也不能连累你们。范大人如今在哪里呢？姐姐是我生命的小劲敌，却在我的身上。外人都在传说，姐姐与范大人已泛舟五湖了。如果真如此，那该多好啊！其实姐姐，惹儿本想救你，却没想到害你被沉水。惹儿。
0: 正在此时，侍女过来说，
3: 三夫人，大夫人请您过去一趟。
0: 惹儿听了身子一哆嗦，眼中露出一股恐惧的神色。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

0: 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6月11号，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市领导陶明海、周成刚、祖晓明、臧静石等出席。孙斌通报典型案例，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专题片。董文琴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董文琴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严重危害，树牢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坚持干字当头、实干为要，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精气神，自觉做正确政绩观的忠实崇尚者、模范践行者。董文琴强调，要坚持反躬自省，深入检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症结根源，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第一位要求，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练就攻坚克难、善作善成的真本领，破潜规则、立明规矩，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董文琴强调，要坚持综合施策，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正本清源，夯实思想根基，动真碰硬，整改突出问题，着力构建长效制度机制，旗帜鲜明，树立干事导向，激浊扬清，正风肃纪反腐，做到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强大动力。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11号，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岳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文章节选，听取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崇高思想境界和真挚为民情怀，把对党忠诚体现到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上，要在把准政治方向中校准政绩观，牢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殷殷嘱托，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要在扛牢生态责任中校准政绩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强化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把人民至上落实到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中，要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检验政绩观，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破解难题，要在补齐民生短板中检验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检验政绩观，从严从细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中锤炼真抓实干的能力作风，把使命担当融入攻坚克难的奋斗征程中，要在转型发展奋勇争先中实干担当，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着力培育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要在攻坚克难动真碰硬中实干担当，认真抓好中央省委巡视和审计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在清正廉洁从严律己中实干担当，深刻剖析检视，自觉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 6月10号，2026年市科技成果转化系列活动暨黑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融合点启动仪式举办，标志着我市正式启动全省首个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区域分节点智能化系统试点，实现省级数字化成果转化平台在我市推广应用精准赋能。本次活动邀请省成果转化中心、省农业机械工程科学研究院、哈尔滨市陈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专家，围绕平台实操、项目统计、技术转移等内容进行授课。在平台实操培训上，专家聚焦科技成果登记入库、智能匹配、数据统计等内容，系统讲解平台建设背景、核心架构、功能优势及操作方法，为规范全市科技成果数字化管理奠定良好基础。在项目统计培训上，专家聚焦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填报工作，详细介绍省级统计口径、填报规范、材料审核流程及常见疑点误区，有效提升科技成果统计数据质量。在技术经理人培训上，专家聚焦科技成果筛选、知识产权运营、产学研合作、技术合同登记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着力打造专业化、规范化的技术转移服务队伍，补齐基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短板。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林、韩江宇报道。6月11号，黑龙江大学机电学院科技成果供需对接会在铁力市召开，与会人员先后到黑龙江省张玉梅农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宾利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黑龙江远方桦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实地调研，采取成果推介加实地把脉的双向联动模式，现场了解企业当前科技成果应用情况、生产经营现状与技术需求，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提出的发展建议，并针对企业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中遇到的困难进行交流探讨，为后续精准对接、协同攻关奠定基础。在对接会上，黑龙江大学机电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学校及学院的发展历程、科研实力与学科优势，并围绕机电领域重点科技成果进行推介，重点展示了可直接服务于农业装备、特色产业加工等领域的成熟技术成果，为企业技术升级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本次活动搭建起校地校企深度合作的良好平台，有效打通了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通道。友好区新闻记者站李家辉、李庄、穆金义报道。6月9号，宜春市2026年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暨纪念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主题活动在友好区举行，千余名干部群众踊跃参与，掀起全民健身热潮。健步走开始前，参与人员共同在健身协议上签名，健身操、广场舞、太极拳等热场展演精彩不断，启动仪式上众人齐唱国歌，将健步走活动推向高潮。本次健步走全程5公里，沿途设置四处盖章打卡点位，参与者集齐印章后可返回起点兑换精美纪念品。徒步过程中，参赛队伍有序前行，大家呼吸清新空气，畅享徒步乐趣，尽情释放活力与朝气。友好区上甘岭镇代表于晨：
3: 健步走活动让我们走出家门，走出办公室，拥抱运动，在轻松的氛围中强健体魄，舒展压力，切实践行了全民健身的初心。这样的活动呢，真正让健康理念深入人心，也让我们对美好的生活更有期待，更有干劲。
2: 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有效丰富了

0: 干部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生动展现出林区人民积极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4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1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4批两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一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阶段性办结两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竹板儿笑开颜，
2: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1: 世界人口70亿，
2: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1: 见了面问声好
2: 哟，来了您呢
1: Good morning
2: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1: 进出脚步要放轻，
2: 今天种地可不行，
1: 口角摩擦别生气
2: 哟，瞧我了，
1: 哎，别去别去别去，
2: 何必为此动武力，
1: 面壁思过断对错，
2: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1: 邻居好在人保，
2: 邻里和睦最重要，
1: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3: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4: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5: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6: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7: 青春飞扬。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2: 今天的这个栏目里，说说全市各集团组织广泛开展防灾减灾主题宣传活动的事儿。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团市委指导全市各集团组织围绕活动主题累计开展专题学习、应急演练、宣传讲解等活动40余场，覆盖青少年及群众近8000人次，以务实举措营造人人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团市委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和应急管理政策法规，并观看灾害警示教育片，让安全发展理念真正入脑入心。在防患未然平安机关安全生产检查中，邀请市消防救援支队深入团市委机关办公区，开展拉网式联合排查，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知识讲解，组织全市各集团组织开展专题学习12场，通过以学促知、以查促改，切实提升团干部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技能。各集团组织充分发挥校园阵地作用，指导各中小学开展安全教育。医美区团委在第8中学开展6个1系列活动，涵盖主题升旗、班会、避险讲座、观看科普视频、隐患排查、地震演练及知识测试。铁力市团委结合案例讲解灾害常识和疏散要点，组织3所学校1000余名

青少年开展实战演练，并增设灭火、包扎、心肺复苏等实操培训。嘉荫县团委组织县第一小学、乌云镇中学等有序开展消防应急疏散演练。沉浸式教育让青少年在体验中掌握避险自救技能，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市各团县社区委还联动应急、消防、社区等单位，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广场、社区、商铺，开展宣传讲解活动。枫林县团委、友好区团委通过设展板、发手册等方式，详细讲解洪涝、地震、森林火灾等避险知识。汤旺县团委、南岔县团委在广场集中宣传防汛、消防等应急技能。大庆山县团委、乌翠区团委依托社区实践站，讲解燃气安全、防溺水等知识，并现场演示急救包扎，并组织居民参与疏散演练。活动期间累计发放资料2400份，接受咨询数百人次，有效推动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0: 每个人都有一个难忘的童年，
1: 每个童年都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0: 阳光童年。
2: 近日，嘉阴县第二幼儿园隆重举办“红心筑童梦，拼搏绽风采”主题亲子运动会，全员师幼及家长齐聚操场，在运动中传承红色基因，共促孩子健康成长。运动会以庄严的升旗仪式拉开序幕，伴随雄壮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肃立行礼，爱国情怀在小朋友们心中悄然生根。开幕式后，幼儿集体操表演精彩上演，大班幼儿带来活力篮球操，球在指尖跃动翻转，整齐有力的动作尽显阳光自信。中班幼儿表演绳操，五彩跳绳随节奏翻飞，灵动的身姿洋溢朝气。小班萌娃的圈操软萌治愈，彩色呼啦圈与纯真笑脸相映成趣，点燃全场热情。随后亲子竞技环节火热开启，教师结合幼儿年龄特点，精心设计重走长征路、宏图小勇士、军民大团结等趣味项目。赛场上，小朋友们勇敢闯关，家长默契配合，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操场化作欢乐海洋。小朋友们在奔跑协作中感受运动乐趣，在陪伴鼓励中收获自信成长。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为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6月3号五健同行护佑未来伊春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启动仪式举行。本次行动将聚焦五大领域，精准发力健视力，深化近视防控，落实课间远眺、户外活动，常态化视力筛查与科普，健体重，指导科学膳食与合理运动，推动校园营养管理，纠正不良饮食和久坐习惯，健骨骼，入校开展脊柱侧弯筛查，普及正确坐立读写姿势，健口腔，开展涂氟龋齿筛查，培养良好口腔卫生习惯，健心理，联动家校医，加强心理疏导、情绪管理与压力缓解服务。日前，友好区第三中学教育质量提升项目全面复工，按下建设加速键。作为友好区重点推进的教育民生工程，该项目正以高标准、高效率推进施工，全力优化办学条件，擦亮育人底色，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次教育质量提升项目紧扣强基础、提品质、优环境核心目标，对校

0: 校园、九栋主体建筑及各类配套设施实施整体改造升级，维修总建筑面积超3万平方米，同步推进10余项配套工程，全方位补齐办学短板，提升办学能级。据友好区第三中学校长靳军介绍，项目将严格按照先教学辅助后教学主体，先生活区后办公区，体育场地穿插实施的原则统筹工期，实施分阶段分区域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对正常教学秩序的影响。改造内容包括楼宇维修与环境提升、教学设备更新、生活服务配套完善等，着力打造安全舒适、功能完备、环境优美的学习生活空间。项目预计2027年12月竣工。届时，教学楼、实验楼、科技楼等主体楼宇将得到全面修缮，老校舍将焕发新活力。同时全面升级采暖、给排水、供电等基础设施，更换老旧管线6300米，新建标准化塑胶操场7100平方米，铺设人工草坪4500平方米，硬化校园道路2400平方米，从教学、运动、生活等多维度提升师生在校体验。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近日，上甘岭森林公安分局友好派出所开展警营开放日研学活动，邀请友好区第三小学40多名学生走进警营，近距离感受生态警务工作。活动中，民警结合林区工作特色，向同学们讲解森林公安的专属职能，区分森林公安与城区公安的工作差异，介绍警用车辆用途、林区巡护、景区安保等日常重点工作。民警还现场演示单警装备使用方法，手把手传授安全防护、应急自救技巧，有效提升青少年避险能力。此外，民警还展示了智能化排查生态隐患、快速处置林区警情的工作模式，让学生感受科技赋能生态保护的力量。上甘岭森林公安分局友好派出所民警韩俊：
2: 伊春坐拥优质林区生态资源，生态保护、景区安防、森林防火都是我们的核心工作。我们开展警营开放日，旨在搭建警民沟通桥梁，让青少年近距离了解生态警务工作，希望通过沉浸式科普教育，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和法治意识，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林区生态保护，共同守护林都绿水青山，护航家乡生态文旅持续健康发展。
0: 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杜尚桃：
3: 今天走进森林警营，收获满满。我第一次了解到，森林公安叔叔不仅守护林区安全，还默默保护森林资源，守护我们的森林公园和生态环境。今后我会自觉爱护花草树木，守护绿水青山，主动学习生态保护知识，争做生态小卫士，为家乡林区保护和文旅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为庆祝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深化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5月28号，市人民检察院以“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为主题，举办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市人大代表、市民政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等10家单位及81校师生代表，沉浸式感受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初心使命、履职担当与司法温情。活动中，情景对话生动展现了家庭教育、校园安全、司法保护在未成年人成长中的重要意义，让在场人员深刻

可认识到，未成年人保护离不开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司法的共同守护，唯有各方拧成一股绳，才能构筑全方位、多层次的

为加强未成年人法治安全教育，提升青少年识骗、防骗、拒骗能力，近日，伊美公安分局洪生派出所、伊春市拘留所联合伊美区洪生社区党委、洪生街道关工委走进南郡小学，共同举办“小小侦探反诈课堂”专题法治宣传活动。课堂上，民警结合青少年上网行为特点，围绕游戏充值返利、免费皮肤领取、虚假中奖福利、冒充熟人借款等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通过案例剖析、互动问答等形式，详细拆解诈骗套路，讲解防范要点。民警还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网络价值观，强调个人信息保护，教育学生不随意扫描陌生二维码，不泄露个人及家长隐私，不私下转账充值，养成安全文明的上网习惯。此次活动通过教育一名学生，带动一个家庭，辐射整个社会的模式，进一步夯实校园法治安全基础。下一步，相关部门将持续推进法治进校园、反诈护苗等主题宣传，创新形式，丰富内容，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十五五”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

0: 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0: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基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 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 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 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

0: 继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2: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1: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4: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1: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5: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6: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

0: 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2: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1: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2: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1: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3: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5: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4: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6: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7: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4: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0: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3: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 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3: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3: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0: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1: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停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斌；
0: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2: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
1: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0: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洁；
1: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0: 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1: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0: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3: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4: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的节目里，我将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我们伊春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被誉为小西安岭上的绿色明珠，这里山清水秀，四季风光如画。今天的节目里，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歌唱我们美丽伊春的歌。红松放歌是由徐仰文作词，金东哲作曲，朱彦斌演唱。我们美丽的伊春，红松的故乡，这首歌表达了我们林区人坚定高尚的红松品格，体现了大森林的儿女对这片故土的执着热爱和奉献精神。接下来请欣赏歌曲《红松放歌》。

绿水青山画中游是徐仰文作词，金东哲作曲，余姚演唱的歌曲。低头看绿水，抬头望青山，绿水青山一幅画，我在画里面。生活在美丽的林都伊春，仿佛生活在一幅美丽的山水画中。绿水青山画中游，睡梦中也会荡起甜美的微笑。

小兴安岭之恋，这首歌赞美了小兴安岭的美丽风光，歌颂了小兴安岭的壮美山河，表达了对小兴安岭的眷恋和热爱之情。接下来请欣赏歌曲《小兴安岭之恋》。

独在青山绿水间是由徐仰文作词，郭庆九作曲，张岩演唱。这首歌是徐仰文为森林读书会节目创作的主题歌曲。独在青山绿水间，只此青绿是一春，在这无边的绿色中寻找创作的源泉，感受文字的活力。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独在青山绿水间》。

让金山银山再放光辉，是由徐仰文作词，乔树军作曲，王爽、刘震、王心凌、龚慧卿演唱的歌曲。绿水青山呈现新气象，冰天雪地孕育新希望，产业美景书写新篇章。愿我们美丽的伊春越来越好，让金山银山再放光辉。

0: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进驻。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完成进驻阶段工作。三年内城预算里一毫秒食盐圈覆盖率有望不低于75%，我国夏粮小麦收获超70%。中欧同意推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新华社消息，记者10号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第三轮第六批七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5月8号至9号陆续进驻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近日已全面完成督察进驻阶段工作。截至6月9号，各督察组共收到群众来电、来信举报34896件，受理有效举报27504件，经梳理合并重复举报，累计向被督察对象转办20154件，被督察对象已办结或阶段办结12059件。各督察组把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作为督察工作的重点，抽查回访群众举报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得到群众的肯定和称赞，坚持动真碰硬，深入一线，深入现场，查实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核实一批不作为、慢作为、不担当、不碰硬，甚至敷衍应对、弄虚作假等问题，坚决反对打着环保幌子搞一刀切和问责泛化、简单化，以及以问责代替整改，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0: 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按照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部署要求，不断改进和优化督查流程办法，减少资料调阅，精简谈话范围，轻车简从直奔一线，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有关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高度重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大力推动整改落实，在解决群众信访问题中，既认真查处，坚决整改，也实事求是，分类施策，做到精准科学依法。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预算里一毫秒实验圈覆盖率不低于 75%。人工智能技术正处于快速迭代、加速突破的爆发期，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深度融合作为新兴研究方向，具有较强的复杂性与系统性，在关键技术突破、融合路径探索、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仍面临系列问题和挑战。实施意见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通感算智一体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形成完备的协同创新和产业生态体系，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步入技术引领、产业繁荣、安全可靠、智能普惠的发展新阶段。实施意见围绕推动信息通信行业智能化升级，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底座，深化融合应用创新推广，增强信息通信行业治理能力等四个方面部署17项具体任务，包括开展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型网络架构研究，突破大小模型协同、多智能体协同、智能体通信等技术，加快算力大通道建设，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集约化、市场化的算理服务体系等。实施意见还以专栏形式部署网络自治能力提升行动、智算网络技术产业能力提升行动、智算业务服务能力提升行动。新华社消息，记者1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 据了解，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新华社消息，记者10号从商务部获悉，当地时间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尼日利亚中部科吉州一所学校10号发生一起绑架未遂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一名武装人员被打死。科吉州政府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当天上午，一伙武装人员闯入该州一所学校，当时学生正在参加考试，武装人员开枪打死3名师生，包括一名副校长，随后将部分学生带往附近树林。安保人员介入后，一名武装人员被打死，数名被击伤，其余武装人员逃离现场。声明说，安保人员及时行动，阻止了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避免了更多人员伤亡。目前，安全部门正对逃逸的武装人员展开追捕。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发布通报说，在阿曼苏哈尔东北约20海里处，一艘邮轮机舱起火，造成2名船员失踪。通报说，当地有关部门已赶赴现场协助船员撤离，事故未对环境造成污染，通报没有提及起火的具体原因。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 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显示，自2月底至6月9号，已确认发生42

0: 二起袭船事件，造成11人死亡。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卫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2: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3: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4: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5: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农夫和老鹰。
1: 冬天的一个傍晚，一位农夫走在田野上，发现有一只鹰被捕兽夹子给困住了，鹰的爪子受伤了，血把捕兽夹子都染红了。农夫觉得它非常可怜，就问他：这是我的猎人朋友用来捕狼和狐狸的夹子，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老鹰回答说：
2: 我的孩子在巢里等着我带回食物，可是我快到晚上也没有找到，路过这里的时候看到一只狐狸在这里走，就扑上来，没想到正碰到夹子上，狐狸逃过了灾难，我却要遭殃了。
1: 农夫说：既然我遇到了这件事，我就应该帮助你，你忍住痛让我把夹子打开。农夫打开夹子，给老鹰的伤腿上敷上了草药，又对他说：我这里还有一点碎肉，你带回去喂你的孩子吧，以后千万要小心了。老鹰飞走，农夫自言自语地说：唉，希望我那个猎人朋友知道以后不会怪罪我才好。第二天，猎人就找到农夫的家里，把农夫狠狠地责备了一通，说农夫偷走了他的狐狸。农夫再三解释说夹住的是一只鹰，而且那只鹰是如何的可怜，可是猎人不相信，说他做的是对不起朋友的事。农夫心里很难过。春天来了，阳光照在身上暖暖的，农夫看到猎人靠在一堵砖墙下面晒太阳，就走了过去，想和他说说话，可是猎人把头转了过去不理他，农夫只好姗姗地坐在一旁。这时候飞来了一只老鹰，只见它箭一般地飞到农夫的头上，把他的头巾抓走了。农夫最喜爱这顶头巾了，当然不肯舍弃，就

0: 起身来追赶。猎人看到了也跟着追过来，弯弓搭箭向老鹰射去。老鹰把头巾扔了下来，冲着农夫叫了几声就飞走了。农夫说，这只老鹰好像就是冬天放走的那只，因为它的脚上还有自己亲手绑的布条，不知道为什么来抓它的头巾。猎人说，
1: 到现在你还在骗我，我不想跟你说话了，我还是回到那里晒太阳去吧。
0: 当他们回到砖墙那里的时候，都愣住了。高高的砖墙已经倒塌了，就在他们原先躺着的地方。如果他们没有离开，那么就一定会葬身墙下的。农夫高兴地说，现在我明白那只老鹰为什么要抓我的头巾了。猎人抬头向天空望去，看见了那只救了他们性命的老鹰正在蓝天上高高的飞翔。
2: 小小信箱，农夫为什么要救受困的老鹰？老鹰为什么要抓走农夫的头巾？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聪聪 ABC，
3: 农夫是一个善良的人，所以要救受困的老鹰。老鹰抓走了农夫的头巾，是为了让农夫离开那堵危险的墙。这个故事说明，做人要善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还要知恩图报。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唯命是从。春秋时期，南方的楚国逐步强盛起来，到楚庄王在位时就开始图谋中原，取代周王朝的统治。有一次，楚庄王率军到达周朝都城洛邑郊外，在此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向周天子炫耀楚国的武力，并向周朝大夫王孙满询问九鼎的轻重，遭到了王孙满一顿奚落。九鼎是传国宝器，代表着中央政权的权威。楚庄王问鼎，表示想要以楚代周。到楚灵王时，仍然企图取代周朝。有一次，楚灵王外出打猎，夜宿在外，又想起了九鼎的事。他对晚上来求见的右尹子格说，过去我们祖上和齐、魏、晋、鲁四国共同服侍周康王。

四国都被赐予宝器，唯独我们楚国没有。现在我想派人去周天子那里，请求把鼎作为对我们楚国的赏赐。你说周天子愿意给我们吗？右尹子革回答说，当然会给您呐。当年我们的先王跋山涉水去侍奉周天子，只能用桃木弓、枣木箭来进贡。齐、魏、晋、鲁四国的诸侯王都与周天子有点亲戚关系，所以楚国因此没有得到赏赐，而他们有。现在的情况是，周朝和四国都顺服侍奉您了，不管什么事情都会唯命是从，难道周天子还会爱惜这鼎吗？其实右尹子革这是讨好楚灵王，九鼎最终也没有落到楚国手里。后来人们引用唯命是从作为成语，指只要是命令都无条件的绝对服从。唯指的意思，从是服从。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手不释卷。三国时，吕蒙是吴国的大将。一次，他点兵三万，用船80余只袭击荆州。水手一律身着白衣，大批精兵埋伏在船舱里。黑夜，船到浔阳江边，烽火台的汉兵厉声盘问。吴军诈称是商船，要求靠岸避风，汉兵信以为真。一至二更，船上吴军突然袭击，占据了烽火台。随后，吕蒙带兵长驱直入，轻取荆州。吕蒙作战勇敢，平时却不肯读书。孙权劝道：“你读点历史和兵法，用兵更高明。”孙权道：“汉先武帝从前行武出身，却手不释卷。”从此，吕蒙勤勉自学，收益匪浅。手不释卷，手里不离开书本，形容读书勤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